0: 向对手学习，也是一种尊重，对吧？
1: 一只完美的宠物要有优雅的体态，还要和主人有十足的默契。
0: 优雅的体态，十足的默契，还要更严厉一点。哇，太厉害了！子龙，你也要向
2: 丽莎
0: 学习呀。子龙，子龙，啊！糟了！
1: 哦，子涵也要参加家有宠物的大赛吗？
0: 这个，我不是故意偷学的，就是，
1: 没关系的，子涵，你可以随时来观摩学习啊。因为不管怎么学习都没用，没有宠物能赢过我的丽莎。
0: 子龙，剩下的面包虫是你的冠军奖励，你要是想吃，必须专心致志，全力以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子龙，赢得冠军第一步，你要先像我这样站几个小时，把体态练优美。来来来，站直，站好，挺胸，收臀，身形要挺。心情愉悦，精神饱满。抬头，动胯，直线行走，步态优雅，该你了，子龙。

0: 子龙，你快醒醒，明天就比赛了，咱们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训练呢。子龙，
1: 哎，奇怪，子龙的硬件没问题，程序也没有异常，
0: 那他为什么这样撞来撞去呢？
2: 依本君看，他是心理问题大于身体问题，让本君带他出去溜达溜达，见见朋友，也许能好转。给你，走，子龙。好了好了，帮我照看好新娘的桂花糖，不许偷吃哦。本君去去就回。
3: 这一路分支繁多，一定要记好。
4: 山在东北，河水出焉。
3: 不要急，慢慢来。
4: 山在东北，
2: 土地公，土地公，本君有事。啊，
4: 南流不于城。
2: 子龙他因为参加宠物大赛训练过头，产生了心理障碍。
3: 带老小开导几句，神仙宠物不同凡物，其实也一样各有使命。
2: 可是，
3: 看，牛牛每日研习地图，了熟于胸，才能帮到老朽。绵羊宝宝要用羊毛帮月姥姥造红线，牙子，这个固然没做好事，但也能让人们在磨难中有所感悟。而你的使命就是帮灶君守护赵家人，尤其那个赵家的小姑娘，她与你结为至交，朋友有难，理应鼎力相助。
0: 啊，子龙，我们开始最后的环节，默契配合训练。我们将同时助跑、跳跃、在空中拥抱、旋转，用最炫酷的造型落地。哦吼！子龙，准备好了吗？开始。

0: 到底为什么要子龙？
1: 子龙的力气是禁不住你子涵的。被砸了一次后，更会本能的害怕躲避呀。
0: 哎，算了，这样子是赢不了小姐姐和丽莎的，我要退赛。子涵，你看见我的丽莎了吗？
2: 哦，丽莎，没有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丽莎不见了，我早上骂了她，后来就找不到她了。你说丽莎会不会不回来了？
1: 小锦和他的猫要是不参赛，说不定已经会有机会赢喽。
3: 趁人之危，虽胜犹败，才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丽莎。小锦，我们快去找。
0: 等等，我也去。啊，
1: 不愧是本君要守护的人，仗义。走，子龙，随本君去帮忙。
0: 丽莎。
4: 丽莎，
0: 你在哪儿？出来！
3: 看，
0: 丽莎，你别怕，我来了。啊！怎么办啊，子涵？嘿，
3: 嘿！啊！小心！
1: 子龙为了接住你，有点超载了。
0: 那怎么办？他会不会电路烧坏啊？
1: 不会，以本君对他的了解，最有效的办法是甜言蜜语，还有好吃的点心呢。
0: 那是对付你最有效的办法吧？子龙真的没事吗？
5: 子涵，谢谢你救了丽莎，你们刚刚的配合可真默契，我和丽莎可做不到。你能教教我，有什么训练宠物的秘诀吗？
3: 我的秘诀就是，
0: 其实也没有什么训练宠物的秘诀啦，因为子龙根本就不是我的宠物。子龙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关心我这个朋友，他才能在危难之中不顾一切接住我。
3: 我还没有甜言蜜语呢，子龙，别闹了。
5: 丽莎，其实我心里也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对不起。

0: 哦，
1: 爸爸，爸爸，咱们周末去郊游吧。你好久没有带我们出去了。
2: 不是，前不久不是刚荒野？
1: 荒野求生不算，我说的是大树下、餐店、美食，全家人美美的晒太阳，

0: 种郊游。
1: 啊，好，周末就去。
0: 好耶！啊，爸爸，准备出发啦！
2: 好嘞。
1: 罗老板，啊，智能咖啡功能啊，能增加，但我需要多几天时间。
0: 出发时间到了，
1: 后天就要。
3: 哎呀，赵老师，我这几百人的生产线都在等着你的设计了。
1: 哦，那好吧。这个子涵，老板很抱歉，今天恐怕去不成了。下周，咱们一定去。
0: 好的。
1: 好，
3: 哎呀，你明白的，几百人的生产线都在等着你呢。
1: 老爸保证，下周一定去。
0: 爸爸，
3: 大家都眼睁睁的等着你呢。
0: 我知道，你又要推迟到下周。
1: 哎，
0: 爸爸总是有那么多工作，郊游又去不成了。
4: 可是我觉得爸爸的工作不多呀，好几次半夜我去厨房吃东西。
5: 好久好久。
1: 过掉他，传球，射门，臭脚比我的还臭。
6: 不瞒你们说，本君也常常看到爸爸在你们上学以后偷偷。
1: 这壶茶泡得不错，但还差点，我再给你改装一下，倒水的角度更完美。
6: 除了夜里看球，白天睡懒觉，下午教子龙泡茶，爸爸还经常打游戏、发呆、上网神游，说是要找什么灵感。
0: 原来爸爸只有在罗老板来电话催才会加班工作的，他根本就不是工作多，
6: 纯粹是自由散漫，不自律。
4: 爸爸，
1: 嗨，你们说的对，爸爸确实有点自由散漫，不自律。放心，爸爸一定会克服这个坏毛病。小君君，全靠你帮我了，监督我，保证我在特定时间只能做计划的事，拜托你了。
6: 本君可以试试。柴米油盐酱醋茶，主动做事全靠他。这是自律闹钟，外面的环就是每日计划清单，指针指向哪里就提醒爸爸做哪件事。
0: 可是这不是闹钟啊，怎么提醒呢？
6: 子龙负责提醒并强制执行，演示一下。
0: 有了神环闹钟，爸爸明天就能按计划把工作做完，星期天我们就可以去远足喽。
1: 自律闹钟我就交给你喽。
7: 早睡早起，工作顺利。早睡早起，工作顺利，工作顺利。
1: 早睡早起，工作顺利。

0: 吃饭不说话，说话不吃饭，吃饭任务已经完成。
1: 子涵放心吧，明天我们一定能按时去郊游。
2: 爸爸加油，
0: 保持卫生从我做起，保持卫生从我做起。

0: 唉，只休息几分钟应该不要紧。啊！
1: 休息时间未到，不可松懈工作，工作尚未完成，不回工作岗位。咦？
0: 哎呦，哎呦，啊！喝点下午茶。
1: 休息结束，开始回到工作状态。
2: 爸爸。
3: 二十五轮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客场面对阿森纳。开场之后仅仅八分钟。
1: 时间结束，开始回到工作状态。
0: 我不，我不要回去。我不。我救命啊！我不要工作。耶。唉。小君君。快帮我解除自律闹钟，我受够了。
4: 这个自律闹钟可是你本人要求做的，本君也没办法停止它。
2: 爸爸，你还好吗？
0: 耶。

0: 我只是检查一下，结果闹钟就出了故障，散架了。
1: 那爸爸的工作完成了吗？
0: 工作就差一点点，中午就能做，晚上完成，然后明天爸爸就……
2: 今天就让爸爸一个人好好工作吧。这样，妈妈带你们去郊游，走。

0: 还好吗？
1: 野餐准备好了，
2: 来啦！
1: 来庆祝我们三人野餐。
3: 闹钟都被你打破了，怎么你现在又开始工作了呢？
4: 老板对我很失望，子涵对我也很失望，我对自己更失望。
3: 这一来，你既没当好爸爸，也没当好你自己，连子龙也跟着受罪。
4: 子龙恢复好了，该轮到我了，我也能自律。今天工作到此为止，此时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先从当好一个爸爸开始。
1: 爸爸要在就好了。
4: 可以帮我倒一杯饮料吗？
5: 爸爸，
1: 爸爸，
4: 子涵。

吧，工作完成了，咱们去远足。

瓜姐。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

0: 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1: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
0: 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吧。
2: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3: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0: 谁过来给我烧水？
4: 我去，姑我去。
5: 那个，去我屋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
0: 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 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她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那还能用吗？凑合着用。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1: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姑，我问你话。
2: 你问我啥话？
1: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2: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 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1: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0: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1: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0: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0: 啥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0: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嚷着是贼眼，可尖了。
2: 哎呦，你干嘛呀你？
1: 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
2: 不知道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4: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1: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2: 我为什么要哭？
1: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4: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 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5: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江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我还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说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2: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2: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2: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2: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0: 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你这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2: 爸，鱼都糊了。
3: 哪儿那么大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4: 不生气。
3: 不生气哈。
5: 对喽。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3: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下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来，小样，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4: 妈妈。
3: 哎。
4: 妈妈。
3: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1: 行了行了，快起来，宝贝，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3: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4: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3: 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了。
6: 你还没洗漱呢吧？
0: 啊，
6: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0: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6: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0: 啊，那我去吧。
6: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0: 哦。
6: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2: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2: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2: 真不像话。

0: 你干嘛呢？你用毛巾干嘛？你用毛巾干嘛？谁让你用的啊？讨厌讨厌讨厌！
1: 吵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0: 他用我毛巾。
1: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0: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回娘家了，
1: 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是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
1: 替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这不要脸！
2: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了，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哎，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判这个判刑假，判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个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还想闹得鸡犬不宁的。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不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
1: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 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啊，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1: 以前的大哥。
0: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3: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4: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5: 姐，
4: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还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过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爹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一切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路上哪儿的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哎，这架修的真丧气。哎，
1: 看看看，牛来了。
0: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嘛，
0: 这不好吧？告诉人家先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不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好，
3: 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3: 正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2: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2: 咱白来了，哎，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的不错啊。
7: 奶奶，
5: 哎，
7: 我来陪你上。
5: 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你先走吧。
2: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2: 行吗？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风景。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

0: 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
8: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0: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1: 全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1: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1: 行，别说了，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0: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1: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1: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0: 爸，
2: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0: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哼，
2: 是闲的。
0: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2: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
0: 爸，
2: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去给我们坐坐呗。
0: 就是。
2: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3: 将军，已将向右靠去，向前看。
4: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江维忠。
5: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4: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5: 哼，幸亏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4: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6: 你怎么就知道呀？哎呀，
5: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嗯，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4: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5: 哎，多好啊！哎，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4: 爸，你看你说我哪儿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0: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哼。
5: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4: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呗，嗯，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2: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4: 好，
5: 那就全票通过。
4: 好，走。

0: 哎，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1: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2: 切，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1: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3: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2: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1: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对对对对，就是。
1: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4: 哎，
1: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4: 好啊好啊，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
1: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3: 不去，坚决不去。
5: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3: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4: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6: 咱们走。
7: 照相去喽。
0: 来，高兴一点，好。
8: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9: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8: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9: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8: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0: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11: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10: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姑都赶跑了。
11: 他也不姓江。
10: 哎，姑姑，您上座。
11: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0: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2: 来来
10: 来，二姑，敬你
12: 一杯，
13: 敬敬。
11: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2: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1: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2: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诗敬诗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10: 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1: 哎呀，你坐坐坐。
10: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11: 来，
10: 我干了。
11: 我也干了。
10: 姑姑厉害，
12: 姑，
11: 你我得吃口菜吧。
12: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11: 快快快吃啊！
12: 慢点。
11: 好。
12: 姑，嗯，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4: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2: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姑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4: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2: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臣的味道，那么好闻。
14: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哭你。
12: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4: 快吃，快吃。
10: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

0: 那俺就你一个，哎，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1: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2: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3: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4: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
2: 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5: 来，
0: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
5: 怎么搞？
6: 来了，
5: 好，你敬我，你随意。
1: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5: 来吧，来。
7: 严哥仨，你敢不敢？
5: 敢。来。
8: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5: 来了，姑。等着我啊！
9: 帮什么忙？干嘛呀？
1: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就套那小子的话呀？
9: 啊，真的？
1: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9: 好。
5: 第几位啊？来，第三位。
1: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我说你一句真话
10: 来。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9: 哦。
10: 哎，来来，大哥。
9: 啊，
10: 满上。
9: 哎呀。
10: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9: 哦。
10: 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0: 走，大哥，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刚，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刚。
1: 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嗯，喝吧，
0: 来，第三杯，哎，
1: 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0: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1: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吧嗒。
0: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1: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这个倡议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
1: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 你这点像俺二哥。

0: 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1: 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0: 张毅，有一句话咋说来着？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
2: 要让人莫之，除非己莫为啊！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3: 食堂吃饭去了？
2: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嗨，别提了。
3: 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伙计，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就别瞒着我了。

0: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1: 不让喝的。
0: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1: 说要烫那小子话。
2: 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
2: 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我痛快什么？问他。不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媳妇儿跟大伯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1: 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2: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3: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个大哥？
5: 金大哥呗，你叫谁大哥？你这看见，你这个叛徒！
6: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6: 来，你去你块湿毛巾来。啊。
5: 贾飞，你让开！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1: 大哥，给你盆。好。
7: 喝多了，
5: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8: 爸，你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子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爷爷，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那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呀，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力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1: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1: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1: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4: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你不用去，我去。
0: 不像话，
4: 我
0: 跟你一块去。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4: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0: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
4: 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3: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4: 贾飞，
3: 你到底去不去？
4: 不去，
0: 打死也不去。
4: 你去不去？
5: 那个是，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4: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站住！
1: 他们都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我有事儿请假了。 快去吧。

0: 你们俩慢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他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我来晚了。
1: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1: 你能把他怎么着？
2: 说，
1: 干什么呀你？
0: 哪儿都少不了你。
3: 活该，活该倒霉。
1: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2: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4: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那
5: 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6: 爸，爸，
4: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7: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4: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7: 还空手呢？这工作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4: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8: 是，首长。
4: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不准顶嘴！
8: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不错，副道长。
4: 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9: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这叫哪个大哥呢？
9: 两个都叫。
4: 不叫，只能选一个。<笑>来，保重，
9: 保重。
2: 走吧，大哥，给你。路上小心啊！
8: 走吧。
2: 走了。走。
8: 我想哭。
2: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0: 哎呀，老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2: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2: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1: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1: 什么时候啊？
0: 刚才，不对，现在。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才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才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

0: 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
2: 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 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 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内省300-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
1: 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

0: 触电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他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3: 行，做真牌，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爷，喝茶。
8: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7: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9: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8: 这钟表
7: 要求。
8: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7: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成立身。
1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
2: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3: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好，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1: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
2: 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行，那就照吧。
3: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孩子，
2: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他终于走了，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1: 宁波好吗？
0: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1: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嗯，我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你上来干什么？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你不想啊？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呀？哎，写了，不管用。
1: 妈妈真讨厌，是够讨厌的。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 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
1: 呀？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2: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1: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3: 妈！哎，来来来，
4: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
0: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4: 你看，那事打死都不能说。
3: 来来，我来。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理，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哎，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
4: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我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哎，老师，
6: 下班了。
5: 哎，下班了。丁小燕，
7: 妈，你猜这是什么？
5: 哎呦，这是一只小老鼠吧？嗯，
7: 不是，是个小白兔。
5: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个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把它往
8: 脸上去了。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5: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8: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5: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8: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5: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7: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
5: 儿。啊，玩去吧。
9: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坐到现在没坐好啊？你磨洋工的吧？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9: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0: 哪有这么干净的？我没干，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想了好几次了。喂，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 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我这一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1: 张阿姨死了。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0: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1: 怎么死的？
0: 病死的。
1: 得什么病了？
0: 这个我不知道。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2: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1: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2: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听
1: 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0: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1: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2: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1: 他看中谁了？
2: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1: 喂。

0: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着谁了呢？
1: 是亚飞吧？嗯，切！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1: 是吗？她死了？啊，你咋知道的？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1: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什么什么？
1: 马海洋他妈死了，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他
2: 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
1: 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2: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3: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哎呀，
1: 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1: 谁？葛老师呗。是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1: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是两码事儿。
4: 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那倒是。哎，哎，啊，过来一下。什么事儿啊？
1: 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4: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4: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哼，
1: 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
4: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4: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
4: 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的不是那么重了。
1: 不像
4: 这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那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4: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 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

0: 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1: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呢吗？
2: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啊，
1: 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
0: 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1: 哎，那我跟你说说。
2: 哎呀，怎么当啊？
1: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0: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1: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那。
0: 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2: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
2: 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不是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3: 下课了，葛老师。
2: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没有，没课下节。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2: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4: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
3: 听你们的，就他吧。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4: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3: 怎么不说话了？
2: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富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儿。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
2: 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
2: 嗯，
1: 你没意见吧？

0: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1: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2: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0: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哎，爸。
1: 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3: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2: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4: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未名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2: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4: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是个屁！
2: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你？
4: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啊，心里就堵。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接过婚，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我安杰，现在变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4: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2: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啥意思啊？
4: 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你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哎，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2: 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4: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2: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啊，
4: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
5: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6: 随身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5: 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

0: 在，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

1: 铜锣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每天呢，使用10分钟。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
2: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 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2: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
6: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7: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
2: 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

0: 肺灵菊，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

0: 面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板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板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次考试。啊！
2: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自尊，我们重新开始。

0: 我们亚非同志，
1: 干嘛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0: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穿这个。
0: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0: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
3: 看你爸，多点难受。
2: 哎，快去！哎，帮我拿着。
0: 去去。
2: 爸妈，
0: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
4: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3: 小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0: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亚飞啊。
4: 这为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这孩子弄得正形的，你这样回去，说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妈，你瞪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妈。
2: 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0: 这小子，
2: 哎，给我
3: 们走，
0: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小编啊，说的不对吗？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1: 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
2: 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
2: 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
2: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
2: 考上个好大学，
1: 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2: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3: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
4: 不会。
3: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
5: 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6: 亚飞，你这怎么了？那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5: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姑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
7: 哎呀，阿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5: 说，你这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1: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5: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

0: 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的营养不良上。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1: 嗯，
0: 说出去谁相信呢？
2: 那问你妈，这是……
0: 嗯，哎，
3: 用一下，
4: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0: 不说。
4: 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
0: 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4: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0: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0: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4: 新娘子呗。他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0: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4: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0: 嗯，什么东西？嗯，还有呢。嗯，
4: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的？
0: 闲着无聊呗。
1: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0: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4: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弄间谍了吗？不是。
0: 飞，你干嘛去啊？
1: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4: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0: 你想啊，想当初。
4: 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0: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4: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
0: 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4: 多了一个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她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终于走，嗯，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0: 哎呀，能不能不说？
4: 不行。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4: 我不生气，你说。
0: 肯定不生气。
4: 你说吧，
0: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还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
0: 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0: 这都你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
1: 扯淡。

0: 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呢。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1: 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
1: 你让我想想啊，
0: 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啊？
1: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
1: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
0: 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儿？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说，
1: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这人真没劲。
0: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上班去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务部参谋长，
0: 哎，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2: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喊你了。总之。 别像遭了生打的瘸子一样，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2: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2: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去开导那个女人吧。
0: 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2: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
1: 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少扯了一根灯，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0: 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0: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儿。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0: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0: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0: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1: 是吗？
0: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0: 嗯。
1: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0: 嗯，
1: 真不错哈。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直夸子弟？直夸子弟？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0: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2: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2: 那倒是。
3: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3: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2: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
0: 你看他多怕你呀、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1: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2: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想笑。
4: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5: 妈，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5: 妈，
3: 哎呀，怎么样啊？啊，考的怎么样？来给我。
5: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2: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5: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2: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6: 哎，你被褥呢？
5: 送人了。
6: 送谁了？
5: 送给需要的人了。
2: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6: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5: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6: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4: 妈，
2: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3: 哎呀，还是家好啊，
7: 连床都这么舒服。
6: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2: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7: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2: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哎，
0: 你叹什么气啊？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我姐姐呢？
1: 在里屋呢，玩去吧。慢点儿。笑什么呀？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2: 你老婆像地主婆。
1: 那地主呢？
2: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1: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
3: 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去你的！说什么呢？你才像踩了你！你这两口子打啥呀？雨呢？我咋听不明白呢？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1: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1: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1: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1: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1: 就你运气好。嗯，
0: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2: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5: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
4: 嗯，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5: 嗯，不错不错。
6: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7: 谢谢谢谢谢谢，
6: 不用累。
0: 哎，一上下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4: 走。
6: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4: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5: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是是，没错。
6: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5: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4: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6: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8: 风清，
9: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0: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9: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1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0: 好，走。
9: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2: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2: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 经久耐用。普通被子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

0: 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1: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进去了，
0: 2米，3米，哎呀呀，
3: 不是这
0: 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4: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4: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4: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4: 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4: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4: 粉末了，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4: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3: 谢谢。
7: 人家方清竹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8: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处

0: 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兴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兴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 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

0: 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

0: 单，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2: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佐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哎，
1: 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0: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
1: 欢迎你们回来，哎，欢迎，欢迎，来，谢谢，欢迎啊，谢谢嫂子，哎，欢迎，欢迎。嗯，我们就随意了，
0: 随意，
1: 哎，
0: 随意，随意，来，随意，
1: 来，师傅在吧？啊，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 我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0: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1: 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0: 是
1: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呀，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 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来，他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他小姑父，啊，
0: 随意。
1: 哟。
2: 哎呀，哎，
3: 干了，我全喝了。你看，哎呀，哎呀，
2: 好好好，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儿呢。
3: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2: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
4: 真是的，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1: 我喜欢吃面条。那我给你做，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
5: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4: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这要走。
0: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6: 行吧。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好，好，好，赶紧，赶紧，
0: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
7: 请，哎，哎，老将，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6: 啊？怎么不记得啊？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
0: 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啊，司令啊，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8: 你是客人，你先请。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踏下去了。哎，
0: 来，都坐，都坐，坐坐坐。
8: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待会儿你再要筷子，我要什么筷子呀？我今天就用刀叉。
0: 对，哎哎，服务员，上菜。
9: 老姐，慢一点。嗯，怎么一人一份啊？
8: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9: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8: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0: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8: 一定。哎，你们
11: 两个嘀咕什么呢？
8: 他没吃过西餐，
11: 多吃。
10: 诸位，素静啊，达令，我这个时候说素静没错吧？
8: 姨父叫姨妈什么？
11: 叫她达令。
8: 说吧。

0: 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1: 说说你说，
0: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好，好，好。
2: 他
1: 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0: 就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
3: 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怪了，
1: 都怪我，都怪我。
2: 老丁啊，
1: 嗯，
2: 真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什么？
2: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1: 嗯，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3: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4: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3: 真的假的？
5: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3: 真的呀？
4: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1: 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5: 哎，这房子可真小。
4: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5: 哎，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4: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5: 你少阴阳怪气的，睡觉。

0: 老家起来了，睡得好吗？啊，睡得不错。哦，嗨，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嗯。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
2: 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
3: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2: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4: 哎呀。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5: 闺女，
4: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0: 那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1: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2: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哎，
3: 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0: 我假都请了。
4: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
2: 好，
4: 你们吃点好吃，吃吧。嗯，
2: 多吃点。
5: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0: 真没想到，怎么想不到啊？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看看，这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2: 就是，爸，
0: 嗯，
2: 你挺厉害的，你。
0: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2: 好。
0: 啊，
6: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0: 什么证件啊？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啊？对
6: 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0: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6: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2: 哎，算了吧，别进去了，
6: 在外边看看行吗？
0: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6: 行。
2: 站住！停在县外走后。
4: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以后这种气多了。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2: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
4: 没什么变化。
2: 哎。
7: 行了啊，凤姐啊，谢谢啊。我爸挺厉害的呀。
8: 是啊，嗯，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7: 你先从我们去从校长家吧。好，那这边走。谁家？
8: 我跟您说啊，
7: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变化特别大。哎呦，哎爸，你快点儿！
8: 哎，
7: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 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哎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现在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 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看把你美的，这声音弄这么大，
9: 你干什么？
7: 听不见了，你看谁来了？
9: 校长，
7: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9: 你是谁呀？
7: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不剃头。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
9: 喝水，哎，
7: 大姐，别忙，别喝，喝什么别忙，不喝。哎呀，
9: 等会儿来的，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7: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9: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7: 是，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9: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0: 你是谁呀？
7: 校长，我是
9: 江德福，江德福。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0: 你是谁呀？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9: 不剃头。
7: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8: 大姐，我今年都快50。

0: 您还管我叫小安。
1: 哎呦，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0: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1: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0: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1: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0: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1: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0: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2: 呀，你是谁呀？
1: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2: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3: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4: 你看这操场。
3: 嗯
4: 嗯。
3: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5: 你怎么说的？
3: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5: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4: 听你爸吹牛。
3: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5: 你是谁呀？
3: 我是二曲队的江德富。
5: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4: 你爸是更年期了。
3: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5: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4: 你干嘛？
6: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4: 这叫睡衣。
6: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啊。
4: 那你要干嘛？
6: 我想穿。
4: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6: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4: 亚飞
5: 啊，
4: 拿钱给你爸买。
5: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6: 我知道，闹洋事儿。哎，要这个。
7: 好，
8: 可以吗？
7: 嗯，不错，这就试一下。
5: 爸，这是怎么了？
4: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5: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谁呀？别，还是啊，
4: 是啊，是啊。
5: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6: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5: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6: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5: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6: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5: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
6: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5: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6: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5: 妈，你不累啊？
0: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5: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0: 我早饿了。
5: 看，
6: 嗯，行，来吃吧。
5: 哎，爸，你请客。
6: 好，
5: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6: 啊，我请就我请，走。
5: 总算不逛了。

0: 高。
1: 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0: 嗯，我也是。
2: 你不是？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0: 那也算吗？
2: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2: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1: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2: 当然能吃了。
1: 不用点菜啊？
2: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0: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们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2: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0: 哦。哎，你不去吗？
2: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0: 好。
1: 哎，爸爸，多拿一点。
0: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1: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0: 嗯。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2: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 也没人拦着呀，
2: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 笑话我们什么呀？
2: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0: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1: 就是。
0: 吃。嗯。嗯。嗯。嗯。嗯。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 嫌我们丢人啊？
2: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1: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0: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哼。
0: 嗯。毛病。
1: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0: 这鸡，拿吃。

0: 一会儿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
1: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呦，这个好，这个好。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
3: 了。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3: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3: 给咱俩拿的，咱俩
0: 一起。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哎呀，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3: 我倒是想上她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3: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3: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3: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3: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3: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3: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啊。
0: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哎，
3: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3: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3: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3: 啊？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3: 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3: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呢。干什么呀？这是？
0: 我 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0: 厉害，嗡嗡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
2: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4: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1: 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4: 你闭嘴，让你爸说。
1: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4: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4: 走，
1: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5: 风景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

0: 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免费领，
1: 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

0: 能省好几百块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煲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

0: 弱爆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

0: 也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江伟民，有人找，你也来看你了。
1: 哎呦，妈！
2: 哎，伟民啊！
1: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1: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2: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哎
1: 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2: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1: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3: 怎么不是？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2: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4: 去，快换衣服去吧。
2: 你赶紧的、
3: 哎，等你啊！
1: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2: 妈，他是胖了吧？妈，
3: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哎，妈，没事吧？妈，宝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香雅菲，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0: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3: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
3: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4: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3: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4: 有叫六指的。
3: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5: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
6: 燕凤在吗？
5: 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哎呀，那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6: 燕凤吧？
5: 燕凤啊！
3: 凤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5: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俩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3: 来看看，
5: 再看看呢。别别站着了，快回屋坐，快家里，快家里。
3: 好好好，
5: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来来来，站在这儿，哎呀，好长时间
3: 没
5: 见，够不够啊？够不够？还水着呢，手也热乎呢。
3: 孩子挺大的，
5: 我猜你错了。 这是俺四舅，
7: 这不是和服吗？
5: 哎呦，
7: 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0: 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别变，你看，来来来来来，叫我老伴儿。这怎么叫啊？
1: 这棍子哥。来，坐坐坐，来，这离开这事儿，坐坐，闺女都来了，这大儿子，儿子，闺女。
0: 哎，叫咱大爷、咱大娘。
2: 哎，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3: 对啊，又是见徒了啊。
0: 好。
3: 慢走啊！哎，怎么走了呢？
0: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3: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3: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3: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啊。
3: 来一个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太傻了你！你才傻呢！哎，
0: 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3: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3: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0: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3: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
4: 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3: 哟，
4: 二哥，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咱不进屋喝水去？
0: 啊，
3: 我们马上去。
0: 二哥，你干嘛去？
4: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3: 嘴还挺甜的，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5: 来，喝点水，喝点水，
3: 妈，妈，妈，
5: 来，喝水，来，给收拾一下啊，把这几个笔子看。

0: 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她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
2: 快点吃饭。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0: 比如
5: 什么呀？
0: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2: 我拿几个。
6: 回来，哎，
2: 哎呀，王后，你坐你的，我坐你的，啊，坐这个。
0: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6: 讨厌！
2: 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7: 哥俩猴啊，点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因为我招呼你们，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7: 点，快点，
2: 快吃啊，快吃啊！
0: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呀！
0: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
8: 常来哈，就慢走啊，孙大爷。
0: 那个是那个谁吗？
1: 是。
2: 回来吧，回来吧。
0: 哎呀，他回来啊！妈，看那边，看院。嗯，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9: 哎呀，
3: 哎呀，这老乡真热情啊！来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哎，回去吧。
5: 你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慧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0: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5: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9: 不看。
5: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9: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来了吗？怎么了？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1: 知道啊。哎哎，
0: 你别急啊，妈。谢谢啊。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哎，
1: 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2: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3: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上来吧，上去一段。
0: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 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太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1: 好，你唱吧。
2: 我没听清，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吧。哎，
1: 再见，再见。哎呦，
0: 看，看，卫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1: 哎呦，闹事，
3: 谁让你？
1: 还没来呢，看啊。
0: 是吧？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1: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影子们讲究的外号呢。
0: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哟，
1: 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是在整顿人。
0: 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个海里去啊！
0: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哎呀，
1: 来了来了！那边哎，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
0: 是吗？
1: 他怎么来了？
0: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1: 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办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4: 啊？
1: 他怎么来了？
4: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对不起，是我告诉她的。你干嘛要告诉她呀？
1: 我想，
0: 想想想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她，她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她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5: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6: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

0: 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1: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2: 哎，你该毕业了吧？
3: 啊，今年毕业。
2: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3: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4: 你学的什么专业？
3: 工程设计。
4: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3: 副营吧。
4: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3: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5: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1: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6: 你看，
1: 妈，
5: 他们俩怎么了？
6: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小少，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3: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你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哎哎，你哎什么哎呀？哎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4: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你受得了？
5: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4: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5: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4: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

0: 你就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1: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0: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钱早，让我没面子啊！
1: 行行行，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有点抓人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0: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
2: 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0: 不是，
1: 跟妈没关系。
0: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1: 为什么？
0: 你想啊，
1: 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好。
0: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3: 在听谁的呀？
4: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0: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4: 听叶倩文的吧。嗯，安然，
3: 哎，
0: 你去厨房帮帮忙吧。
3: 哎，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
5: 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6: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哦，
5: 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动不动。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6: 什么名堂？
5: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6: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5: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
6: 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
5: 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他，
7: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6: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7: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6: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咱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6: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省心啊！哎呀，
7: 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笑>
6: 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你见了呗。
7: 哎呀！
6: 看我干嘛呀？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干嘛？哎，小燕儿，
8: 他是谁呀？
7: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6: 嫂子，你好。
8: 进去吧。
7: 走。
8: 风景。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

0: 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

0: 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4: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
5: 真是的。
4: 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6: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3: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7: 呀，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8: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3: 什么生日礼物啊？
7: 来来来。
9: 这是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4: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10: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9: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
3: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7: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6: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11: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12: 谢谢你。来，吃橘子。
11: 谢谢。
7: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4: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7: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6: 你谢他什么？
7: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13: 来来来，
14: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7: 还是你来着，
18: 快吃吧。OK， 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
4: 吃
18: 一个，
4: 吃菜啊！吃那个，吃那个，
18: 吃麻烦
4: 的。啊，
18: 吃这个，谢
19: 谢，开心，开心。
18: 想
19: 吃哪个？想吃
18: 哪个？想
19: 吃哪个？想吃哪个？你给他。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别傻看着了，来吃菜。来，拿，
2: 是吧？
1: 嗯，吃菜，
0: 快快快，
1: 拿着。
0: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焦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
0: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3: 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3: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3: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5: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3: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5: 嗯。
3: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5: 嗯，去吧去吧，
3: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来的还挺快。
0: 来，
1: 肖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肖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你以为呢？走，
1: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 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那是谁呀？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啊，哎，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2: 少说两句。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0: 赶紧送我们回去。
2: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0: 停车，停车！你走吧，谢谢啊。
3: 你就不是没赖过，就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
2: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3: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啊！
2: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3: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3: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3: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4: 你哥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2: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4: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年轻人嘛。
2: 谈恋爱也是正常的，他俩能谈恋爱吗？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4: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2: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4: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2: 哎哥。
3: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 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 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0: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1: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顾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0: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
1: 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
0: 怎么办？
1: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0: 但愿他能听你的。
1: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
4: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5: 是我们，怎么了？
4: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5: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6: 不知道啊。不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5: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6: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还。

0: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1: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你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
1: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1: 妈。
2: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2: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2: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1: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
2: 你再说一遍，
0: 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1: 堂哥，
0: 对，
1: 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喂，哎，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办法，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韩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叔。
1: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院院的，永远不让我再见！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1: 你给我闭嘴！
0: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 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干嘛？你干嘛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

0: 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你为什么不碰人家？
0: 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 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啊？然后呢？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后来呢？后来就离婚了。
1: 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你二哥没结婚呢？
0: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他没孩子？
1: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哦。哎，别说了，睡觉吧。
1: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0: 什么事儿？
1: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0: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 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1: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啊？
0: 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 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哎，算了，不说了，睡觉。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二。

0: 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
2: 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佟老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

0: 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 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3: 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2: 叔。
4: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3: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4: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2: 姑父，你问吧。
4: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2: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4: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2: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4: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2: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3: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你随了谁了你？啊，
5: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3: 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儿。

0: 祝你五十岁生日圆满结束。哎呀，你这个生日过得精彩呀，那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2: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3: 谁呀？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不你老婆呀？哎，江德福，
1: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0: 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唱，你要去找我们。
2: 下面，你让他小声点。
3: 主抓精神，跟大家传达。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
1: 真烦人！
4: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5: 通信员，
4: 哦，
5: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4: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4: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的人老偷听电话，
4: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1: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可能吧。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4: 写的什么？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儿。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1: 应该，太应该了。
4: 不会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6: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7: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6: 行，你都给我累记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7: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嗯，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6: 破了，缝一下啊。我是你保姆啊。
7: 这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1: 听了，怎么了？
0: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0: 什么主任？
1: 饿，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闷"说的，说的裤子。

0: 好，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呀、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啊，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3: 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这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2: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理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
2: 训
3: 他。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2: 的！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老首长，
3: 哎，
4: 您老身体还好吧？
3: 好，好，好，嗯，哎。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1: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1: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哎呀。
1: 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看我？看我干什么？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1: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
0: 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就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1: 行行。
2: 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3: 怎么变了？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2: 我行。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
4: 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啊，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1: 认识你很高兴。爸，你身体好一点没？啊，好多了，快好了。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 这不有椅子，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他就这样，
2: 挺好挺好。
1: 爸，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
2: 你别老哈哈哈哈的，
1: 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5: 这爸好啊，
1: 就是。
2: 我也知道不好，
5: 可就是改不了了。那不行，好好改改啊！遵命。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什么呀？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5: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
1: 许多人犯音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1: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
0: 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过几天再来看您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嗯。来，喝水。喂。哎。是吗？真的吗？
4: 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孟主任，
1: 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4: 哼，他看上亚飞了，把你也高兴成这样。哼，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1: 丢什么脸？ 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4: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0: 哪个人大代表啊？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29团。
2: 对对对，29团，
0: 就是他。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除了他还能有谁啊？等等，
3: 我马上就过去。
0: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2: 什么战略眼光？
0: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 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
2: 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哼，他这是鸡抱鸭子下草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0: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2: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0: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2: 嘿，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愁嫁不出去了。
0: 嘉这么好条件的。
2: 难，多好条件呐！啊，你说呢？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4: 小妹儿，
2: 江司令好。啊，吃饭去啊？
4: 吃饭去。
2: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4: 都是几天了。啊，行了，就去吃饭吧。哎，好。司令奏号。
5: 就这样，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哼。啊。顾主任，
6: 哎，大范，
5: 哎，大范。
6: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呢？只顾问。不打，
0: 要打你自己打。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6: 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
2: 我去，我去，我去拿。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6: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啊？
2: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6: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
2: 不接触经验教训呢。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什么了？
6: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什么思想准备啊？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哎。
7: 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你？哎，
8: 打吧，给打一个。不打，坚决不打。妈，妈，
7: 亚飞，嘿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8: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的好事就抱怨。谢谢妈。哎，
9: 你好，回来了。
8: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
9: 啊，那是不是？
8: 玄彬多住了，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放手。
0: 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1: 小声，
0: 干嘛小声啊？
2: 什么呀？干什么呢？
0: 走。
3: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0: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谢谢啊，谢谢你。
3: 你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3: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心。

0: 你看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0: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1: 闭上你那乌鸦嘴！
2: 来了，来了，
3: 鼎福咱们这儿好，
4: 坐。
2: 顾顾好，
4: 好，好，好，啥好？
2: 坐。
1: 你坐这儿干嘛？厨房帮忙去。啊，嗯。
2: 那个，
1: 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2: 亚飞还没回来啊？
4: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2: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我还敢叫他帮忙，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
3: 老姜。
4: 哎，来来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4: 饺子。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5: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2: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5: 哎，小妹，
2: 都不好。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那还行，你拿酒来。
4: 哎，这
6: 个，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2: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2: 嗯，
6: 这行，
7: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5: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2: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2: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7: 嗯。哎，来吃饺子。
6: 哎，好好。
2: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
8: 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5: 来吃啊。
6: 哎，好好。嗯。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8: 我让你支使的团团转，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5: 嗯，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2: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8: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来，哎，干一个啊！
6: 哎，好，
2: 醒醒，醒醒，快醒醒！
9: 姑姑，
2: 姑奶奶，赖脾气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5: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10: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8: 什么呀，这孩子！
4: 啊，亚飞，来一杯。
10: 不来。
4: 那赔一杯嘛。
10: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10: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10: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10: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5: 哎呀，算了，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10: 嗯。

0: 小王啊，来，我敬你一杯。哎，副参谋长，哎，那孟勇就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啊，好，嗯嗯，哎，
1: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2: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0: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这啥？哦，这个饺子。嗯，这啥？哦，吃饺子。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4: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3: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好，好，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0: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风景。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6: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没想到这么好用，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8: 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9: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9: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5: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

0: 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
1: 不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锣堡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

0: 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百

0: 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9: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10: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1: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2: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1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免费领，免费领！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带孩子上兴趣课，老师啊要教孩子用数字画画，就问他，你最喜欢哪个数字啊？我儿子挠挠头说，老师，我没有喜欢的数字，我只有不喜欢的。哎，我和老师都纳闷了啊，要说对颜色有偏好是可以理解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字，怎么还有不喜欢的呢？再看我儿子，我不喜欢三，每次妈妈生气都说我数到三。嘿，还真别说哈，我小的时候也害怕我妈说一二，还没到三呢，魂儿都吓飞了。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动。

0: 跟孕妇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天宁，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1: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1: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天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1: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1: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儿带手够。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

0: go go。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2: 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3: 哎，
1: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3: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

0: 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1: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2: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0: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2: 领导，
0: 必须收。
2: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嫌少。
4: 你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3: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哎，
0: 这不挺好吗？
1: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好，
0: 好好休息。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1: 最后一张。
0: 好，来一张。
1: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
2: 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轰走！
3: 行。哎呀，
2: 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2: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2: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
2: 郝科长，
1: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2: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1: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2: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是。
0: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1: 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漂亮！
0: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5: 素材够了。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4: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1: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 P 上去就行。
1: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2: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0: 这还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喂，你好，这里是大理花房客栈，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哦，我们这里啊刚好剩下最后一间房。对的对的，你们几点到啊？我一定给你们留房间啊。
5: 你好，请问还有房间吗？
4: 还剩下一间房。
5: 是，那真是太幸运了。
4: 那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我给你开房啊。
5: 那真是太麻烦了。
4: 一点都不麻烦，不麻烦。哎呀，你也是89年的。
5: 对啊。
4: 我也是89年的，咱俩同龄哎，肯定有好多共同话题。
6: 小斐，那个街道上说让35岁以上单身女孩都过去报个到，就差你一个人了。听没听着啊？
4: 啊，听着了。
6: 妈，一天天的洋了耳成的。
4: 我帮你登记啊。
5: 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哎，老板。
4: 嗯，
5: 这个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4: 你好有眼光啊，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过已经坏了。
5: 我认为啊，他发出的声音才是最有质感的。
4: 要么说你有品味呢。
5: 啊，谢谢啊。
4: 哎，我问一句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啊？我的工作呢，就是收集各种好听的声音，比如、哦、花鸟鱼虫的声音呢、啊、高山流水的声音呢、啊哦、然后把它剪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最美妙的音符、哦、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4: 啊，我理解理解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5: 哎，这样吧，我帮你把这个留声机修好怎么样？
4: 真的假的？那太谢谢你了。给，欢迎到大理来。
5: 啊，
4: 哎，你的房间在2楼。
5: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回见。
4: 回见。太帅了！不行，我得再买点花布置一下。

0: 叫什么？张匪，你还想往哪儿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扶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1: 哎呦，姐，你怎么来了呢？
0: 还我怎么来了？张匪啊，房租什么时候交啊？
1: 姐，不是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每个月30号交，今天才3月28号。
0: 我说的是2月份的，乃至1月份的，甚至说是整个16年的。张伟，咱俩合约怎么签的？
1: 押一付三。
0: 付三在哪里？
1: 那我不是押了一了吗？
0: 那你也不能光押一呀、啊。这都2年了，你一直跟我这儿押一押一，你弄得我很压抑呀、啊。
1: 姐呀、啊，姐姐，你看你，你怎么生上气了呢？那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不庙还在呢吗？
0: 问题是这庙也是我的呀。你这么的吧，我算看明白了，钱你要是不给，我就在你这住下，什么时候你把钱还给我，我什么时候搬走。
1: 哎，别呀、啊，姐，姐我这房间本来就少，你这。

0: 你还没睡啊？
1: 啊！
2: 大半夜的不睡觉，谁在吹口哨？有病！不知道我睡眠质量不好吗？
0: 没事儿，他可能就是说梦话呢。
1: 哦，那晚安。
0: 好，晚安。
2: 张飞，你太过分了吧啊！嗯，房租不给我也就算了，在你这住两天，你半夜找个人在那吹口哨，他是谁？告诉我，我找他评评理。
1: 早上好。
2: 是他吗？
0: 啊。
2: 昨天晚上是你在吹口哨吗？吵到人家睡觉了啦。今天晚上不许你这样。
0: 是要去采风啊？
1: 对呀、啊。
0: 那
1: 我
0: 可以跟
1: 你去。
0: 那走吧。
1: 走。

0: 昨天晚上吹口琴的是你吗？
1: 对啊。
0: 今天晚上吹这个响。
2: 云姐呀，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0: 这你们俩忙，这跟谁没事儿似的。哎呀，喂，啊，我在大理呢。跟什么对象啊？我哪有对象啊？我单身。那就得看哪个男的有福气，能抱得美人归了。行，那到时候咱晚一点再。这个双卡双待的手机就是麻烦哈。
2: 哎，那我们走吧。
1: 好啊。
0: 算了，
2: 不如这样，我们坐那聊聊天。
1: 好啊。
0: 那我坐那望会儿天。
2: 我喝点饮料吧。哎呀，哎呀，这个好难拧啊！哎，我手没有劲儿。
1: 我帮你吧。
2: 啊，好的。
1: 给你。
2: 谢谢。
0: 哎呀，唠了半天的嗑，有一点饿了，吃个罐头吧。

0: 来，吃个桃。
1: 谢谢啊。
0: 哎呀！
1: 哎呀，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刚才这个手磕桌子上了，好疼。
1: 没事吧？
0: 啊，没事。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这桌子什么材质的呀？这么不结实？
1: 花岗岩的。
2: 哎呀，太遗憾了！刚才花岗岩断裂的声音我居然没录上啊！
0: 哎，来大理怎么能让你有遗憾呢？想不想听大楼坍塌的声音？
1: 别！原来这可是你的楼，
0: 为了爱情无所谓了。哎呀，
1: 别闹，你坐着歇会儿。
2: 我的天哪！
1: 来来来，你来你来。那个，你今天是不是录了好多好听的呀？
2: 对呀。
1: 我可以听一点吗？
2: 当然可以啊，来。
1: 谢谢。哇，好好听啊！这个就是你在大理录的？
2: 这是我在大理网吧下的。啊，这个是我在大理录的。
0: 我也听听，都有什么？
3: 大理美食城，大理美食城开业大酬宾，满100送80，还送酱肉和肘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1: 不是，你给他听什么把他给支走了？
2: 美食广告。
1: 啊，还是你有办法。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会留在大理，放弃远行吗？
2: 如果你喜欢的人想让你跟他去远行，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1: 我在大理待习惯了，每天看着这里有那么多没有结果的邂逅，我经常跟我朋友们说，想让我相信爱情的话，除非这里下场雪。今天你又没有去采风城，明天我们一定一起去，好吗？
2: 那明天早上9点，在这儿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喂，你好，帮我查一下我明天的航班是几点的。好的，知道了。
4: 姐，我找了一圈了，没找到他。你可千万别伤心。你说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动真感情，那不是傻吗？
0: 那个小伙子呢？

0: 他动真感情了。
1: 你俩回去吧。
0: 走吧，开心点啊。
1: 拜拜。

0: 果你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会为他留在大理，放弃远行吗？
1: 那如果你喜欢的人喜欢远行，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0: 如果让我相信爱情的话，除非这里六月能下雪。
2: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
3: 小美，我没有找到雪花。

0: 我给你找到了桃花。你喜欢吗？怎样？
1: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2: 快400天了。
1: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2: 其实你知道啊，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啊，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1: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凑得了。
2: 凭什么凑合呀？
1: 就凭人家敢要20。
2: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1: 20没有万。
2: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1: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3: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如酒，流入眼内。
4: 有缘千里来相会，
3: 无缘对面手难牵。百年修得共枕眠，
4: 若是千言万语又何妨，
3: 白首同心在眼前。哎呀，
5: 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啊，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6: 相公，都听你的。
7: 姐夫，都听你的。
5: 小青真是顽皮。
1: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8: 导演好。哎哎
2: 哎，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1: 怎么的呀？
2: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啊，这是啊。
1: 凑合演吧。
5: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2: 你还有追求呢？
5: 对，
2: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1: 废话呢，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2: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5: 哎，等会儿，台词呢？
2: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5: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2: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5: 啊，谁管谁借？
2: 你管他借？
5: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2: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5: 不是，导演，我先加点戏
2: 啊，做戏了。
5: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9: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

0: 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您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2: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句，短句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
3: 啊！好
2: 啊，别扒沙子了啊！
3: 好，
2: 来跟他演，开始。
4: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2: 好，这集拍完了啊！
4: 哎，等会儿大爷
2: 啊，
4: 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2: 短句呀，就3秒，
4: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2: 短句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人数，有没有？打你没？
4: 打了，
2: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5: 爽啊！
2: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首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4: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2: 短句嘛，短句名得长。
4: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5: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4: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2: 你冲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4: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2: 对。
4: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
2: 对，
4: 好了，师哥，好了，
2: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4: 好，
2: 来，第二集啊。
4: 对对对，第二集演啥呀？
2: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4: 借伞呢？
2: 进来了吗？
4: 没进来。
2: 第二集就是再借。
4: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2: 好。
6: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4: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2: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4: 不是
2: 啊，那我咋上那边演就行不？
4: 我咋
2: 接词啊？接词啊？
4: 生接呀。
2: 机房看了，去接词儿。啊，
4: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6: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4: 是湖面上限桨。
6: 什么玩意儿？
4: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5: 你退，退。再退！你把刘景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4: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5: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2: 反转！
4: 什么
5: O？CEO。
6: 小青，
5: 哎，
6: 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5: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
6: 哦，这个人。又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
5: 姐夫。
2: 好。哎呀，他记上
4: 他俩干啥呢？又不说词儿，在那隔着我。
2: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4: 干啥呢？
2: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3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4: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2: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4: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

0: 李导演呢？
1: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
0: 啊，我捅我三刀了。
1: 对呀、
0: 啊，那行了。
1: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0: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1: 你回来吧你。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来一起看。
0: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
2: 嗯，
0: 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1: 回来。谁说杀青了？
0: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1: 咱们就拍了一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0: 还能活。
1: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
0: 啊，
1: 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0: 我懵了。你看啊，咱们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
1: 啊。那你就来
0: 不合理呀、啊、
1: 这怎么了？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0: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1: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呀打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轮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知道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
0: 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还老隔着他姐夫。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哦，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
4: 来，有没有音乐？好，好，痛苦的，痛苦。
1: 我，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1: 我
4: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张。
4: 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4: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啊，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5: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6: 老爷好。
5: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5: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5: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3: 哎呀，我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群演。哎呀，
2: 你演得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7: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呀，
2: 啥意思啊？
3: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7: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

0: 团的大少爷。
1: 少爷，
2: 哎，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3: 您开心就好。
4: 可是我不开心呢。
3: 为什么呢？
4: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3: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个精品短剧季，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嗯，这样，把他们的负责人呢，给我找到，找我来对接。
0: 安排。
4: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0: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4: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什么情况？这小疯了吧？
0: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
4: 好，
0: 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4: 好好好好。
3: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的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6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客家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大家都在等着呢。啊，
1: 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嗯，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昨天啊，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经常呢是头晕呐、头胀啊、头疼啊。然后他还跟我说是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血脂的药，然后呢还配着鱼油吃，这几天不看咱们节目了吗？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李东，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资治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它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2: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1: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
0: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1: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2: 对，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1: 没错。
2: 就说他们当地哈。
1: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 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啊SGS 这些权威

0: 认可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之前说过呀，是通过
1: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而且这款产品的品质和效果那都。 都是有保证的，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0: 呢？啊，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啊，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好啊，那刚子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1: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 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那它这个业务范围啊特别广，从咱们吃的食品，我们女同志用的化妆品，到你们开的那个汽车，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游轮，甚至我们手机里的那个电子元件，都可能经过它的体检。比如说，它就给咱们这个化妆品。 做一个检测啊，功效检测，确保这个产品的安全有效。而你刚才问我的 SGS 呢，不光是安全，更是效果的测试，确保它的使用功效啊。也就是说，不是你说的产品有效，那就真的有效了。通过它这个测试以后，真的有效，它才给你这个认证。 那还是一句话，我口说无凭，我拿出点证据啊！哎呦，
0: 有备而来呀！
1: 那厂家寄来的，我给你看看啊。你过来点，你看看这儿 ，FDA 看到了吗？
0: 对 ，FDA
1: 啊，给大家也看看啊，我手指的这个地方的 FDA 啊，那么再来看一个，就是你刚才问我的，这个大了。
0: SGS，这个看得清楚。
1: GS，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品质呢才会更加好。它呢就从那个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 的鲜活捕捞技术，它有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一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0: 好复杂呀，感觉。
1: 是啊。
0: 这么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
1: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的，我打听了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那肯定，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刮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 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0: 贵呀，怪不得这价格不好谈呢。
1: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0: 纯。
1: 对，那这个品质是不是？是100%100有保证。但是我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 刚子，这还不够。

0: 款零下油，零脂的含量。
1: 零脂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零下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零下油去看了吧。很多的零下油可能存在零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零下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零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而我选的这个进口的这款零下油呢，不光是纯的零下油哦，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也就是我说到的零脂，它的含量高达56%。
1: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啦，这零下油的零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零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零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是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零下油产品当中零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零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零下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以及我们对健康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零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3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零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零下油当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是以零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3。所以高零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以及抗炎和脑功能方面的健康。
2: 我们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啊，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是，
2: 这也是判断磷下油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你理解得很对。我还是那句话，叫口说无凭啊，对不对？
2: 他有报告吗？
0: 呵，我刚提这个，对，来来来，你离得远，我让刚子来看吧。
3: 看看，
0: 刚子在这一行，就我手指的这一行。
3: 哦，大于等于56%，在这儿呢 啊，
0: 给大家看一看，
3: 大家看一看，
0: 大于等于56%啊。这张看完了，我们再看第二张检测报告。刚子，看到这一个，
3: 这一个红章啊，
0: 红的印章，是不是印着检测机构的红印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3: 哎，好嘞。哎呦，饶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零下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这个。
3: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3: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零下油啊？
0: 啊，行啊，
2: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3: 立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什么味儿啊？
3: 哎，挺好吃的啊，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啊，口感不错。
2: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对不对，阮老师？
0: 对对对，
2: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
3: 这有这么多呢，
0: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 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磷虾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嗯，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磷虾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咬起来那个感觉。嗯，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2: 我能看清。
0: 你能看见吧？
2: 对。
0: 你说这个磷虾油，它怎么这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普通的？
0: 这说明它不纯。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嗯，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嗯、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磷虾油哪个更纯呢？
1: 这个纯，
0: 这个进口的这款、嗯、
1: 对，
0: 就更加纯了，
2: 是
0: 是吧、嗯？
2: 对，嗯，
1: 还真是哈、啊，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嗯，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嗯，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2: 对，
1: 这一大滩
2: 就很明显、啊，哎，
1: 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是，
1: 嗯，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啊。
0: 是，
1: 嗯，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啊，
1: 好。
0: 那么观众朋友，嗯，大家现在再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这个两小碟同样的油，哦，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1: 剪开，把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磷虾油，来吧。
1: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啊，好。哎呀，哎呀，差不多了啊，没了，
0: 没了是吧？嗯，行了，这个是进口的磷虾油，
1: 来、嗯、
0: 来，您、嗯，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磷虾油、嗯、啊，咱们再看一下，
1: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啊！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啊，你看你这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0: 啊、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说明磷虾油的溶油效果好哦。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嗯，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磷虾油，嗯，啊，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磷虾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邀请你帮个忙了，嗯，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磷虾油，嗯，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磷虾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哇，
1: 这对比这太明显了、啊、这厂家寄来的这个磷虾油啊、嗯、你看磷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2: 是、
1: 啊、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嗯，是不是还分层呢、嗯、
2: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啊，
0: 来放下吧，
2: 完全
1: 成功，
2: 完全不一样。
0: 试验
2: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啊、
0: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磷虾油两种不同的磷虾油进去以后，嗯，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2: 是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磷虾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嗯，
2: 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嗯、说明啥，它不纯、啊、或者是质量比较差。哦，
1: 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嗯、咱赶紧团购啊、
2: 对，
1: 大家都着急了。
0: 刚子、啊、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嗯、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那价格不太好谈，
2: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啊、您一定会成功的，
1: 加油啊，老师、嗯

0: 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1: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2: 好，微友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2: 不是啊，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呢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啊，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0: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2: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血压计。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呐、头疼啊，这都经常的事儿。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
0: 这个看来这位微友啊，对我真的是有信心。那么我现在说实话，这个价格呢还没谈拢。您呢就等着想囤购啊，囤够了不
1: 对
0: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而且关键你花了钱你去用它，它得有效。
1: 对，
0: 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这一款进口磷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价格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谈不拢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啊，您呢也不要太着急，您等我继续再去谈谈，如果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呢。
1: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还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术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

0: 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啊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

0: 没关系，我慢慢倒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1: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1: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1: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1: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1: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1: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1: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1: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1: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嘛，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2: 你让我亲一下，
3: 哎、讨厌，
2: 让我亲一下，
3: 讨厌，哎、
2: 就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3: 别闹，有人。
2: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2: 算你聪明。
4: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1: 不是你说的，
5: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2: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2: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2: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时候你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2: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2: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花远一点，啪！

0: 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

0: 扫一下，你千万别动。哎，
1: 袁墨的，
0: 老板，你给我，我
2: 哎，你站着，站着，举起手来。
0: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2: 谁的电话？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0: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0: 行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立夏节气，在西南大风的助推之下，各地的气温呢是迅速的飙升，午后朝阳更是一路高歌，突破了30度，恍如一秒入夏。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各临近海区以及全省陆地西南大风继续，最大阵风是8到9级，局部可以达到10级。明天白天部分地区风向转北，风力是稍有减弱，但是最大阵风仍然会有7到8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受大风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中北部地区局部是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同时黄海北部和大连丹东地区及岫岩本溪县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另外，高森林火险橙色和黄色预警依旧在线，明天白天火险等级仍然是居高不下，户外请严禁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随着假期的结束，新一轮降雨降温即将会登场，预计傍晚到凌晨的2点，像阜新地区及康平、法库、昌图、北票、建平局部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凌晨2点到20点，降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其中像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降雨的同时，各地气温将会下降，体感较凉，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和保暖。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转中雨，12到20度。大连晴转阴，15到23度。鞍山多云转中雨，13到23度。抚顺多云转中雨，13到19度。本溪多云转小到中雨，14到20度。丹东多云，11到18度。锦州阵雨，13到18度。营口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阜新雷阵雨转小雨，12到18度。辽阳多云转中雨，15到21度。铁岭小雨转中雨，11到21度。朝阳小雨，14到23度。盘锦阴转中雨，14到19度。

0: 葫芦岛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6: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是24节气中的立夏。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高端订单激增，产值增长16%。
1: 今年辽宁中小学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深一度带您探究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
6: 这个假期以中街为核心的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记者在现场沉浸式感受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
1: 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
6: 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产值增长16%，高端订单占比大幅提升。
7: 眼下辽宁项羽铝业辽阳营口两大生产基地满负荷生产，尤其是辽阳基地23条挤压生产线始终连续作业。
8: 从刚刚的生产车间生产出的产品会运输到这里发往全国。这个库区从南到北的长度近1000米，堆放着超过4000吨的型材，而这么多的产品仅仅能满足辽阳厂区10天的发货量。
7: 这里存放的产品应用广泛。

0: 办，从轨道交通、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到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为下游产业提供了稳定的材料保障。这其中，航空航天用铝订单大幅增长，特种材料实现订单量超3000吨。
1: 辽宁省内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啊，所以对我们今年开年来的本季度的量的提升，订单的提升有很大的助力。
0: 这些新增的省内订单有为沈飞民机提供的机身框架、机身地板等关键结构件，还有为拓金科技这样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供高端铝材。对项羽来说，短时间内发生这样的市场变化，离不开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的有力推动。
2: 大幅加快了我们在高端领域的市场切入节奏，有效地推动了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助力我们产业链的演练、补练和强链。这项制度也坚定了我们在辽宁投资发展的决心。
0: 今年，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发铝制新材料、新产品。与此同时，企业联合沈阳电缆、东北大学共同推进的低成本热挤压海绵钛制备钛产品产线产业化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让项羽成功从铝材领域向钛合金领域延伸拓展。
1: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方面形成我们高端的铝合金和加钛合金的一种互补，甚至某种意义上将来会形成一种复合材料，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想更多的在应用场景拓宽我们对技术的沉淀，对这个材料的应用。
0: 今年企业也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随着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急需增加绿色产品制造水平，增强竞争力。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正协助企业推进绿电直连项目，让企业生产线尽快用上风能、太阳能等绿色电力。
2: 从2026年的一季度来讲，欧盟的碳关税已经超过75欧元每吨了，所以说绿色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讲，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实实在在可以为我们企业提高更高的效益。
0: 延续一季度的良好势头，企业投资近8亿元来加快推进产线整合、设备升级和高端产品专线建设。项目建成后，仅辽阳基地挤压型材年产能将达25万吨，年产值突破90亿元。2026年，项羽铝业产值有望突破500亿元。本台报道。
3: 今年辽宁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景区消费、民宿餐饮、乡村文旅迎来大幅增长，新鲜玩法激活全域消费活力。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文旅热潮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长效动力？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一起关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豫园中学，这所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按照往常这个时间节点，操场上会有5、6个班的学生在同时上体育课，教学楼里边也会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但是今天操场上明显安静了下来，更多的学生已经走出校园，开启自己的春日之约。
5: 今年辽宁14个市及沈府示范区都增设了春假，主要集中在4月末至5月初，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连休。
6: 我是希望孩子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有很多东西书本上的他没有真正见识过，海拔的高低对于气候的影响一定会对他学科这一块上有更深的一种体验。
7: 为了加强孩子这个在假期自己居家的一个身体的锻炼，然后我们的体育老师呢也录制了一些居家锻炼的一些方法和视频。
5: 随着中小学生的假期拉长，旅游需求整体升温，省内各地各部门同步发力，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延时开放，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推出研学活动，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景区等春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朝阳实行公交免费坐，多地开通春游直通车，把游客直接送到景区门口，
8: 带孩子深度的把沈阳本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辽博呀、沈阳博物馆呐、故宫啊，给他深度游一遍，让他们彻底的感受我们家乡的美。
9: 有孩家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也同时就告诉我们，可不是简单

0: 加一个餐饮就是新自由了。那么从研学、从安全性、从内容设计等等全链条的要为新自由进行这样的这个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漫游已经成为一个必需品了，倒逼我们供给侧要从酒店设计，要从这个景区景点的接驳等等，都要给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优秀的供给。
1: 亲子游、研学游成为此次双价叠加的新主流。在抚顺市抚顺县，天女山森林公园推出了山野菜宴、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还设置了野菜科普小课堂，为孩子们介绍山野菜的生长习性和食用价值。
2: 古人说春食野菜嘛，今天也真正的体验到了山野菜的鲜，跟我们在城市里吃起来的味道根本不一样。
3: 我以前不知道山野菜有这么多种，这回听了老师的讲解，认识了更多的山野菜，边玩边学。
1: 天女山森林公园所在的太平村，一座座民宿主打乡村田园风格，假期里平均入住率超过90%。
4: 亲子家庭和近郊游客明显增多，打造了一系列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景区也想通过这个，然后带动周边的民宿、餐饮和农产品销售。希望游客呢是愿意留下来消费，热起来。
1: 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潜能，是未来促消费的重点之一。这个假期，辽宁各地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场景。鞍山拓展工业游，抚顺深耕民俗游，本溪打造赏花游，丹东推出观鸟游，朝阳丰富文化游。一批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发展。
0: 小而美虽然小，但是是指切口小，但是整个的内容要做大，所以不是单纯的住一晚，而是应该让游客能够住一晚玩一片，带走一份辽宁的味道。所以小而美我反而觉得要高精准来进行配套，要精细化的运营，要准确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个供给。所以从看一座城到体验一座城是非常重要的。
1: 把假期流量变成全年流量，离不开旅游形象和消费环境的不断优化。今年辽宁12345热线平台文旅专席全面升级，一通电话就能问路况、查活动、寻美食、订场馆。省文旅厅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文旅领域营商环境。只有在平时把文旅产品打磨好，把服务做扎实，才能在每一次热度到来时接得住、留得下。本台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有着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人头攒动，那里藏着这座城市最滚烫的烟火气，也彰显着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
6: 下午2点，在沈阳中街汉王宫前，一场跨越100年的满族青龙舞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
7: 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相关的，但到了沈阳，到了辽宁这边，这种气息会更加浓一点。
6: 走进400年商业史的中街，古老文脉与现代商业的碰撞交融，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动静之间读懂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中街同行北巷格外热闹，在这里，沈阳首个以烧烤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主题街区正式对外开放。
8: 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我能中一等奖。
9: 我们这次是打造的我们特色烧烤串，我们的毛绒玩具，这是我们的肉串三兄弟，还有我们可爱的茄葱葱。这种形式就是引起我们成年人内心的一些童趣。
10: 随着我们的镜头呢，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中街主街，那这里现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不太一样。我刚才看见有拍古建筑的，有扎堆吃饭的，还有在网红点打卡的。那没走几步呢，我就能闻到各种美食的味道。同时呢，在我眼前呢，还有一个啤酒交易中心的摊位，让我们去看看。
11: 所以我们的啤酒摊会随着你的销售量越好，然后它会涨价。说销售相对会差一点的，它的整个那个价格就会往下掉。我们东北超，然后也是做一个娱乐，打造成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站。
6: 沿着方城区域内67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探寻美食，也是很多游客读懂中街的绝佳路径。
12: 卖的特别

0: 好，然后照比平时的话，营业额得能至少能翻四倍。
1: 吃多少了？吃一圈了没？
2: 吃一圈了，感觉比想象中的更好。这次是鸡架，还有雪景豆沙的那个东西，我想奔着这个来的。
3: 人多了的话，我们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这在这中间20多年了，有些东西吃的都不是口味了，吃的都是回忆了。
4: 人潮涌动是城市活力最好的证明。这个五一假期，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沈阳的独特魅力，在烟火气中解锁假期快乐。本台报道。
5: 据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全省7家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9.22%，全省9家1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12.01%。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沈阳、大连双双跻身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全国前十，沈阳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本台报道。
6: 从一年一茶靠天吃饭到一地三收产量稳定，如此巨大的变化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种植密码？今天我们就去锦州市黑山县一探究竟。
7: 这里是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年3月份种下的小麦现在已经进入到了3叶期，长势良好。那么在每条小麦种植带中间的这片空地上呢，还会即将进行着玉米的机械化种植，等到6月底小麦成熟收割以后，这里还会种上一季大豆，就实现了一年一地三收，最大化的利用了土地资源，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8: 随着几台玉米播种机开始作业，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原来这里的玉米播种机与传统的机型相差很大。
9: 这也是为了这一地三收，也是我们自己单独研制的，属于专做的是这个播种机。你看它这个垄距正好是齐这个小麦，这个两个行距就是30公分。这个行走之中，保证不伤害小麦苗，还得保证这个出苗率，施肥和那个播种都是报警系统，作物之间走得更精确，株距更准，也能达到那种苗稀苗壮那个状态。
8: 从去年开始，黑山县尝试大面积推广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李宁告诉记者，通过麦米间作、麦豆轮作相结合的种植方法，可以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阶段所产生的植株高低差，充分形成边行优势，便于通风透光，利于作物生长。种植大户赵超去年种植了4000亩，今年又扩大到11000亩。
10: 就是这个玉米跟常规的种法，它的产量它不会少，这个控制之间，这个小麦这个每亩的产量还能达到800左右斤，完事还有一个茬大豆呢，这一茬豆还能长200斤呢，这个账算下来吧，一亩地呢能多征收700多元吧。
8: 当地还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农业平台，为种植户量身定制方案。
11: 从田间地头看到的我们的无人机、光谱仪，以及还有我们的灌溉体系，还有是我们的那个物联设备，这些设备呢实时反馈到我们平台上，经过 AI 大数据模型来给你推动一出科学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方案，省肥省力，降低成本，
12: 把那个很好的密植的一个品种，现代的一个农机有机结合，再加持一些那个我们那个农业上的一个推进，就是形成了整套的智慧农业的一个体系，在未来呢那个会把这个更精准化、更精细化，能把这一个整套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推出去。
8: 今年黑山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左右。

0: 做事带头人，孙嘉兴带领团队解决技术难题，推广公益创新。今年五一前夕，孙嘉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走进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孙嘉兴正在为作品《旭日呈祥》做抛光打磨，这也是今年他打破常规，将岫岩玉与其他材料融合创作的作品。
2: 可以看到这个盘子呢，是利用我们这个岫岩玉独有的特点，水墨鱼。我利用的这个颜色是整体是大连背雕。
3: 在以往呢，我们认为这个玉啊越干净越纯粹是越好的，但我看这块料它并不是这样的。
2: 你说的对，这是整石整料，我们要尊重手里的每一块鱼料，因材施艺。单独来看的话，我这个盘子这块料可能会做一些毛笔针纸啊，如果单独再看这个背雕，可能会做一些小钥匙链啥，两种玉料相结合体现的价值就不一样了，而且市场的前景非常好，甚至能卖到几万块钱。
1: 岫岩玉雕的从业者李振阳因在工艺方面受限，导致好料卖不上好价，他想到了向孙嘉兴寻求帮助。
4: 当时做的比较笨拙，所以做的很难做成薄，特别深的那个哈，我们做不到那么深，所以这都是难题。
3: 找孙老师之前，有没有一个疑虑，说人家能不能告咱？
4: 最害怕的当时疑虑就在这上，本身手艺人靠自己手艺吃饭的，他有的人会保守一部分，但是孙老师会把他的技艺给传承到下一代的。通过孙老师传授这家技艺之后，对客户对我这个产品认可度特别高。
1: 玉雕技艺高了，样式创新了。孙嘉兴开创的工匠助企型活动，将玉雕企业的玉料利用率提升30%，产品附加值提高40%以上，培育了20余名行业骨干。
2: 我会组织学生啊，包括这个徒弟，会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大赛，用这个大赛啊，以赛出学嘛哈，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工艺有所提升，能为岫岩玉证明守正创新，把老手艺学精，这就是我们创新的底气。
1: 本台报道。
5: 五一假期，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的阅读文化活动，让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6: 节日期间，很多人走进图书馆、书店，在纸墨书香中静心慢享时光。
7: 我是这个图书馆的常客了，我今年80周岁都过了，到图书馆来看书学习，时间不白过，收获满满的。
8: 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为孩子和家长朋友们策划了一些特别活动，比如读书市集、知书十点等等。
9: 较往期同期明显要翻了一倍。少儿图书馆开展了一日小馆员招募活动，来做一天少儿图书馆的小主人。
6: 在大连市图书馆，孩子们化身小小雕塑家，用超轻粘土进行指尖创作，让孩子们在动手中体悟劳动价值。
10: 大连图书馆少儿分馆呢，五一期间是全面开放的，又推出了以家庭阅读为主题的五一特色活动。
6: 朝阳市举办第15届全民阅读展演，情景歌舞、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还设置了好书推荐环节。
1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古国之首牛和梁》，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还有这个全景写实的插画，将牛和梁女神庙、鸡石冢、玉猪龙祭坛等核心的考古发现，画作了孩子们爱听的故事。
6: 抚顺万达广场、本溪百姓大舞台同步开办文化市集，市民纷纷带上家中闲置书籍，以书换书，互鉴交流。辽阳平户楼景区创新推出移动书棚加景区阅读新模式，现场展销1000余个品种、上万册图书。
12: 没想到在平户楼景区还有这么个安静的惠民书展，选了几本历史书籍，阅读开阔视野，我非常喜欢。
6: 本台综合报道。
0: 大连港东五街自2024年火出圈后持续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又推出系列新业态和新活动，从一条网红拍照街蜕变为没有屋顶的文旅综合体。
13: 五一假期，每天都有近千名游客来到大连港东五街，除了能远眺大船驶过，还能欣赏到鱼灯。

0: 舞等精彩演出，全长1.5公里的街道已然成了天然舞台。
1: 骑马的那个很好看，很帅。然后刚刚还在这边看了那个古风的那个表演。然后小孩的话比较喜欢看那个大轮船嘛，就带他还有我们家三口都过来了。
0: 在街路尽头的海边广场上，520块水晶砖镶嵌、100种语言、230种字体刻下的“我爱你”成了情侣们的专属打卡点。再配合大连本土爱乐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浪漫气息瞬间拉满，
2: 非常的出片。而且今天非常幸运能看见有交响乐团在广场上演奏，海风音乐同框，实在是太美。
3: 港东五街有交响乐，东方水城有水岸音乐会，音乐喷泉重新开放了，原点里和临海吧台都提升了休闲体验，海之韵栈道呢还能看日出，游客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吃一路听。
0: 巧借天然海景之势打造人文新场景，更联动周边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大连港东五街已从网红街区升级为沉浸式文旅空间，把路过变成停留，将高涨的人气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本台报道。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客流达到高峰，辽宁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5: 这里是丹阜高速沈阳收费站，随着假期最后一天的到来，从今天早上开始，高速出口的车流量就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返程车流的高峰，现场24个高速出口已经全部开启，并直接抬杆放行，确保行车安全顺畅。
6: 今天，省交投集团运营的305个高速收费站出口流量预计146.2万台次，同比增长13.6%。辽宁高速在京哈、沈大、盘海营等高速易拥堵路段和沈阳、大连、桃仙等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实施一段一侧和一站一侧保畅方案。
7: 我们整个班组18个人会全部在岗备岗，广场均有人员站岗进行一个分流引导。疾控站我们每个班组是4名疾控室的人员，广场上有任何突发的情况会随时与车道进行沟通。
6: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今天全天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沈阳局管内各车站紧盯预售数据，动态研判出行需求，精准增开临客运行，确保运力充足。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加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热门航线，有序排布首尔、釜山、法兰克福等国际航线班次，满足热点地区热点航线的旅客返程需求。本台报道。
8: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4: 好。
3: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我爱你中国。
8: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9: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

0: 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1: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

0: 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3: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七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7: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6: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0: 共。
1: 通过精准防控核酸这三年没效门诊，一点半左右就能完全复方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

0: 净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 在广交会上

0: 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你说我相信啊，就是我死了以后，我不会是傻到相信你说你能为我守寡，守一辈子寡，那不可能。而且我也于心不忍，是不是啊？所以到时候呢，会有别的男女来娶你，啊，你会嫁给人，他会好好照顾你，啊，那就根本就不用来惦记我这点遗产。
1: 那你要是长命百岁呢？到时候我七老八十了，我嫁谁去？真一无所有啊！我找谁喊冤去？
2: 怎么办？进不进？
3: 麦阳，少给我爸在那儿灌迷魂汤！你还真以为你能陪他到七老八十啊？别给自己立牌坊了，蒙谁呢？
0: 哎，梅梅，你尊重点儿，你不尊重他就不尊重我，你知道吗？
3: 站那儿干嘛？过来，爸，我劝你一句啊，你也别想跟他生孩子了。万一他哪天跟你说他怀上了，你也别高兴太早，指不定那孩子谁的呢，到时候省得做亲子鉴定。
0: 给我闭嘴！你现在不是在侮辱他，你是在侮辱我。
3: 行吧，我给你看看啊，是谁侮辱你？老公，拿去。没死呢，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4: 哎，怎么回事？
0: 哎，梅梅，这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
3: 爸，照片上那个男的是她的初恋男朋友，前男友。
0: 这怎么回事？啊，是真的吗？我问你，这是不是真的？
1: 老姑，你听我解释啊，他是我的初恋男友。但是我们已经分开好久了，你看，这是画廊，就是画廊装修的时候，他现在是咱们公司的设计师。
3: 老公，跟爸说说，你那天都看到什么了？跟爸说，我给你做主，去说呀。
2: 爸，那天
1: 张华
2: 啊，
1: 是你派人跟踪我，
3: 怎么就不能跟踪你了？就你那点破事还怕人知道啊？
1: 我有什么破事儿？你们可以跟踪我，
3: 他了着又能怎么样？
1: 太不像话了吧！你们这明明就是在诬陷嘛！
3: 不就一个前男友吗？还怕我们知道啊？老公，你说
1: 怎么怕我们知道了？
3: 什么了？
0: 你们
1: 在这里想
0: 说了就都给我闭嘴！我不想听，到外边说去。
2: 爸，这里没有一点事，
0: 你出去，到外边说去。
3: 爸，让你出去，听见没？出去！
1: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干什么了？你们就在这诬陷我！张华，别以为你跟包红干的那些破事儿没人知道。
3: 张华，包红谁呀？你给我说包红谁？包红谁？
1: 把自己的事情解释清楚，再来诬陷别人吧！
3: 哎，
0: 这你，哎，不是你不能走，你要走了，没跟我说，你别走，你别解释，老孙说，哎，回来。

0: 出来了。
1: 梅梅，
0: 哎，大夫怎么样？
2: 大人身上呢有些外伤，不太严重，但是很可惜呢，孩子没有保住。
0: 谢谢啊，大人保住就行。梅梅。
3: 哎，你俩别动了。

0: 九点多了，人怎么还没来？
1: 叔叔，你转过来，你不要三个人一起往那边看，他一进来就会发现的。
0: 为什么我坐在这个位置？你们俩坐在哪儿？
1: 因为我们见过他，你没见过。
0: 我也是看过他照片的，
1: 照片不清楚。

0: 你不小心，哎，咱们三个人并排坐很奇怪的。
1: 那就过去了，
2: 过去了。你大局为重，叔叔。

0: 哎。
1: 喂，你好，请问这是顾美美的电话吗？
0: 你哪位？
1: 你是张华吧？
0: 你谁啊？
1: 我的声你都听不出来了？你什么意思呀？干嘛不接我电话？也连电话、短信也不回一个？
0: 不是，你怎么有老婆电话？
1: 想要找一个人电话难吗？
2: 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是吧？

0: 你干嘛不回我短信啊？
1: 你没事儿？什么叫失踪啊？我现在在医院呢，每每在医院我不方便接电话。
0: 在医院也有回短信。

0: 马上离开！他打电话来了，他是不是发现我了？快接东西！不是发现我了，我觉得他是不是来了？他来了，他不知道是谁，他不来了，
1: 所以才打这电话。
2: 他不来了，他非常不来啊！
0: 顾时间，
2: 我求求你，你发一个信息，问问他你到哪了。

0: 我还得出去一下。
1: 你等，不是你现在怎么回事啊？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跟着这都躺着呢？现在有什么比他还重要的？哎，好，行行，走走走，行。
2: 你们找谁呀？
3: 那位是张华。
1: 我是张华，怎么了？
3: 我们是警察，我们要拘留你。
1: 爸，
3: 怎么回事？你什么拘留啊？张华涉嫌诈骗，我们要带回去调查，请您配合一下。你弄错了吧？
1: 签字。不是，哎，同志，你尽快到工作。爸，我没有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我就配合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哎，不是，怎么还戴这个呀？我家属那边还病人呢，你能不能不戴这个？啊？
4: 喂，爸，你得想办法，你得跟他们解释一下，爸。
1: 梅梅，
4: 常静，常静，你怎么了？常静，
1: 我爸。

0: 喂，小童啊，
1: 真的，这个王八蛋，他把我害惨了！他，太好了，太好了，好好，见面再说啊！好，好，哎，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啊，网红，网红，这个王八蛋被抓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这下是不是小童和小聪就可以复职了？
1: 那肯定的呀！哎，
2: 太好了！
1: 喝酒，喝酒，四妹，赶紧，咱们得喝点酒。
2: 好，好，好，喝白的还是喝红的？
1: 当然喝白的呀。这喝红的？不不不，不是，当然是喝红的，不能喝白的。喝白的那一晕，那这高兴劲儿不就忘了吗？喝红的，喝红的。
2: 红的没了。
1: 啊，那就喝白的。
2: 你白的，你刚才不是说喝了就晕了，高兴事儿就忘了吗？
1: 那没红的呀？
2: 没了。
1: 那赶紧去买吧。
2: 好，好，好。
1: 怎么又回来了？
2: 拿点钱。
1: 我这点高兴劲全让你给折腾光了。

0: 和张华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大概4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在广告公司做客户代表，张华还没成为孟金源的副总呢。但是后来，我去香港发展了，我们俩就断了联系了。他是怎么找到你去诈骗孟金源广告汇款的？
1: 去年，包宏通香港回来找我借钱，
0: 他说他妈病了，所以我当时心一软，我就借了他20000块钱。后来这钱他一直也没还。你为什么同意和他合伙诈骗？你不知道这是犯罪吗？那年，我陪客户到澳门去旅游。 大家伙都说都到了澳门了，就玩玩赌一赌嘛。我实在没忍住，我就玩了2把，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我的手气就特别好，我一个晚上我就赢了10几万，我一下子我就上瘾了，结果就越赌越输。
2: 越输越想赌，我就跟我的亲戚朋友到处借钱。在上个月的时候，包宏又找我，他开口要跟我借400万，当时他也说给我不少利息，但我手头没那么多钱，所以我就没借给他。你为什么联合高宏诈骗自己公司广告款？
3: 这都是林峰逼我的，他是怎么逼你的？在林峰没进公司之前，我在公司一直干得挺好的，真的，公司上上下下都特别佩服我。后来林峰进了公司，他就处处阻碍公司的发展，我当时我急了。 我就想，我说这么好一公司，不能让他给毁了，啊！所以我就找到我们董事长说这事儿。董事长是他妈，他妈当然要护着林峰了，不管。后来我就找到我岳父顾长健说这事儿，我岳父那人怕这怕那的也不管。 还支持他开拓什么国际市场，让你交代如何联合包宏诈骗自己公司广告款，你却把责任推给了别人。老实交代，后来我就借他们开拓国际市场这事儿，我就利用包宏进入。
0: 就在那个时候，张华给我打电话了。张华说，我拿到了公司给我的广告首付款，让我拿100万给吴向红。他说，他要拖吴向红和吴桐下水，让他们洗不清楚。后来我就拿了100万给他，剩下的那400万，我就用来还债了。
3: 我现在意识到我错了，我当时就是特别冲动。
4: 干了这事儿，我现在后悔，我真的当时太冲动了。我求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已经后悔了。我求求你，我不想在这里头待着。
5: 事总算是过去了。 我就不明白一点啊。
1: 给咱们发照片这人到底是谁啊？
2: 叔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怎么，你知道啊？
2: 我想离开公司。你听我说，我不是因为不想每天跟你在一起，而是我觉得，你看，我打来公司是因为孙小雅想让我帮 Peter， 现在我觉得 Peter 不需要我的帮助，而且我只会给人越帮越乱。你说给公司捅了这么大篓子，这幸好是钱找回来了，要是找不回来呢，我心里不得愧疚死啊。最主要我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个工作，我很笨。
1: 我觉得
2: 你千万别生气。
1: 我为什么要生气？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啊，早就应该这样了。哎，咱们当时怎么说的？咱们说有那么一天，希望我一个人就能把家养起来，然后你不工作，你在家养养花、养养草、养养猫、养养狗。哎，咱是怎么说的？这不完了？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日子吗？该你辞了，该你辞了，挺好。
2: 真的？
1: 嗯哼。
2: 那你不会等以后你有名了，然后到时候挣好多钱了，你嫌弃我吧？
1: 得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4: 强强，美美来了。
5: 今天要回去一趟。你昨天出来的时候灯线没关，那窗户也没关，我要刮风了，把衣服都收拾了。
4: 别叨叨了，都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
5: 那行，再擦。再说一句。在那个柜子里边，西装的兜儿、内衣兜儿里边，把钱包给拿出来。好，这走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4: 好，知道知道，我先去了啊。
5: 别闯红绿灯。开车开慢点。
4: 知道了吧？你有什么跟我说的吗？
5: 王律师找的。
4: 好。

0: 你可以随时办手续。
1: Peter， 谢谢你啊，谢谢你一直关照我跟梧桐。
0: 你俩的确让我挺操心的，不过咱们是哥们儿嘛，对不对？
1: 我辞职了以后，是的。
0: 作为哥们儿，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你的手机里我那个名称能不能改一改啊？什么叫臭屁呀？多难听啊！
2: 阿姨，去看看。哎，来了。哟，傅太太在？
3: 在呢，在呢。呀，
2: 孙总，您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哎，
1: 快请，快请。坐坐。
4: 看看，都瘦了人。
1: 还好吧，
0: 顾太太，姐顺便。
1: 谢谢。
4: 是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只管跟我们说。老顾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了，就不必跟我们客气了。
1: 您说的是，老顾这么一走，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今后咱们两家多走动。
4: 好啊。哎，妹妹呢？
1: 楼上呢。不太愿意见人，
4: 那我上去看看他。
1: 好，慢点啊，
4: 妹妹。
5: 阿姨，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多哭，快坐下吧。怎么样了？啊？没事儿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说，啊，要不就找你林峰哥哥。
1: 妹妹，别那么难过啊！
5: 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1: 没关系，你爸爸虽然不在了，咱们俩会好好的生活啊！他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快坐下，
4: 来，快坐下吧。
5: 阿姨，都怪张华，我们家本来挺富裕的，没想到他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4: 不说了，是吧，林峰？
6: 啊，对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如果我事先私底下跟张华谈一谈的话，也许不会变成这样。
4: 好了，都不说了。林峰啊，以后没事儿。多来陪陪妹妹，嗯。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声温柔。

0: 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现在正式宣读顾长健先生的遗嘱。遗嘱，立遗嘱人顾长健，为了防止遗产纠纷，委托天性律师事务所王炳灵律师代书遗嘱如下：一，本人在2012年1月26日的遗嘱声明作废。二，我顾长健名下的不动产、股票、现金。 公司股份等所有财产，均由我女儿顾美美继承。我的太太纳阳。

0: 净身出户，但考虑生活问题，可给予孟京元董事一职。三，希望大家尊重本人的遗愿，和平处理遗产继承事宜。
1: 净身出户，真的这么绝情？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骗我？
2: 因为你这个贱人不安分守己，你心怀不轨。
3: 你嫁到我们家来，你就从来没爱过我爸。你爱的都是我们家的钱，现在好了吧？一分都捞不着了。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你真以为我爸走了，我就要跟你相依为命啊？笑！我顾美美流的是顾长健的血。我从小就没有妈，我早就尝过亲人离别的滋味了。你也太低估我了。哎呀，我真替你感到惋惜，大好的青春就这样功亏一篑了。
4: 别问我。滚！

0: 哎 ，Peter 给这个地址对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 是啊，是啊。
0: 我刚才太急，我没听明白，他怎么知道是纳阳给了我们发的照片？
1: 是顾文远跟他说的。纳阳住这个地方真的挺破的。
0: 几号房啊？
1: 2018。
0: 2018。是是是。
1: 你们怎么来了？
0: 这个地方太难找了。
1: 嗯，你们找我干嘛呀？我们想谢谢。我们是想来谢谢你，那样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包红跟张华的关系，包红也抓不到，所以我们想谢谢你啊。
0: 对。
1: 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一定要往好了想。
0: 是，你咱们活着的还得想想以后怎么办。我觉得你得尽快振奋起来，想想以后，是吧？
1: 嗯，人嘛，早晚都得走，谁也逃不了。谢谢你们来看我，这。倒也挺远的，你们就先都回去忙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我没什么好忙的，你这样太不让人放心了。你看你脸色那么难看，你也不出去走一走，你别老啊，你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哎，那我等下次来看你啊，那样我下次来看你啊。走了。
0: 你听我说啊，那样是我前女友，按说我不该有这个想法，但是呢，人家帮他这么大忙，现在跑到这儿来了，我说我挺不饶人的，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要是同意，咱就把他领咱们家住一段时间，算是一个过渡。你要觉得
1: 我同意。
0: 商量了一下，小聪的意思呢是说你在这住着不合适，他想请你到我们家去住。
1: 对，正好我那个也刚刚辞职，也没事干，在家里面一个人，你也没事干，那到时候我们俩做个伴儿，或者你陪陪我。
2: 好意我心领了，我自己在这儿挺好的，不麻烦你们了。
0: 不，这事情咱不商量啊，从你的收入。我去楼下结账。
1: 哦，来，我看看你这个，
3: 不是，那阳，水热吗？
4: 挺好的，小聪。
3: 哦，你有什么需要你叫我啊，我就在外边。
4: 好。
0: 电脑去卧室吧，要
3: 行。
0: 那边，我把鼠标给我拿过来。
3: 你等会儿，我给你拿。
0: 啊？
3: 我等会儿给你拿。
0: 啊，行。
5: 真的？
6: 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儿子，快啊！妈妈该走了，妈妈要迟到。
5: 好，替我感谢向文总，感谢向武总。真的，真的。
1: 四文。是。一会儿送堂子上学去了，还有中午抽空到银行把房贷给交了。都是债，都是债，我走了啊。
5: 好嘞，
1: 快走，我真得迟到，我今天还得开好几个会。
5: 哎，等等等等，
1: 啊，你快点，我就迟到了。
5: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嗯，什么好消息？
5: 学校要发项目奖，咱们可以给小聪妈还钱了。
1: 真的，真的，四文。
6: 四娃，太好了，四娃，你真棒，你真棒，四娃，太好了，还钱了，咱。

0: 你谁呀？啊，我是小聪和吴桐的朋友。哦，你好，你好。哎，阿姨，
1: 那小聪呢？哦，他买东西去了。阿姨，您是？哦，
0: 我是小聪他妈，我来给他送点吃的。那阿姨您坐会儿吧，我给您倒杯水。
1: 啊，不用，我马上就走。啊。
2: 行，您真不坐会儿了啊？不坐了，我走了啊。哎哎，嗯，
3: 好，
4: 别送了。好，好，好，等会儿他们俩回来，我跟他们俩说。嗯嗯。
5: 阿姨再见啊。
6: 因为乔娜之所以想选这私人定制，完全自己独有，所以我在想，唯一这个主题会不会有用，大家讨论一下。
7: 我觉得这方案可以。
6: 挺好的，唯一对。OK，OK。林总，林总，快点忙，我跟吴桐出点事。哎，好。乔娜现在挺着急的，设计图今天晚上能弄出来吗？有点难，不行我们加个班吧。那就辛苦你们了。
8: 没事。
6: 那吴桐，
8: 哎，
6: 罗小聪找到工作了吗？
8: 没有，还在家呢。
6: 哦，行，你忙吧。哎，嗯。

0: 每个人做出一个唯一的方案，一会儿咱们再看。啊，
1: 我到家了呀，怎么了？哎，我看见你了，别打了。怎么了？
2: 你家里边有个女的，说是你和吴桐的朋友，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也没听你说过呀？长得还挺漂亮的。
1: 你听我说，这是吴桐以前的女朋友，不是，你听我说。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他是谁呢？他是顾长健的老婆。顾长健不刚刚过世吗？前两天我跟吴桐去看他，他这个心情也不太好。而且吧，这他叫纳阳，纳阳帮了我们挺大的忙的。这照片就是他给提供的，要是没有他，张华、包红，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这个关系，包红也抓不住。所以那天去看了，觉得吴桐说把他，要不然接回家住两天。
2: 也怕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俩心里都不落忍。说我这陪陪他，那不是刚买的东西回来。
0: 这一码归一码，你帮他呀是归帮他，他帮你呢也是应该的。你要是真想帮他，你让他上我那儿住去，我三间房啊，空两间，他打滚的住都没事儿。你说你要是不在家，他跟吴桐要是你……
2: 哎呀妈，想什么呢？怎么会呢？
0: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想什么呢？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2: 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再说他跟吴桐还有前边那么一段，这要万一出事儿，那可就麻烦了。
1: 不会的，你这想都是我在家，我陪着他，吴桐回来我也在家，就是你放心吧。
2: 行行行，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出了事儿你可别找我
1: 不是你来干嘛的呀？
0: 我给你把那吃的搁桌上了。
1: 哦
0: 啊，那你自己看着办啊。
1: 嗯，你要不要上这坐会儿去？
0: 我不去。

0: 回来了。
1: 我在做饭。
0: 好。
1: 哦哦哦哦。怎么了？
0: 我要上厕所。啊。哎哎
1: 哎哎哎哎！慢点，慢点。
0: 好。
1: 回来了。嗯。干嘛？南阳在厕所啊？那你不去上？
0: 南阳怎么了？
1: 他怎么了？
0: 你说他怎么了？
1: 怎么了？干嘛？哎呀，怎么了？
0: 他内裤全红了，他披头散发，穿个白衣服在那坐着。
1: 我今天给他布置的。看他心情那么忧伤，我就想弄点红色让他高兴，然后让他看着不那么忧伤。那红色不是暖的吗？
0: 谁告诉你那样的？红色是暖色不假，但是红色是一个特别激动的、特别狂躁的一个颜色。你想他刚出了那个事儿，你想一想，他万一是今天晚上他要睡的半夜睡毛了呢？起来拿刀把咱俩杀了呢？为什么救火车是红颜色的？为什么斗牛的那块布是红颜色的？
1: 但是书上说红色能够让人心静，能够让人忘记忧伤。
0: 那样喜欢白颜色，喜欢素净，明白吗？
1: 那我再给他弄一素的，他本身就心情不好，我再给他弄一素的。
0: 没关系，因为他需要的是安静，明白吗？安静就不那么急了。
1: 好，你进去吧。啊，知道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我等了你两个小时了，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1: 都到家门口了。
0: 你可真会过，快吃饭吧。
1: 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了？病了？
1: 啊，没事儿，我就是累。行，你先吃吧，我先睡了
0: 啊。啊。

0: 一会儿就开饭，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出去溜达溜达呀，没出去啊？空气可好了，你知道我今天看着什么了？花，花。
1: 迎春花开了，那样你知道迎春花开了代表什么吗？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我还看见那个白玉兰吧，那是花骨朵就出来了，怎么大个儿？你知道白玉兰开了代表什么吗？你知道桃花开了代表什么吗？杏花还有。
2: 谢谢你啊，不痛。
1: 嗯，谢谢你。哎，也没有什么谢不谢的，我们两口子就是说什么呢？希望你好起来，你不能老是这样，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咱们都很年轻，你觉得呢？
2: 哎，吃早饭。
3: 我不吃了，不饿。
2: 不吃早饭怎么行啊？这胃不好。
1: 快快快！不不不行，
2: 我来不及了。公司那客户等着我呢，我得马上走。陈航，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呀、啊？
3: 没什么事儿，这不单位吗？客户等着我呢，着急，我赶紧走。
2: 你从昨天晚上回来就奇奇怪怪的。
3: 哎呀，真没什么事儿。
2: 陈航，咱们没钱也能结婚。
3: 心疼，感动。可我觉得吧，这男的没钱，没权利结婚。哎，小三，别这煽情了，我赶紧走了，等着我呢啊！你自己吃吧啊！哎，等着我胜利凯旋的消息。

0: 妹妹。
1: 哎，来了。喝点什么？
0: 不喝了。
1: 我要走了，跟你道个别。反正我没什么朋友，就想到你。
0: 你准备去哪儿啊？
1: 去国外待一阵吧，去美国，去法国，去哪儿都行，反正我们家房子多的是。就是不想在这儿待着。我爸走了以后，我挺难过的。

0: 小时候我有什么事儿都跟我爸说，然后我爸说没事儿，老子替你搞定。再也不会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了。
1: 妹妹，我爸去的也早，你的心情我能特别理解，但是对你打击最大的人应该是张华吧？
0: 不，你们都不了解他，对我特别好，他可爱我了。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他是有能力的。我爸爸一直都不是很看好他，不过也好，他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1: 妹妹，本来这是你的家事，我不敢掺和的，但是我觉得不管谁对谁错，那样是把最年轻的青春献给你爸，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0: 有什么不公平的？对我就公平吗？我没有爸爸了，没有张华，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了，我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他失去点什么？虚荣、青春。我有钱，我就不应该被同情，是这个意思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都过去了。我会等张华出来的，等他出来了，我再回来，再来找你。
2: 你能出来工作，我很高兴。我一直认为，女人呢，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经济独立了，精神才能独立。
3: 孙董说得很对，其实这次来找您，我就是想重新开始生活，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做点什么事儿。啊，
2: 那你能做点什么呢？
3: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设计的专业，嫁给老顾之后，我开了一家自己的画廊，所以在欣赏和品鉴方面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在时尚圈里我也有许多的朋友，他们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公司以后的设计和宣传方面，他们会给予我们一定的帮助。
2: 啊，好啊，这样吧，你来公司主抓设计怎么样？
3: 谢谢您。
2: 来来来，喝茶。
4: 等会儿慢走啊。拜拜
5: 拜拜。
4: 哎，说，哎呀，我能干嘛呀？店里忙着呢。陈昂，我哪知道在哪儿啊？我没情绪，我有什么情绪啊？我给他回去做饭，你没事吧？他这么大人又饿不死。我没有，我情绪挺好的。
6: 喂喂，许姐。
7: 哎，姐，广播叫你。
6: 在家里啊，我给你准备

0: 将成为我的指路明灯。如果没有你，我的心灵和肉体不知会飘向哪里。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常向许杰求婚了。
0: 我并不完美，离你的要求有108000里。我没有你前任男友郭金，也没有你前前任男友帅
2: 强，
0: 但我有一颗能承受你无理取闹、呼风捉影、肆无忌惮任你散德行的爱你的心。我明白烙牙首领会经常被骂、被揍、被蹂躏，但我要大声的疾呼，我愿意。徐杰，我决定把我的卡、存折、股票、基金、汽车，还有我的外债等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我全给你。徐杰，你听见没有？
2: 人呢？这个人呢？
1: 他把录音放在这儿，然后给我留了50块钱，他就走了。
2: 走了？
1: 对。

0: 你这是想干嘛？
1: 你猜。
0: 你别告诉我你在跟我求婚啊！
1: 你哪那么多事儿？跟你求婚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就这么跟我求婚啊？你就选这地儿啊？烛光晚餐呢？花儿呢？钻戒呢？什么都没有，你就跟我求婚？

0: 给你弄了啊，你要吃啊？
1: 哎，知道知道知道。
0: 你吃不吃啊？
1: 要吃。哎呀！
0: 哎呀你！
1: 哎，你看我包里有没有 U 盘？夹层里。
0: 是在看夹层里没有啊？
1: 拉锁那个夹层。
0: 是夹层，没有啊？
1: 没有。哎，看看卧室那个床头柜看一眼，快点快点快快，来不及了。哎，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我的床头柜，你的床头柜有我 U 盘吗？
0: 走啊。
1: 哎，走。

0: 你干嘛去啊？今天开始去梦金园上班。哪个梦金园啊？我是你老板。真的？太好了！你要去梦金园上班啊？嗯。那你做什么呢？
1: 副总经理。哇塞！对了，小聪，谢谢这几天你们俩照顾我。嗯，我只要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0: 我就找地方搬出去。哎，没事没事，你别那么客气。那总的，你是吧？照着点梧桐啊。
2: 走吧走吧，快走吧。嗯，
0: 那哪个？
2: 这个是无线上网卡，这个才是U盘。
0: 走了走了走，快快快。
2: 我拿包。
0: 去了去了去了。
2: 哎，那你可以跟我一道啊。
1: 哎呀，慢一点。

0: 准备开会。首先给大家呢介绍一位新同事，
1: 纳阳，
0: 担任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纳总主要的工作呢是带着我们的设计部拓展私人高级珠宝定制，打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纳总，您来说两句吧。
2: 好，虽然大家都认识我，但是对于孟金元来说，我还是一名新人，所以希望今后的工作上面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0: 这第二件事呢，首先要夸奖一下我们的吴桐啊。自从乔娜戴了吴桐设计的首饰之后呢，我们公司颇受瞩目。现在呢，已经接到了几十个首饰的订单，都是来自明星大腕。所以公司决定升任吴桐为设计部经理。来，大家给他鼓鼓掌。
3: 姥姥腰不好，
4: 来，那下来。
5: 姥姥给你拿巧克力
4: 豆儿。哟，
3: 那别给他拿了，
4: 来，拿着。
3: 姥姥又不是外人，
4: 拿着吧，
3: 快谢谢姥姥。
6: 姥姥，
7: 哎呀，不客气，你看看。
6: 姥姥比舅妈还好啊，因为舅妈给的糖妈妈不让吃，说我坏牙。姥姥给的糖妈妈才让吃。
8: 为什么？
3: 那我以后不给你糖吃了。上次包红那事儿，多亏了你。这还您的钱。
9: 哎呦呦！我的钱着什么急呀？你先把外人的钱还了啊！等你手宽裕了，你再还给我。
3: 外面都还的差不多了，真的还的差不多了。
9: 不是，那陈昂的那个钱就还了吗？
3: 没事，陈昂那个你甭管了。我跟吴桐我们想办法先垫上这个，你先拿着吧，是吧，姐？你先拿着嘛，你先拿着。
9: 你看这，那行，那我就先收着，等你再需要的时候再从我这儿拿，啊。
3: 通过这事儿吧，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一家人。真正的一家人就是暴风雨来的时候，大家能相互搀扶一把。您说是吧？
9: 是是是，喝水。
10: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想。

0: 网线，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5: 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这两年变化挺大呀。哎呦，
7: 我们牛
6: 标志了，吃出肥来，招考第一名，
7: 干就完了。
6: 不是，干就完了。
8: 这啥大箱子
9: 出那个啥的精髓？
8: 那个啥我都知道了。师傅，听说您是好师傅这玩意儿。
10: 这个你别吃了。
8: 完了，
11: 不是托，
8: 你不是托，我是托。
12: 代入感太强了。
6: 姐，你看过类似的演出吗？
13: 一倍三，
14: 咱北方很少。
15: 二弟，
16: 这是什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6: 特别带劲的新兴的网红的打卡城市，秋姐，
6: 有这么个地方，我咋不知道呢？哪儿啊？
16: 兴城。
6: 小姨，能不能不跟我闹兴城啊？咱们节目去多少回了，不就兴城吗？你净闹。
16: 我没闹。
6: 你这就是闹，不是闹，不是巴克让你闹，没跟你开玩笑，有些事儿你得知道。既然咱俩来都来了，我必须要承认这些年的行政问题整的确实有一套。
16: 必须的，哥。
6: 没编完呢。
16: 那啥时候能编完呢？
6: 节目结束了再说吧。哎，
16: 那我可结尾等着啊。

0: 星城你们肯定老熟了吧，囊括成全山海岛五路旅游资源，明星小城。我一般呢给人介绍的时候都在单加一路旅游资源，吃有特色。嗯，
1: 城是什么城？
0: 保存完整明代古城。
1: 泉是什么泉呢？
0: 发现1300多年天然温泉。
1: 岛是什么岛？
0: 辽东湾最大绝华岛。
1: 不是，你都这么熟了，那指定不是冲旅游来的呀，你纯冲吃来的。
0: 你可别闹心哈啊，星城这个旅游明星不得常来常新呢？我听说人家最近主打一个微笑。
1: 微笑？
0: 微笑让旅游更美好，没听过那歌吗？微笑让天更蓝，

0: 人也不傻了，天也不早了，光看别人玩挺好，咱俩也得入乡随个俗，该往吃上使使劲儿了啊！
1: 就瞅青城这两年变化挺大呀，啊！
2: 你闻闻这城市中空气的味道是不是都不一样了？
1: 哎，不光是城市的味道不一样啊，
2: 啊，
1: 我感觉这烧烤味儿怎么有点不一样呢？
2: 啊，
1: 青城烧烤，
2: 还真是。

0: 我都不知道，我这一看吓一跳啊！就中国烹饪大会烧烤第一名，竟然是咱们兴城的。并不简
1: 单如呼吸，烧烤江湖每一年都有新王涌现，海鲜就是兴城烧烤的王者。赢下烧烤冠军的王中王到底是何等美味，光是想这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0: 所以是来人高低得尝一尝啊，得找对地方了。这能做这个吗？你快点上！
1: 这家伙还被认出来了。
2: 两位。
3: 城烧烤特色是海鲜，怪不得不一样啊。
4: 小烤炉大烤架，星城烧烤馋天下。
1: 要么说啊，吃海鲜真得是看人家海边的人，是不是？
3: 他也会吃。
4: 海肠串儿串来两把，入口梗就鲜到家。
3: 天然小味精啊，太脆了。
4: 盐焗蛏子挨个扒，干爽提鲜没有沙。
3: 这个盐焗之后干巴的，里头嫩烧的。这我叫下滑段，这满满的要虾肉那种胶质感。
1: 没
3: 人吹啊，这海参我能吃出肥来。
1: 我巨爱吃八爪鱼的腿，你猜这咋做的？
3: 炭烧。
5: 烤不住你呀、啊、哥。
3: 这是螺片。
1: 一般都配点辣椒。
3: 哦，太好吃了。
1: 好吃啊。
4: 活八爪，大爬虾，喝到凌晨不散趴。
1: 你给我拿一串儿倒是，咋样？
3: 这大三倍。
1: 就一个字儿鲜，不是你光吃，你点评两句啊。
4: 这有的烤法之前我都没见过，这我咋点评呢？咱就说这个生蚝啊，人家不放蒜蓉，改放鹌鹑蛋了。生蚝跟鹌鹑蛋这刚面花的时候，一勺海胆呛死肚子了，这三鲜就开始打架了。最后啊，还得是靠人家韭菜救场调停，这四鲜才合而为一。这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生蚝加蛋人人爱，配上海胆加点绿，这四鲜合体独第一呀、啊！
3: 中国烹饪大赛烧烤第一名，我指的就是这道菜啊，
1: 老鲜亮了。
3: 我就想问一句话，这道菜谁研究的呢？说以前我没认为是烤海鲜能这么好吃，像麻棒子像一个丝儿撕成丝儿拌起来。
1: 星城做海鲜多种多样，各种做法都有。
6: 干就完了，
3: 不是，干就完了，完了。
4: 我就说这星城的吃就应该单拿出来算一路旅游资源吧。烧烤食材样多，火候拿捏还准，烧是烧，烤是烤，都用最合适的手法处理，光靠吃就能让你发自肺腑的那个发自肺腑的微笑。
7: 手法确实有门道，虽然也刷了秘制酱料，但都是提味儿不遮味儿，所以特别依赖食材好。虽然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但是南哥，你就不期待吃点别的更有特色的做法吗？
4: 听这话，你是有啥特殊安排吗？
1: 大秦哥，
8: 哎呦，
1: 真是你呀、啊！
8: 你是那个小易不？
1: 那必须是啊，哥。
8: 哎，我都不敢认你了。前年来时吧，你这短头发啊，现在变长头发了。
3: 你好，你好。
1: 呀，南哥。
8: 你好。南哥吗？
1: 啊，
8: 电视上经常看着你，特别喜欢你的节目。
3: 看咱小妹儿是吧？哎呀，
1: 南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大秦哥，去年那个星城火锅节的时候我不是来了吗？
3: 啊，你来了，对。
1: 对，那时候跟大秦哥认识的。
8: 哎，您长得是法不对啊。哎，我教你啊，把这个东西吧，把料啊崴到碗里以后啊，蘸点那个东西吃就行了。
1: 哦。我必须跟你说一下，大秦哥做的那个啥老好吃了。
8: 啊，想吃那个啥啊？明天大秦哥带你吃个最正宗的那个啥。
1: 啊！太好了，
3: 到底是啥玩意儿？

0: 昨天说的那个啥到底是个啥呀？怎么还跑绝花岛上来了呢？
1: 那啥没啥，就是佛跳墙。
0: 佛跳墙啊？星城有佛跳墙啊？
1: 不是，星城为啥不能有佛跳墙啊？
0: 不可能，星城怎么能有佛跳墙呢？
1: 我跟你说啊，你要吃正宗的佛跳墙，你必须得来星城吃。
2: 我必须隆重介绍一下咱俩刚跳上来的这个绝华岛，它在星城往南不到13公里，是整个辽东湾里最大的岛啊。六月末来，沙滩踏浪，能洗海藻能海钓，然后一直到9月中旬下水开海，两不耽误，海鲜种类和数量爆多，那时候就是双重享受了，属于是。
0: 我之前来的时候吧，东海岸景观公园我也去了，菩提园我也溜达了，藏王洞里我也钻了，我咋就没听说过这岛上流传佛跳墙这样的美食呢？
3: 这儿呢，大秦哥。哎呀呀呀呀！好家伙，走着模特步就来了啊！
0: 这啥大箱子？啥玩意儿？这都是？
4: 这是做那个啥的精髓。
0: 别那个啥，我都知道了。做的是佛跳墙。
4: 没错，啊，是啊，是星城佛跳墙。
1: 咋非得到岛上来吃啊？
4: 我做那个啊，你不是吃够了吗？
5: 对不对
4: 啊？
1: 我还没吃过，
4: 带你来我师傅这儿啊，感受一下子，这更正宗的佛跳墙啊。这位就是我的师傅。
1: 你好，你好。
4: 然后这是省城来的啊，兄弟们。
0: 师傅，听说您是做这个咱们星城佛跳墙的高手啊？
6: 什么佛跳墙？就是海鲜酸菜锅。
0: 酸菜锅，
4: 这个海鲜酸菜铜火锅就是咱星城的佛跳墙。
1: 你可以把星城佛跳墙理解成海鲜酸菜锅的 pro 版，干鲜浓郁，活鲜清冽，这两类食材调定了锅子的鲜，分门别类处理清洗，那万一汤口牙碜，保证坏了尝鲜的兴致嘛。这种传说发源于绝华岛的高配海鲜酸菜锅，那绝对是岛上招待来且最隆重的餐食。

0: 行，赶紧把烟给我停了，要切熟了都。
1: 这圈出，这出名的，
2: 这村的，这村的味儿真行。
1: 干鲜垫底哈，
2: 干的憨的肉，干鲜在底下是提味儿的作用，
1: 而且呢它非常抗炖，炸炖都没事儿。

0: 这小味儿啊，太正了。
1: 大兴哥过来呀，干啥呢？人呢？
2: 来了来了，这儿呢。
1: 来来来来。哇，哎呦
0: 我。哎呦我，太丰盛了，大虾。看这边，大鲍鱼、大海参、大螃蟹、大八爪鱼，这啥？血肠。
1: 大血肠。哇。
3: 高明甜了酸菜的酸香，那海鲜又把鲜味拔高好几个层次。鲜和香的融合全靠自家腌的酸菜正常。至于血肠这种典型的东北偏好嘛，为了表示迎客的隆重，自然是少不了喽。
2: 汤都可以喝了啊。
1: 哦，可以喝汤了，行行行，
2: 品品汤吧。
1: 哎呀，我的天儿啊，它怎么能这么鲜呢？
2: 像咱们东北吧，一般全做酸菜。但是呢，往北边去，他们的酸菜叫杀猪菜，是吧？他们没有这种海鲜，加持。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唯独现在这就是咱们兴城啊，咱用这个干鲜呐、啊、肉类呀、啊，包括这个活海鲜呐、啊，让他们融合。来，我给你调个料啊，你感受感受啊。反正大金哥在家是这样吃的啊。
1: 韭菜花、腐乳和酸菜都往里放啊！
2: 对，来，你站一下啊，感觉感觉，看你看看行，看行不行？来，可以，你感受感受。
1: 不是，我觉得已经平时已经很好吃了，就是贼鲜了。
0: 还咸？
2: 什么呀？
1: 海参本来吧就吃的有股淡淡的这种海鲜锅里的海鲜味儿，因为海参本身没味儿嘛。蘸上这个小料之后啊，就这个韭菜花的香气、腐乳的香气，还加上一个蒜泥的加持，马上就绝了，正合适。
2: 对对对对，
1: 它把鲜度提升了一度。
2: 对对对，嗯。

0: 兴城啊，这个大街小巷啊都能吃到这个海鲜酸菜铜火锅，
1: 那是一张兴城美食的名片呐。
0: 那没错，
2: 难怪叫兴城佛跳墙，瞅着是酸菜锅，但是这个味儿就是不一样，非常丰富，海鲜味儿啊非常浓郁，感觉能有十七八种。这鲜味儿重新排列组合一下，这加上炖了一天的油汤，飘着油花，

0: 出我的疲惫。在这里，连发呆都变成最治愈的浪漫。
1: 虽然生活总在催促我们奔跑，但别忘了，偶尔迷路也是找回自己的地图，因为青春没有剩下，疯狂就在当下。
2: 我像风一样自由。
3: 我说啥来着？
0: 友情提示：向往自由是好的，但骑车别往那泥潭里扎了。

0: 白天跟晚上完全不一样啊。
1: 是啊，太热闹，灯光一起，好漂亮啊。
0: 那后面是啥？交通大马，黄头将相。
1: 哎，这一会儿是不是有演出啥的
0: 呀？哇，太帅了。
1: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战鼓的声音已经起来了。
2: 宁远城的老百姓该往哪儿走？传令下去，有口音、服饰不同者，立刻抓捕审问。刘东之事就交托于你，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3: 宁远就是你的牢笼。
0: 古代和现代灯光这个结合，就瞬间之后把这种城市的生动感给体现出来了。哦，
1: 谢谢。
4: 小娜，你是谁啊？来我们队伍干啥？
5: 我要跟你一起上阵杀敌。
6: 你别给我犯倔，
5: 这座城要是破了，我爹的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
7: 我要保护好宁远城的乡亲们，即使战死，我也要把最后一滴血留在宁远城。
8: 十几岁的宁远少年火线从军，战火烧到家门口了，朝还是田舍牢，夕就得披甲沙场。
9: 你上战场一定当心，家里不用管，我和孩子在家等你。
8: 哎呦，我真看不了这种生离死别，特别是从女性的角度，看一场哭一场。
10: 平安符要贴身带着。
11: 谢谢乡亲们，我就是来给弟兄们买点热乎的。
12: 古代打仗打的是啥？得有天时，有地利，最重要的是最后面的这个人和，军民同心，其利断金。
0: 完了，风云突变，那肯定要出事儿。
1: 看看这些舞台的设计呀，不管是。

0: 新标的种植，有江米种植。
1: 你是想吃种植了吗？难
2: 不是，我在听他说话特别有意思。种植，八宝种植，
1: 还有种种。
2: 种植，一说完之后，我有点饿了的。
1: 饿了。
2: 你家卖种植啊？
3: 对，卖种植。
2: 粽子不粽子吗？
3: 对，就叫粽子
2: 啊，粽子。俺们沈阳叫粽子。
3: 就咱那也有叫粽子的。
2: 叫粽子。
3: 叫粽子。
2: 啊，一会儿我过来尝尝啊。
3: 好
2: 啊。我咱们先别地方。哎，你等
1: 会儿。别尝了，我都准备好了，带你去吃老菜。
2: 老菜咱没吃过咋的？你看啊，辽菜的老菜被誉为啥？生猛海鲜，生猛代表沈阳这一片，海鲜代表大连那一片。你没拍过咋的？
1: 啊，我拍过呀。
2: 对呀，那有啥稀奇的？
1: 那。你吃过那兴城老菜呗？那你要这么说的时候，那我就不带你去吃了。哎呦，这兴城老菜啊，稍微放点那一提味儿，老香了，那味儿老地
2: 了。放啥玩意儿提味儿？
1: 你不是不想吃吗？
2: 我没说不想吃，不是你刚才说放啥提味儿？
1: 你不重要，最主要的是随便吃。
2: 吱声儿，你这咋的？
1: 你别问了呗，二姑，二姑。
4: 在这儿。
1: 嘿嘿，
4: 你是干啥呀？
1: 哎呀，想你了呗。
4: 啥时候过来的？吃没吃饭呢？
1: 哎呀，没吃呢，这不想来吃老菜儿吗？
4: 行，你看看，喜欢的菜点，随便点，我二姑安排啊。
1: 那菜才更新了啊！我不客气了啊。
2: 哎，我哎，哎，这你还真是个人儿呢，这。
1: 大虾炒白菜吃过吗？你。
2: 行。
1: 炭烧八爪鱼。
2: 行。
1: 炸辣子啊。
2: 行。哎呦哎。就自己家饭店是不是就不用给钱了？
1: 说啥呢？咱上哪个饭店没给过钱呢？
2: 那倒是，哦，给钱是不？
1: 嗯，
2: 给钱。那我问你，你一天零花钱是多少钱？
1: 200呗。
2: 200，那够吃，走吧。
1: 不是，等会儿，你吃小孩的钱呢？你一分也不拿呀？
2: 咋的？像我没有零花钱的，我也有。
1: 你多少啊，哥？
2: 1天50啊。咱俩就是用零花钱吃顿饭肯定够了吧？
1: 咱俩一共250，250。
2: 250咋的？250我估计能吃挺好。

0: 二姑，你到底点啥菜了？这你就别管了，二姑上啥咱吃啥就完了呗。我现在还有点小期待呢。哎呀，来了来了，二姑，
1: 这是凉拌红蚬子。
0: 哦，红蚬子，
1: 凉菜，对。
0: 哦，我还没吃过红色的蚬子。
1: 前菜行不？尝尝。
0: 哦，这蚬子老嫩了。
1: 我尝尝。而且其实这个东西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点啊，就是因为。兴城这边不是哀海吗？这就是兴城非常有特色的小海鲜。
0: 哦，那这个肉可以叫哀海，哀海，哀海肉。
1: 老菜有啥期待？那我指定得告诉你，记住三个标签。第一个标签就是靠海，大海鲜肥，小海鲜甜。当然，这里做海鱼也是一绝。下一道，茴香酱杂鱼，非常具有兴城老菜的特色。
0: 小鱼刺儿多，刺儿多的鱼呢，它香。
1: 哎呦，我这一吸溜，感觉咋样？
0: 哦，这茴香撒的挺好啊。我说小味儿不一样啊，
1: 是不是
0: 啊？茴香味儿贼浓郁，
1: 浓郁是必须的。甭管是酱鱼、炖鱼，临出锅一把茴香，这手法是不是不常见？通过这一点，在省内你就能认出这做菜师傅到底是不是咱兴城的。茴香不仅能收敛住鱼腥，那最关键的是清香味足。这种对茴香偏爱，跟隔壁的官旅厨师们师出同门。兴城老菜的第二个标签就是香草拾起来像官旅。
0: 头回这么吃茴香，茴香的香特别冲。就我以前就是咱块，由于它特别冲，咱们只能拿它包那种菜包子熟吃。我头回看到那生的茴香，然后撒在这个热气腾腾那个炖鱼、炸鱼当中，然后激发它的香气，然后和鱼。还有那个汤混在一起，那种香气，你就一闻那种香气就不一样。就爱吃茴香的，真的老爱吃了，就这么吃啊。这啥玩意儿？
1: 炸大枣，兴城著名的特色，炸大枣。
0: 不，这就是兴城老菜的特色菜呗。
1: 对，我给你掰开看一看啊，看见没？面糊和枣，闻着老香了，
0: 特别清香呗。我也来块。
2: 该说不说，炸大枣还真是。

0: 姑娘上轿头一遭啊，进嘴一扎吧，外面糊啊是那种脆脆的，里面裹的大枣肉是肉头的口感，又甜又香，主要是香，油炸跟甜太配了，兴城人真能研究。
1: 大枣虽然不是兴城特产，但是炸大枣我敢保证，那兴城随便找家馆子必须都有。其实不光是兴城啊，靠近辽西走廊一带都有炸大枣的传统，所以兴城老菜的第三个标签就是它有非常浓郁的辽西特色。哎，你就记住这三个标签啊，闭眼一吃都符合的，指定就是百分百的兴城老菜。
0: 茴香酱杂鱼，炸大枣，干炸五花肉，凉拌红憨子，再来个绿豆饼，这顿兴城老菜吃的我是服服帖帖啊，满嘴香不说，吃完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满足感，怪不得能叫老菜呢，必须感谢一下老祖宗们的亲身严选，好吃可口，吃完还特别的舒坦。哎，就这一大桶，这咱俩250够不？够不够？250？
1: 谁跟你250？我出200了，不够你填。
2: 唠我唠你俩，唠你俩，你俩唠你俩的。我啊，多少钱？
3: 姐，一共是195元。
2: 195。
3: 那我找你。
2: 找我500是吗？
3: 好。哦。
2: 挺好的。
3: 好了，现在
2: 再过来。哎，好，好吃啊。哎，走吧，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吃好了。
4: 行行行，
2: 啥玩意儿？肯定还得来，怕啥呢？走走走走，走了，二虎。
4: 哎，
2: 吃老好了。
4: 就来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4: 好
2: 嘞。
4: 啊，
2: 不用送，不用送。
1: 有美食的地方从来不缺美景，有美景的地方那必须

0: 美不美无所谓，吃顿饭挣5块钱那是正经的，你说气人不？挣钱呢必须得消费，这男孩子三分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哦。笑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全是大笑。
1: 啊，那小摊干净啊！啊，这边唠，让花搁这卖，买饼不？
2: 咋卖的？
3: 10块钱一斤，
1: 按斤要，你买啥？
4: 我来一斤吧。
2: 你不是托，我是托啊。
1: 啊，铁板泥酱，这个是炒饼，炸肠。到头了吗？没有，前面还有，哇，前面更满。这个卖啥啊，同学？
5: 这香甜脆，
1: 你们就勾搭我吧，敢让我走到头回来不？
5: 回来
1: 行吗？到了。
6: 卷饼
1: 啊，凉皮卷饼，这是哪的特色？凉皮卷饼，
6: 东北特色。
1: 东北特色吗？
6: 对。
1: 我咋没听说过凉皮卷饼？啥样的凉皮？
4: 凉皮是凉皮，卷饼是卷饼。
1: 烤肉饭，这云南特色小吃占了很多人。哎呀，东北大餐包，这过瘾。红烟味道是转转，五顶瘦肉，
7: 五二，
1: 这哥们手法行，炒方便面，这点小身材让你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我。
8: 住哪呢？
1: 住你那。
8: 你这发到哪儿呢？
1: 辽宁卫视，这五顶肉片。
8: 那边有个卖大饭包的
1: 小伙，你将来得跟我似的，也是一个吃货专家呀。我就吃那边那个麻辣串是不？
9: 对。
1: 然后还有饭包对不？欧了欧了，那边那边走。哎呀，干不动了，干不动了。
10: 哎，啊，我没吃呢。
1: 是选我吃剩的，随便挑一个。
10: 我不要这个。
1: 你要吃啥呀？
10: 我买饭包。

0: 那他妈锁呢？你去买饭吧。哎哎，
1: 拿着拿着拿着。
0: 哎，你把机器给我，然后你去买饭包去了，给我劈一半回来啊！你给我劈一半，
2: 我给你劈。

0: 你说来兴城了啊，咱是不是得溜达溜达？南哥呢陪我吃行，溜达他是真溜达不了，但是没关系，我约别人的。
1: 妹子。
0: 呀，周哥，好久不见。
1: 你穿这衣服，这不是我们的微笑标志的衣服吗？
0: 那必须的，还有兴城呢、
1: 这个是我们兴城的符号，这个橙色呢代表了我们兴城的诚意。哦，
0: 原来是诚意。
1: 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活力橙的意思，
0: 活力
1: 满满。
0: 今年来兴城啊，我感觉兴城变化特别大，有好多新兴的那种网红的打卡点，您带我去溜达溜达呗。
1: 走。这是我们凤栖湾的微笑墙，去年呢就开始有这个创意了，今年呢是给它升级了2.0的版本，有很多年轻人呢到我们这儿来拍照打卡。我们做微笑这个符号啊，主要就是想让所有来兴城的人常来兴城，心想事成。微笑的你一定会发光，这是我们设计它的初衷。来拍照打卡的基本都是年轻人为主，我觉得现在人更多的是需要通过我们文旅来给他提供一种情绪价值。人生海海，向光而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带着微笑这种感觉来走这条路，他心情那也是不一样的。
0: 你出来玩都想要一个好心情，
1: 对，
0: 那服务就显得非常重要。
1: 所以说我们更想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我们兴城的一个态度和诚意，不光是我们那个兴城文旅工作人员啊，包括各个单位的，其实都已经充当成了我们兴城文旅的志愿者，服务所有游客，欢迎所有游客来兴城旅游的一个态度。

0: 们花生小豆腐啊，暖胃但更养胃，尝尝。
1: 来一口了。嗯。
0: 怎么样？
1: 这花生的香味太浓了。
0: 妹子，看啊，我们花生小豆腐看，有没有点像那种奶皮的感觉？
2: 什么情况这是？这是啥呀？这是咋回事啊？这是？
1: 别着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周哥周游，这是我南哥江南。
0: 你好，你好，南哥。
2: 是我能不认识吗？咱的网红局长吃啥呢？你们俩
0: 花生小豆腐，
2: 花生和豆腐整在一起了，
0: 就花生、
1: 没有豆腐，
2: 没有豆腐，就两碗啊。
1: 那都给你带行程来了，能不给你准备吗？像奶冻似的。
2: 那也不是甜的，甜的。
0: 对。
1: 但是你看这精致度，这种感觉是不是像小甜品一样？
2: 可不咋的，而且太香了，
0: 非常香。把这个花生切碎，油烧开之后，白菜放进去，白菜丝儿一炒完之后呢，放入咱们的花生，再兑点水，
2: 放花生酱了。
0: 对，来回搅，这样的话就成活的。这也是我们家里边的一道地道的一个特色菜。
1: 你这个就只吃这个甜口，就这样吃呗。
0: 你还可以放点这蒜酱，还放点葱花，绝对与众不同。
2: 好吃，我这个蒜酱特别提味儿，葱花的清香也出来了，
0: 这味儿是不是梗一下就上来了？
1: 没加这个东西之前，就像你说的，像餐前那个小甜品、小那个暖胃的东西，但加了之后就像正餐似的了。
2: 别老餐前的，啥时候吃正餐？
3: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2: 别老餐前的，啥时候吃正餐？

0: 哎呀，你说呀，这么多咱先吃哪个呀？咱一定得先来这个生吃剁鱼片，
1: 吃这个鱼生啊，葱丝和姜丝必不可少，这个是灵魂。
2: 这个是什么？
0: 剁椒。正常来讲是啥？先把鱼呀。加到碗里，然后放上各种配菜，然后
1: 我看看碗里都放啥了。
0: 你看，你看，
1: 来，我看看。
3: 他们比我会吃。
0: 我给你整一份，我给你整一份，我给你整一份。
1: 哎呦，我这一拌啊，这味儿都出来了。你看我这一拌完，鱼片透明锃亮。

0: 吃呢。
1: 它这种生鱼片的话，就是只是吃普通的这种鱼的本身的那种
2: 味道，
1: 淡淡的那种咸感。类似于顺德小酱，好像跟顺德还完全不一样。顺德讲的那种鱼生的口会偏重，这个偏清淡，更能体现出这种鱼的味道。
2: 上点酱油吧。
3: 哥，你口挺咸的。
2: 尝尝我们小主食，
1: 过烙。
2: 来。
3: 哇，太脆了。
1: 我感觉咱吃这个锅贴，哇，那个鱼肉香气在，它不用使劲放那种盐或调料去增加它的味道，而是就使那个鱼的原味儿，给它凸现出来。哎，一咬一爆汁儿，啊，那种香气油水就在你嘴里哗哗就混合了，就那种感觉。
3: 能看到里面那个做鲍鱼的鱼肉。搅成泥那种感觉呢。
1: 好鱼好肉就放在这里，就好东西，好吃。
2: 知道为啥叫多宝鱼吗？多宝多福，
1: 对，真好。哎呦，这谁研究的呢？来，你们吃锅贴，我吃这个。
2: 怎么样？
1: 玉米好吃啊。我头一回吃鱼，这个多宝鱼能吃出那个鱼肉的香气来，特别浓郁，跟烹饪的方法有关系。

0: 有一小玉米粒儿，
1: 嗯，
0: 然后鱼肉的那个存在感特别强，
2: 画龙点睛了，属于是。感受到行程的热情了，
3: 我也是借你们光才吃到这么丰盛的，
2: 不能吧？
3: 真的，这个多宝鱼做法二十多种啊，这是我们接待就是贵宾的最高礼仪。国宴狮子头、黑醋汁煎鱼排、五成炒玉米、松鼠多宝鱼、鲅鱼片、杏片鱼柳、金丝鱼球、生制多宝鱼。椒麻沸腾鱼、焦溜鱼段、金沙烧鱼排，何止是四道菜呀！不光你来，我欢迎你家人朋友，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兴城来品尝我们的多宝鱼宴。来兴城啊，好吃、好玩还好看。
0: 那可不，嗯，别忘了咱兴城的口号。
2: 啥口号啊？
4: 常来兴城，心想事成。
5: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

0: 的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产值增长16%，高端订单占比大幅提升。
1: 眼下，辽宁项羽铝业辽阳、营口两大生产基地满负荷生产，尤其是辽阳基地，23条挤压生产线始终连续作业。
2: 从刚刚的生产车间生产出的产品会运输到这里，发往全国。这个库区从南到北的长度近1000米，堆放着超过4000吨的型材，而这么多的产品仅仅能满足辽阳厂区10天的发货量。
1: 这里存放的产品应用广泛，从轨道交通、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到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为下游产业提供了稳定的材料保障。这其中，航空航天用铝订单大幅增长，特种材料实现订单量超3000吨。
3: 辽宁省内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啊，所以对我们今年开年来的本季度的量的提升，订单的提升有很大的助力。
1: 这些新增的省内订单有为沈飞民机提供的机身框架、机身地板等关键结构件，还有为拓金科技这样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供高端铝材。对项羽来说，短时间内发生这样的市场变化，离不开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的有力推动。
4: 大幅加快了我们在高端领域的市场切入节奏，有效地推动了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助力我们产业链的演练、补练和强链。这项制度也坚定了我们在辽宁投资发展的决心。
1: 今年，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发铝制新材料、新产品。与此同时，企业联合沈阳电缆、东北大学共同推进的低成本热挤压海绵钛制备钛产品产线产业化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让项羽成功从铝材领域向钛合金领域延伸拓展。
3: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方面形成我们高端的铝合金和加钛合金的一种互补，甚至某种意义上将来会形成一种

0: 复合材料，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想更多的在应用场景拓宽我们对技术的沉淀，对这个材料的应用。
1: 今年企业也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

0: 北，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

0: 叫竹三里。
1: 竹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竹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这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2/3，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眼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

0: 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
1: 嗯，
0: 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
1: 嗯，
0: 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
1: 嗯，
0: 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季

它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进入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得以存活。

苔藓、地衣、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时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曼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煌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笛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

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

在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

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达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当地人轮牧轮吸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牧牛人杨继明放牧的牛群足足有2000头，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刻。云岭牛，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与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芽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生命在各自的位置涌动着，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1: 不，
2: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1: 走走。
2: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0: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0: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0: 我知道。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怎么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你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儿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不？
2: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那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2: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2: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0: 喂，儿子，吃梨，
2: 啊，谢谢爸。
0: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0: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0: 哼，这什么钱呀？
2: 啊。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哎，
0: 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 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博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2: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2: 爸，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2: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2: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0: 行吗？
1: 跑过去，快跑，快跑，走走走。
0: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看看。
0: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哎，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呢，我哎，
2: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
0: 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 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

0: 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啊？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包匪，咱们商量商量。
0: 你他妈打！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哎呦呦，等，哎呦，
3: 我突然，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你装绑匪，我
0: 打你，
3: 你打
1: 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3: 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
7: 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让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7: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

0: 轿车。
1: 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2: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3: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过年好！
4: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5: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6: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5: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6: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5: 手机给我，
6: 房子是我买的。
4: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5: 装修钱我出的，
4: 继续搁那干。
6: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4: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6: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5: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4: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6: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5: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6: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5: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4: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6: 安徽的。
4: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5: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4: 回安徽呀？
6: 啊。
4: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5: 哎呀，大变样啊！
6: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5: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4: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6: 哥，你啥意思？
4: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这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4: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7: 干反了！
6: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
5: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4: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5: 媳妇儿，走。饿不？
6: 饿。
5: 大哥，哎，有吃的吗？
4: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5: 媳妇儿，面条行吗？
6: 我要吃饺子。
4: 饺子没有了。
6: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5: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4: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5: 那你这是啥？
4: 这个饺子的标本。
5: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4: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5: 啊，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4: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啊，你也怀孕了啊？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骨头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0: 哎，这把这钱拿过去。哎，
2: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1: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2: 没有了，
1: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2: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骨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鬓角子给糊上了啊？
0: 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马上给你盛啊！哎，
0: 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哎，
0: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1: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
0: 哎，
1: 好吃吧？嗯。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
0: 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4: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4: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4: 大哥，呀，
0: 哎，出来了啊！雪清理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哎、
4: 哥给你下碗面
0: 啊！不用了，下饺子。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4: 行，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0: 为什么呀？咱在这等啥呢？等着清雪清账啊！
4: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媳妇儿，
1: 他秃噜的有道理啊！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1: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0: 能吗？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0: 对喽
4: 哥，哎。 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
0: 啊！
4: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了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2: 嘉哥，我真走了。
1: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脚都带。
2: 嘉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了，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0: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儿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行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1: 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1: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4: 啊！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2: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您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0: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啊，
3: 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也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动啊？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5: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5: 也不错，你？
2: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5: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2: 姥姥，我快了。
5: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2: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纸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1: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1: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1: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1: 不要。
2: 你要。
1: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1: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1: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你要干嘛呀？
2: 采臣，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1: 有个铁盆。
2: 个包。
1: 小倩，
2: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哦，没有。
2: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1: 没破呀。
2: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
2: 来，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1: 叠什么鸡呀？
2: 彩晨，彩晨，姥姥。
5: 你在那干什么？
2: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5: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2: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5: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哎，
7: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3: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嬷嬷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嬷嬷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

彩晨，你看月亮，月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
0: 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爷，别给我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都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这
0: 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1: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湿。
2: 为了爱情，这次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记住你，
3: 哎呀，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
1: 呀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米粒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灿。

0: 还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1: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哪种？
0: 我说你，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1: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1: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是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2: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1: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被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嘱嘱她。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呀，
2: 充满了吧？
0: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哎，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
1: 呀，我说你俩。哎呀，
2: 我的妈！你那一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2: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2: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爸扶上。哎呀，
1: 你真的。
0: 起来起来起来，
1: 这大体格摔一下你哎呀哎呀
0: 就是，哎呀我说老东西呀，啊，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1: 哎呀哎呀，我回来了。哎呀，哎呀
0: 老姑娘啊，哎呀老姑娘啊，哎呀，
1: 哎，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2: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都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1: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
1: 呦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
1: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啊，然后就到底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0: 就是，
1: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前天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2: 是，可爱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哪行啊？
1: 驴随我妈呀。

0: 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1: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2: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颤冷颤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1: 哎，省不少医疗费。
3: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1: 是不是不接电话呢？
2: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0: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退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什么人？
0: 什么人
4: 你看你这啥。
1: 哎呀我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
0: 啊、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5: 是不？
0: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哎呦。还谦虚上
2: 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2: 对，
0: 行，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2: 好啊，
1: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啊！
1: 啊！没词儿了，
4: 大爷爷，我二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苞米花。
3: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1: 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2: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3: 对，
0: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
1: 给啊，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0: 王小倩，哎呀妈呀，
4: 小米粒
0: 别
4: 陪你个什么。哎，什么
0: 我叫你
4: 陪你一个，
0: 站那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吧、啊？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2: 你看我老公呢，
0: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呀、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6: 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老常，我今天没带枪，算不得恐吓。不过，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你要还是个男人，就不要强迫一个女娃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自己可以糟践自己，但不能糟践她，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至于我嘛，你想咋告就咋告，大不了睡那个不打呼噜的觉，老子认了。
1: 老常从来没让女娃救过，你也一样。放开！我讨厌你，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回我的家，做我的新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这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帮助你自己的女人呢？
0: 你站住！ 梅子是你啥人？
1: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双胞胎姐妹。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对不起我姐，我一定会杀了你。

0: 吃饭吧，大英雄。你有能耐，会讨女孩子喜欢。怎么，这次撞枪口上了？
1: 是不是你的主意？是咋样？不是咋样？你可以杀了老常，但不能因为老常去害别人。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甄书记，她一个姑娘家，跑几千里路来延安，为了啥？ 就为了争一个活人的滋味，容易吗？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他就这么回去啊？这就好比说，老常要干八路，你偏让老常干土匪，老常心里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0: 如果我告诉你，是夏老师自己决定的呢？
1: 我不信。他说过。
0: 他到死都不会回去。他不是为我回去的，也不是为你回去的，更不是为他自己回去的。他是为自己的姐姐回去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姐姐梅子喜欢你，他不想看着你被法办。你小子。

0: 本上，
1: 进本上，
0: 进相聚，
1: 进相聚，
0: 习相远，
1: 习相远，
0: 构不教，
1: 构不教，
0: 性乃迁。
2: 昌发叔说，他活了快30年了，从来没像那几天那么烦过。与夏老师的相遇，使他再次想起了梅子，同时也想到了陆家平。毕竟，梅子是他参加八路后睡的第一个女人，而陆家平是他第一个想睡不敢睡的女人。他不知道是该找他睡过的女人，还是找他想睡又不敢睡的女人。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回了趟边区。用长发叔的话说，就是这个时候有了我。半年后，母亲怀着未出生的我，也来到了延安。
3: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哎呀，真没想到啊，咱们会在延安会师啊。说实在的，一晃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有点想你。

0: 哎，不领情，不领情啊！谁知道你想谁呀？啊，都想都想都想。
1: 那我也不会让你想的把娃都带来。啊，
2: 孟思雨，你就别再欺负老甄了。
0: 我欺负他呀？自从他来了以后啊，我就没有不被他欺负过。大秀才，你不能讲吗？ 当着娃的面，我看你捂得起来。哎，再生几个，多生几个，让我孟长生啊赚回来。哎，跟大秀才的买卖啊，我可亏大了。哎，那没看见长发的小子啊？
2: 长发呀，上学去了。
0: 上学？他上什么学？中央党校还是军事学院？
2: 一个扫盲班。
3: 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啊，人们都叫他儿童队长。这狗日的，总算又升官了啊！哎，他没
0: 在惹什么乱子吧？啊，是啊，这可是中央圣地啊，这经常可以看到南来北往的女娃娃。哎，这长发没给你添什么乱吧？
3: 怎么真出事了？
0: 哎，怎么？
3: 到延安，他还敢睡女人？
2: 睡倒是没睡过，不过他还真给我上了一堂课。什么？他给你上课？准确的说呀，他上演了一出啊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这出戏啊，除了长发，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唱得出来。<笑>大秀才，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长发这出戏惊动了中央首长。
4: 还是政委聪明，一语中的。他是出啥事儿了？
5: 大秀才，你别卖关子了，快说，他到底出什么乱子？看来长发倒是挺喜欢小夏老师的。
4: 嗨，也没啥喜不喜欢的，老常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喝酒啊就像喝凉水，睡女人啊就像种庄稼，更何况啊，小夏老师长得真像妹子。
5: 我那意思是说，他对梅子不是很好吗？为了他，差点连八路都不想干了。依我看，老常对梅子才是真心的。为了他，老常啥都能豁得出去。哎，你看我们离开平阳镇的时候，梅子说啥也不让他走，两只眼睛哭得像红枣一样，连甄书记啊都动了感情，劝他留下呢。
4: 可他还是走了。对呀。
5: 我倒是觉得，老常啥都好，就是这点，你说梅子对他付出了这么多，他起码应该负点责任才对啊，要是换成我，
4: 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哎，陆姑娘，你这打击面也太宽了吧？咋了？你生气了？
5: 没有。陆姑娘，我听说我们很有可能参加八路军的南下支队，你愿意去南方吗？ 南方山清水秀，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6: 我哪儿都不想去。
5: 陆姑娘，

0: 哼，这狗日的长发，胆子也太大了，连毛主席的旗号都敢打。这要是换了我呀，我吓也吓死了。
1: 这事儿，也就是长发能干得出来呀。他幸亏是你老政的警卫员，他要是毛主席警卫员，哪怕不把马克思列宁都请出来呀。
2: 我倒是觉得呀，长发这次做的。
1: 至少一开始是好的，他还真有点变了。
2: 见了女人就犯混还变啊？大秀才，你说我惯长发，我看你现在啊比我惯的还厉害。
1: 没有没有，我敢用党籍保证，长发和小夏老师绝对没有那种事。
2: 这就奇怪了。
0: 嗨，见怪不怪啊。 你们看过《红楼梦》吗？这《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叫贾宝玉的。

0: 可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呀。
1: 他身边这女娃娃呀，
2: 哎，老戴，
3: 亏你能想得出来，把长发和贾宝玉比，这哪儿跟哪儿啊？你要说他像焦大，我也许还信。
1: 哎，行了，什么贾宝玉啊，焦大的，那都是小说里写的人物，不知加了多少白开水的。可是长发，那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4: 实实在在，你得了吧！
0: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4: 这鬼才相信呢。
1: 哎，我说大秀才，你呀喝的墨水多，等仗打完了，你也歇本书。
3: 嗯，你们还是饶了我吧。把长发的英雄事迹写成书啊，那要多大的胆子！
5: 司令员，戴政委，你们不是来和老侦探工作的吗？
6: 怎么一下子扯到老常身上去了？还谈古论今的，把贾宝玉也给带上了。
7: 老常，你先别进去。
1: 怎么了？
7: 司令员和政委来了。
1: 那又怎么样？
7: 他们已经知道了你和小夏老师的事。
1: 知道就知道，毛主席都不处分我了，孟司令、戴政委还能把我吃了？说不定他们知道了还得说我狗日的长发又立功了。
8: 常老常，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来了，慧文大姐怀孕了。
1: 好啊，慧文大姐和陆姑娘来了哈。她知道啥了？
8: 我啥也不知道。
1: 就算知道了能有啥呀，我长发堂堂男子汉还能被一个女子吓住？我过的桥比他走的路还多，我喝的酒比他喝的水还多，我睡女人那会儿他还没出生呢。
8: 老程，你喝酒喝多了吧？
1: 谁说我喝酒了？不信你闻闻。完了吧，
8: 你没喝酒怎么满嘴跑舌头就胡说八道呢？
1: 胡说，谁说我胡说八道？我老常像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吗？
9: 不像。一点也不像。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你长发睡女人的功夫堪称一流。不是连那些日本女人都很佩服你吗？
7: 老常，这回你死定了。
1: 死就死，谁怕谁呀？
10: 什么？
1: 到！
11: 司令员，政委，慧文大姐，经理。放心啊，活儿我全包了，只要我在慧文大姐面前晃来晃去的，保准甄书记生一大胖小子。
0: 我这么听你的话，这好像是你在生孩子啊？
1: 长发，
7: 啊，
1: 你小子到了延安你都不老实是吧？
12: 没不老实啊，第一没喝酒，第二没睡女人。
3: 看什么看？你不常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12: 啊，甄书记啊，你们就别把我当男子汉大丈夫，就拿我当一个女人小媳妇儿。
0: 这小子，
7: 对，来，你看看我写的文章怎么样？
0: 这是你写的吗？
7: 一笔一画，如假包换。
0: 不是，
7: 你看看，
10: 快九点行了啊！
7: 三大距离八项注意，
10: 不错不错不错。
7: 我给你写，你看看啊。
10: 下秀才了啊！
7: 你看，
6: 定了吗？
13: 定了。
6: 那我们去哪儿啊？
13: 向南，随南下支队行动。
6: 哦，那名单下来了吗？
13: 还没有。大概夸。
6: 老詹，你这个人啊，不怕鬼子，就怕蚊子。南方蚊子那么多，你受得了吗？
13: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不好讲条件。再说，因为怕蚊子，

0: 向组织上请求照顾，这里由也说不出口。报告，先来。哎，
1: 查完你来了。欢迎大姐，陈书记。
0: 这么晚还没睡，明天不要上课吗？不上，我毕业了。毕业？
2: 你才学会几个字就毕业？是谁让你毕业的？我自己让我毕业了。岂有此理！你有什么资格让自己毕业？
3: 古镇，先听他把话说完，干嘛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的？
2: 你威风是不是？长发，你坐啊，有话好好说。
1: 陈书记，我要走了。
0: 走？你要去哪儿？
1: 还没想好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老常在北方是条龙，到了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呢。

0: 这样也好，你可以留在地方工作。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1: 梅子不是还等着你吗？
0: 我不会种地，也不会做思想工作。老常这辈子只能在马上过了。你这个人呐。
1: 那仗打完了以后怎么办？我就是为打仗活着的。要是没仗打，老常还有屁用？话不能这么讲。
2: 老常，来，喝口水。
0: 我不喝水。
1: 喝吧。
2: 捣什么鬼？
1: 真，这司令员政委喝剩下的，就这么一碗，再多也没有了。
0: 甄书记，我老常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答应过要跟你一辈子的。
1: 长发，快别这么说。这是部队，又不是成家过日子，哪能一辈子都守在一起的？以后。 只要你心里有就是了。
0: 喝吧，这碗酒算我和慧文为你送行了。

0: 还是那句话，往后有啥事找老常，老常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事都可以替你做。赴汤蹈火，绝不皱眉。
1: 哎，你是干什么？
2: 我说你做什么呀？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0: 有啥话你就快说，明天我还要上课呢。
1: 你是来参加培训的？
0: 你以为我是来干嘛的？找你？想得美。
1: 你心里想过我没有？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嗯，从来没有。你笑什么呀？被人看不起是不是很好玩啊？
1: 这我就放心了。
0: 放心？
1: 天不早了，睡吧。
0: 你给我回来。我要结婚了。
1: 结婚？和谁？
0: 陈法海。

0: 哎，不是，走，老常，你干啥呀你？不是，你不要胡来啊！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喜欢陆姑娘？
0: 我
1: 男人大丈夫，敢做敢当。是，我喜欢。那就在背后黑我。
0: 那老常，你跟梅子的事儿，还有你跟小夏老师的事儿，都是我告诉陆姑娘的，我就觉得你这样对她不公平，所以就说了。
1: 真喜欢她？
0: 是。
1: 能对她好？
0: 能。
1: 你打我干啥？我把陆姑娘交给你，她要是受一点委屈，我就宰了你。

0: 老甄给你写的证明材料和介绍信，真如你呢？他说他上午还有个会，就过来送你了。
1: 小姐，
2: 我不江湖，不义气。
1: 你又来了。老甄他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他一晚上都没合眼，但还是支持你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一定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吧？哎，你走的事没告诉家平啊？为什么？
2: 小姐，我走了。你告诉甄书记，我老常不管到哪儿，都不会给他丢脸的。

0: 啥时候？今天一早。这个混蛋，他没找过你？
1: 他昨天晚上找过我，可他也没说他要走呀。那他说啥了？他问我想过他没有。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没有了，他就问从来没有，我就说从来没有。后来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什么？你要结婚？哎，我是骗他的。
1: 那他说啥了？
0: 他啥也没说就走了。
1: 丫头，你干嘛骗他？我当时不是生气吗？你就是作茧自缚。你明明知道长发是什么样的人，你却偏偏喜欢他。那你既然喜欢他，你就应该承受一些其他女人无法承受的事儿。
0: 我没说我不承受，可我毕竟是个女孩，我事事性子发脾气都不行。
1: 行，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2: 晚了就晚了，这个混蛋，有本事一辈子别让我见到他，否则我饶不了他。
1: 亚萍，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你看，长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他，可你们中间。
3: 毕竟还有个梅子，她是个好姑娘。慧荣大姐，
1: 哎，
3: 郑书记让我来问问你，他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1: 哎呦，我差点给忘了。哎，佳萍，中午到家里来吃饭啊。
0: 姑娘，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好，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哎呀，你烦不烦？都怪你。你脸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碰的。碰的。 碰哪儿了？
0: 就碰那石头上。是石头还是拳头上？

0: 其实老常那人也挺好的，我羡慕他，我也妒忌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说他要去宁夏当骑兵。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让我好好待你，要不然就要我的命。
2: 这个混蛋！
1: 你也是，他走你就让他走，你怎么不拦着点他？
2: 我们也没拦住。笨蛋！
3: 大政委，
4: 啊，我也不会烧什么菜，你将就着吃一点啊。
3: 一起吃吧。
4: 你们先吃吧，我还炖着南瓜小米饭呢。来，政委，
3: 哎呀，这酒屋好酒，燕窝好宴。哎，你不要搞什么鸿门宴，你是不是有事求我？你就直说。
4: 这哪儿算是鸿门宴呢？
3: 哼，我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 怎么，你不想去那帮是吧？
4: 我想起惩罚走的时候。

0: 说过一句话，在北方是一条龙，到了南方，说不定还不如一条虫。想不到，你大舅他也有害怕的事儿。说实在的，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蚊子。你记得吗？有一次鬼子的子弹在我胳膊上穿了个孔，不到一个星期就伤愈出院。
1: 嗯。
0: 可另一回呢，被蚊子叮了一口。
1: 就劈烂肉，快高烧不止，2个月都没出院。一只蚊子尚且如此，那南方的蚊子呀，够得上击穿菌了。我怕呀，没被鬼子打死，就被蚊子消灭。哎，你这把我可帮不上啊！哎，这江湖不义气。哎，我怎么听这话像是常发说的？你怎么用上了啊？
2: 常发的话呀，有时候还真管用。
1: 你这怕蚊子，你说不出口啊你！哎，再想想别的，你身体还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0: 我身体挺好的。我怎么听大夫说你得了什么盲肠炎，劝你做手术来着？啊？
1: 哎！
3: 来来来，郑婉啊，行吗？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来，兵贵绳松，你快去。
4: 那你别走开，一定要走。
3: 放心，我掩护。几十年后，我的父亲谈到这件事，曾诙谐地说。 现在出了个新名词儿，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老首长算是走后门的话，我这辈子也就走过这么一次后门。几天以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名单正式公布，上面没有了父亲的名字，组织上也在当天要求我父母加入了东北干部团的行列。
5: 姐，你这样老拖着不结婚行吗？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居然一次都没来看过。我最恨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了，这不能怪他。他也不知道，俺怀了他的孩子。可你现在，他答应过俺，等抗战胜利了，就跟俺成亲。俺信他。 可是姐，你现在这个样子，我
6: 这样子咋了？姐愿意。
5: 不管怎么样，俺都要等他。俺还要把俺们的孩子给带大了。

姐，哎，姐，你怎么了？

怎么了？俺分明听到了，怎么会没有了呢？听到什么？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姐，你到底听到什么了？马蹄声。

0: 姐，你是说长发？是他，俺听得出来。可他在哪儿啊？姐，你会不会听错了？这镇上到处都是马，不会。常大哥的马，只有常大哥才能使得，别人的马不能比。姐，你是太想他了才会，不会。
1: 一定就是他的马。梅子，老常想见你，可我没脸见你。老常睡过你，可心里头还装着另外一个女人。老常不是人，是混蛋。
2: 再给我些日子，等抗战结束了，老常心里说不定就剩下你一个女人了。如果有命，我一定回来和你成亲，让你永远做老常的女人。我长发叔对我说：“这是他做的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那天他见到了梅子，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许一切都可能改变。” 但他又神秘地在我耳边说了句：“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小子可就亏大了。能不能现在听你长发叔讲这些事儿，那就难说了。”陆姑娘，什么事儿啊？
3: 慧文大姐知道你没吃饭，然后给你……
4: 哎，我吃不下。
3: 你还是吃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说过了，我不想吃。我爷爷是疯了，
4: 我知道我不该把老常的事告诉你。我对不起，想到哪儿去了？
3: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废话。其实老常那人也蛮好的，要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活着到延安。行了行了，你说够了吗？你干嘛？
4: 我还没吃饭呢，
3: 姑娘，你不怪我了？
4: 我说过我怪你了吗？
3: 啊，没有，没有。

0: 陆姑娘，你想好了吗？想好什么？
1: 去南方啊！
0: 我不想去，我想回东北，毕竟那里是我的老家。
1: 陆姑娘，抗日嘛，到哪儿还不是一样？
0: 所以啊，未必非要去南方，东北同样是抗日的最前线。

0: 哎，小陈，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慧文大姐，你看到陆姑娘了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呢。
0: 怎么，你找她有事儿啊？
1: 有点小事儿。
0: 她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因为任务紧急，随战地医院去前线了。

娘。

0: 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一直都在这一带工作。
0: 你不是在平阳吗？
1: 这里离平阳不远，这次鬼子来了好多人，就是为了攻打平阳镇。公平党没有放一枪就跑了，把平阳镇拱手让给了敌人。幸亏你们来了。陆姑娘，你是从延安来的吗？
0: 是啊。
1: 那甄书记和慧文姐好吧？
0: 好。
1: 小陈和小马也都好吧？
0: 他们都挺好的。你好像还少问李若文吧？他走了。
1: 走了？
0: 对不起，哥，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在延安了。
1: 那他去哪儿了？
0: 听说去宁夏参加骑兵了。
1: 去参加骑兵了？那时候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陆姑娘。

0: 宁夏在啥地方呀？远吗？很远。是吗？梅子，其实长达挺喜欢你的。你不要说了。
1: 常大哥的心事，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不会的，
0: 怎么会呢？以后你见了常大哥，代我问他好就行了。
2: 姑娘，我先走了，梅子，你小心点。
3: 这下就麻烦了，
2: 事情大吗？
3: 他收留几名非常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在腿子手里，梅子，你去告诉县里的旅队长，让他在这里指挥。
2: 不行，你是领导，还是我去吧。
3: 你，平阳镇我熟。好吧，从后边绕进去，找到文件以后一定要回家。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你们事救出来。实在不行，你就把他。
2: 只要我能找到他，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好，梅子，小心。

李文书！李文书！

0: 你笑个鬼呀笑！你想死自己死，干嘛连累我？
1: 你不是去宁夏了吗？怎么会在这儿？有仗打的地方，能少得了我长发吗？
0: 别动，别动！我腿怎么了？只是断了根骨头而已，粘上就好了。你跟我说实话，不会是断了吧？没啥事儿，腿没事儿，断了根骨头嘛。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烧高香吧你，那颗炮弹如果离再近一点啊，断的就不是腿了。
0: 背下来的，
1: 几天没见，你可胖了啊！虽说延安的小米养人，你可也不能胡吃啊。
0: 你这第几次救我了？谁记这个呀？第一次是白石通。 第二次是赵庄遇险，古长发，你可以将功补过了。过？我有什么过？你自己知道，少装蒜。
1: 你躺着吧，我得上去过过瘾。
0: 见到梅子了，
1: 梅子。

0: 去了平阳镇，你们这些男人才是混饭吃的吗？让你们拿去冒险！
1: 浪城，浪城。

哎呦！

0: ね。彼は殺さないで。
1: 强盗，你别管我，快走吧。
2: 住嘴！

0: 我求你了，我知道鬼子困不住你，只要你敢能替我报仇的人，我也算死的不冤了。
1: 我老常是那种丢下女人不管的人吗？你杀了我！不，我老常从来不杀女人，更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

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0: 长发有啥东西忘了？
1: 长发，你这有长发的消息啊？没有啊，他不是去宁夏了吗？
0: 老师，你别总拉着这脸。长发有长发的脾气，多为他想想，就不说了。
1: 我是在想如何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你以为我是在想长发？你就哄鬼吧。
0: 知道变喽，连鬼都哄不了喽。大臣怎么了？和你一样病了。他
1: 也病。
0: 病的还不轻呢。
1: 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情想女人？
0: 他们年纪也不小了，不让他们想行吗？再说了，这种事情谁也控制不了。
1: 肯定也一样。下地，下地。
0: 听说战地医院在平阳一带。
1: 这我知道。鬼子打平阳，胡明道撒腿就跑了，是戴政委带部队顶上去。行。

0: 他是被日本人杀死的，他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 日本人根本杀不了他。是啊，老长他就不是个血肉之躯。
0: 院长，他啥时候才能醒来？这个我也说不好，三天、三十天，也许是三年。院长，哎，院长，我觉得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把他给救醒了，院长。
1: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啊。哎。
0: 你知道吗？你是个混蛋，你是个大混蛋！你给我醒来，你听到了吗？你是不是想在床上睡多久？睡一辈子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给我醒来，长发！你混蛋！院长，你混蛋，狗长发！你给我醒来，长发！
2: 贾平同志，你也是个医生，你应该知道你知道腿伤有多严重。要是不马上动手术的话，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知道吗？
0: 我不走，院长，我真的有预感，只要我就在他身边就会醒来的快一些。院长，我求求你了，院长，让我留下来吧，院长。
2: 乱弹琴，我不能听你的，来人了，快走，快走，快走。
1: 贾平同志。
0: 放开我！长发，你这个混蛋！
2: 对，他怎么了？他腿伤得很重，必须马上做手术。
3: 那还等什么？抬走吧！
0: 放开我！

0: 长发呀，长发！你狗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 听说他是在半路上听到消息杀回来的。
0: 几天都没话说，你知道吗？院长，你去拿瓶酒精来。
2: 政委，你要酒精？
0: 嗨，给他身上多擦点，这样他会醒得快一点。嗨，他有个外号叫酒神。哎，
2: 我这么做不算是迷信吧？
1: 啊，政委，不算迷信。
0: 那愣着干什么？去拿呀！
3: 两者都沾野，打得非常的艰苦啊！难得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可溜得比兔子都快。哎，老常，政委，老常醒了。哎，妈妈的，原来是场梦，我还以为是真的，真的没得死了。
4: 哎，老常，我伤了吗？你伤得很重啊！
3: 戴政委，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要问你小子呀，你不是在宁夏吗？怎么跑到平阳来了？
3: 我这是在平阳。 这么说，不是梦。

我终于看见你，爱是你的女人了。你愿意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你杀了我！

是梦，都是真的。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杀了梅子，是我亲手杀了他的。

你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杀了我的女人，你是在救她。救她的人还活着，她却死了。

なたたち戦争は悪い。あなたたちは犯人だから。でも君たちはそんなに簡単だから。

0: 老子想杀人，走开，走。 慢走一步，我要用他的狗头送你一程。王八蛋，你听好了，老子明人不做暗事，我叫长发，你叫我狼毒花也行。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么多混蛋当中单单把你找出来？你是个大混蛋。 你看清楚了，这块地下埋着的是那个你要糟蹋的中国姑娘，她在等着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不知道你一共糟蹋了多少个中国姑娘，但今天你他娘的混蛋到头了！你照老规矩。 我就是八路，八路讲文明。我今天赏你个全尸！长发，戴政委，你别管，这是我梅子和这个畜生的事儿。长发，把枪放下。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知道，在我眼里，他是个畜生，把他放下了。谁敢？长发，把枪放下，这是命令。他是俘虏。
1: 八路军不杀俘虏，可他杀了很多中国人。可他是畜生，你不是，我也要当一回畜生。长发，你难道想用这畜生的血葬妹子吗？

放开我！让我杀了他！放开我！让我杀了他！放开我！

0: 你威风啊！你有功，是功是过，领导定。
1: 你想过后果吗？
0: 想过了。
1: 想过还这么做？
0: 做都做了，爱咋咋呗。
1: 我这不能留你了。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怎么？
1: 你还想去宁夏？
0: 不去了，不然也不会去到半路又回来。
1: 为什么？
0: 我答应过甄书记一辈子跟着他。我老常可以做坏人，但绝不做小人。
1: 我听说他跟老孟去了东北，

0: 你说的对，我饶了他，他连谢谢都不说，真狗日的！
1: 长发叔又一次违反了纪律，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再是八路军的话，就连政委戴远征。 也为长发背上了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大过。几十年后，当已经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戴远征，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悠长而凝重地说：“其实，他当时比长发还想杀那个日本人。”
2: 院长，他真的好了。
3: 是啊，他真的好了。
2: 我就知道这个混蛋肯定死不了。
3: 他这个人啊，真是奇怪，这世界上好像根本没有人能杀得了他，除非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可他才不会呢，他把自己的命看得比酒和女人还值钱。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2: 院长，你不知道，我得去骂他，他这个人啊，什么都不欠，就是欠骂。
4: 家平同志，你现在腿还要恢复几天，快听话，上床躺好了。
2: 院长，我得去骂他，骂他之后啊，我腿好了就快了。
5: 你恐怕骂不了他了，政委。戴政委，小洛，伤好了吧？好多了，戴政委。戴政委，你说这个长发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他受伤的时候，我守了他一天，可他现在好了，连看我都不带看我的。谁要是交上这种朋友？ 是不是打了八辈子没了？
4: 他已经走了。
5: 什么？走了？

梅子，你走了，留下这可怜的娃，可咋办？梅子，我不怕为你照顾这孩子，可就不忍心看着他没爹没娘。梅子。

0: 可是，这娃是没的。他是个没成亲的人，按说不该生下这娃。可他自己一定要生。他说日后见着这娃，就能见着他爹。
1: 是不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2: 又走了。
3: 你怎么不留住他？
2: 大概有事吧。反正我们老。

0: 他为啥不告诉我？陈书记结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有了娃。他为啥不告诉我？在平阳镇，他为啥不告诉我？
1: 那段是个实在的，他不告诉我，也不让知道这事的人告诉他。他不想让这娃拴住他。
0: 他说：“你要是待见他，抗战胜利了娶她，你就还是这娃的爹；你要是不待见他，娶了别人家的闺女，那这娃就是他自己的娃，他带着他，养着他，一辈子都是个念想。老唐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太难过了。梅子活得值。” 死的也值。再咋说，他最后是和你在一起的。梅子是我埋的，我看着他在笑，笑得开心。梅子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见他这么笑过。来，喝酒。这酒啊，还是梅子酿的呢。
2: 这娃也不知啥时候学会酿酒的。你是不想喝俺的酒？俺的酒不好喝。
3: 不是不想喝，是舍不得喝。

0: 三舅，你劝劝长发吧。三天了，不吃不喝不睡觉，他真以为他是铁打的呢。
1: 劝没有用，要是能劝，他就不是老常了。

这个王和梅子就拜托二位了。抗战胜利后，我来接他。

坤恩，现在怎么样？是不是难受得很厉害？

0: 你别胡思乱想，咱们的孩子呀，不就是想早点来到这个世界吗？医生，医生啊，医生，医生，快！
1: 医生。
2: 这样行军法，别说是怀有神孕的人，就算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也吃不消。我看他不能再走了。
0: 是不是快要生了？
2: 目前情况来看，不要紧。不过他需要休息，需要静养。
0: 这种节骨眼上，你这不是废话吗？
2: 我是医生，只能按照医学常识说话。
0: 你是医生，你还是八路军？
2: 八路军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
3: 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薇薇，现在好一点了吗？
4: 我没事儿，我能挺得住。挺住？怎么个挺法？马上要过通普路了，那可是鬼子的要塞，也是这一次去东北的路上最难过的一关。我估计，马上就有一场恶仗，其艰苦的程度绝不亚于上一次的边区突围。
0: 那你说怎么办？
3: 把他扔了，这倒是个办法。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我没说和你开玩笑，战争时期该牺牲就得牺牲，她可是我老婆，这是我的老婆，我也招认不误。我不能让一个人拖住整个干部团的后腿。你还记得那个女县长吗？好，这事儿还是你跟我说的。要不是她一咬牙牺牲了自己的孩子。
0: 那次突围很可能就毁在他的手里。休差，长征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同志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当断则断，不要再犹豫了。好吧，
5: 那就这么定了。陈方海，
0: 到。
5: 你带着景卫们留下，保护惠文同志和甄书记，他们要是少一根头发，我就割了你的脑袋。
0: 是。行吗？
5: 到。
0: 你去找一间干净的房子，让惠文同志休息。
5: 是。
0: 等等。
5: 你什么意思？连我也要扔？
3: 扔？干嘛不扔啊？
0: 两个苦瓜一根藤，难道我还留一个？你他妈太不仗义！我不是不仗义，我是太仗义了。一
5: 日夫妻百日恩呐，同甘苦共患难。我可不是王母娘娘，哦，让你们牛郎织女东一个西一个，整天是思来想去哭天抹泪的，啊！
0: 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未来的赤河市委书记，你的大后方。
5: 你就不怕我给你小鞋穿？<笑>
3: 我怕你个鬼啊！啊！你要敢给我小鞋穿，我把前线的部队全撤了，让小鬼子钻到你的空心肚皮里。哼，
5: 我还有工作，
3: 工作也不在乎这几天嘛。
5: 等孩子生下来，你得赶上来吧。
3: 大秀才，龙生龙，凤生凤，你们两个都有文化。 地好种子就好了。

0: 将来收成的，一定是个优良品种。这万一要是糟蹋了，我老孟还有啥脸混呢？啊？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这么说不对吗？要偿发个狗日的债就好了。
2: 是你呀！哇！
3: 老程，孟司令，甄书记，
2: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3: 脱了皮我都认识你骨头！你不去宁夏了吗？啊！回来干什么？走走走！老子这不需要你了！<笑>
2: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你们去东北，这是必经之路吗？你怎么知道我们去东北啊？有我老常打听不到的消息吗？<笑>
2: 这狗日的，你是人精还是鬼怪啊？啊！<笑>
3: 你去过平阳镇？你没去平阳镇，怎么会见到戴政委？没见到戴政委，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我是见过戴政委。
2: <笑>好啊，长发，不忘旧主啊！<笑>怎么样，秀才，我给你这人不错吧？有他在，我可就放心多了。哎，你们两个好好歇歇。孟司令
1: 啊，
2: 怎么就你一个人走啊？
3: 戴政委都不留你，我能留你吗？
2: 啊，
3: 大秀才，吃喝见了啊！
2: 甄书记。
3: 我们怎么不一块儿走呢？慧文快要生了，我们暂时走不了。生孩子？你怎么了？没啥。见到梅子了？
2: 哎，见到梅子姑娘了，还好吧？老常怎么了？
4: 甄书记，房子找到了。
2: 都停下，都停下！
4: 谁找的房子？这种地方能住人吗？
2: 甄书记说了，这里离地战区很近，群众的觉悟没有边区的好，能将就就将就了。
4: 将就个鬼！如果我们住，就是野地也行啊。
2: 慧文大姐啊。
4: 是要生孩子的人，那你说咋办呢？有什么事比生孩子更重要啊？啊，你们这几头猪怎么想的？等着。哎，老常，等等，
5: 我和你一起去。
4: 哎，老常，你真的去了平阳？哎，那你见到梅子了吗？她还好吗？
5: 我只是随便问一下。
4: 那陆姑娘呢？你也见到她了吗？见到了。那她还好吗？不好。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5: 我说的不正经吗？
4: 那你说她咋不好了？受伤了。受伤了。哎，老常，严重吗？哎，其实我也没其他的意思，就是随便问一下。
2: 这家不错啊，就他了。哎，老常，哎，老常，嗯，这家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行吗？要住好房子，当然找有钱的主了。难道找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人吗？哎，
4: 可是你看人家，
2: 你放心吧，越是这样的人，越安全。当年我干响马的时候，专门找这样的人家住。他们不但不会告发你，而且啊。 还会千方百计的掩护，
6: 为啥呀？如果让官府知道他们家住着响马，那会怎么样？咱们拍屁股走人了，他们没好日子过。哦，来了来了来了！
7: 二位，你们找谁？
2: 你是这儿的主人吗？
6: 不是，我们家主人出去了，还没回来。你们二位
4: 啊，老乡，我们是八路军。
0: 有位同志病了。

0: 想在你这儿租两间房子住，租房子？你放心，我们会照规矩付钱的。哎，我们家主人也不在，小雷也做不了主，二位是不是再找别家看看吧？啊！哎，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能进啊，不能进！长官，你们不能进去啊！
1: 长官，你们不能进，你们进去了我没法交代，我稍微回来了，我一个下人，我实在做不了主啊，长官。
2: 这附近还有比的更好的房子吗？嗯，
0: 没了。
1: 那还说什么呀？不，啊，我们的同志病得很严重，没有时间再找了。陈满海，
0: 哎，
1: 他钱了吗？
0: 啊，我这儿。
1: 长官，我家主任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们还是再到别家看看吧。
3: 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0: 长官拿去。
1: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我们八路军不讲这套。
0: 尊贵，尊贵啊！
3: 少爷，你在跟谁说话呢？是少奶奶回来了吗？
0: 少爷，来了两个八路，说是要做咱们家的房子，您看。
3: 八路，哪儿呢？

0: 是你，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想不到我们两个在这儿有见面了。这院子是你的，看不出来啊！你还是这么大一财主啊！
1: 常大哥，上次的错误全是兄弟造成的，我已经向你们道过歉了。咱们俩已经两不相欠了，你何必再来找兄弟的麻烦呢？
2: 孙先生，您误会了，我们只是路过这儿，有位同志生病了。
0: 我们想来租两间房子住。
3: 那算了，既然孙先生感到为难，我们就不勉强了。走，还愣着干嘛？
4: 老常，你不是说这样的地方最安全吗？
5: 有我老常在，能有不安全的地方吗？
3: 等等，二位，不就是要租房子吗？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4: 宗贵啊。
3: 到门外看着点啊！
4: 哎，
3: 二位屋里请。
4: 哎。

0: 请。
1: 哎，你刚才说你们哪位同志病了？
2: 是我们甄书记的爱人病了。
3: 你们甄书记的爱人病了？我可以把房子给你们用，
1: 就是用整个院子都行。不过，你们能不能
2: 啊？我们会照价付钱的。
3: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想请你们甄书记帮个忙。嗨，
2: 你说就是了嘛，能帮的我们一定帮。
4: 陈发海，别把牛皮吹破了啊！他想请你杀个人，你也杀吗？
3: 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见见你们甄书记。
1: 哎呦，甄书记，哎呦，
5: 我
1: 安马豪顿一路辛苦啊，辛苦！
5: 你好，
1: 哎，你好，
5: 对不起啊，他们打扰你了吗？
1: 哎呀，不打扰，怎么能说是打扰呢？应该说是缘分啊。
5: 听他们说，孙先生遇到点困难，
6: 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尽量。
1: 哎，也不算是什么困难，
7: 既然尊夫人染病在身，那就请尊夫人尽快的搬过来吧。我已经吩咐下人把房间打扫干净。
6: 不麻烦了。
7: 不麻烦，怎么能说是麻烦呢？我这偌大一个宅院还容不下你们吗？莫非首长是嫌弃我们？
6: 哪里，没有这个意思。
7: 哎，啊，请，
1: 冬梅，倒茶。
8: 好。
1: 来。甄书记，来，请坐。
8: 冬梅。
1: 冬贵，上茶。
8: 来了。

0: 处长，请。
1: 啊，长官，孙先生不必客气啊，有话就直说吧。
2: 啊，常大哥，那您先请坐吧，请坐。
3: 你们聊吧。
2: 这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1: 长发，你去歇着吧，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警卫。
4: 哎，别，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常大哥当然是自己人了，
2: 我是说，哎呦，我这句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是为了小夏老师的事儿吧？
2: 首长，您真是神人。
3: 陈书记，我们先出去了。
4: 哎，常大哥，常大哥，
5: 请。
6: 这是我们刚刚打扫出来的，你看行吗？
5: 哟，新房
6: 啊，
5: 能不能换一间？
6: 少爷吩咐了，一定要给夫人安排最好的房间。
3: 不行，换一间。
5: 哎，老常，为啥有好房子不住啊？
3: 怀了孕的人是不能进别人的新房的，这是规矩。
5: 你咋知道？
3: 少废话，
5: 换房子了。
6: 哎，
5: 走。
1: 孙先生，小夏老师不是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2: 回是跟我回来了，也跟我成了亲，可是成亲的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1: 走了？他又回延安了？
2: 没有。他说他没脸再回延安了。

0: 想喝什么喝什么，我真的不胜酒意，还真不行。哎呦嘿，哎，月儿，哎，月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大宝，你履行了你的诺言，我也履行了我的诺言，咱们俩的协议到此为止。
0: 你要走啊？
1: 我只答应跟你成亲，并没有答应在你们孙家住。
0: 可是，你已经是我孙大宝的媳妇了。
1: 是啊，满村的人不都知道了吗？你已经挣足面子了。
0: 月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啊。你看，这婚也结了，你看咱俩从小就在一起，你
1: 不用商量了。这是你给我们家的彩礼，我一分钱都不要，你收好了。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你说
1: 我要自由，你给得了吗？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

0: 我要自由，你给得了吗？我要嫁一个不仅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的人，这你也给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就是喜欢那个小眼睛那男人吗？
0: 哪个男人？
1: 就是那个，就是那姓常的那个。
0: 大宝，请你尊重我，也请你自重。我爱不爱谁是我的事，与你无关。

0: 夏雨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他参加了区上的妇女救国会，还当了主任，整天的东奔西跑的，宣传抗日，宣传婚姻自主，减租减息啊。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这个家，他几乎他什么都管。
0: 我不是落井下石，但我必须直言相告。你虽然争到了面子，但毁了你们两个人的幸福。
1: 没错，您说的一点没错。你说我早知道今日，我何必当初呢？我，可我是真心喜欢他，所以我还想努力啊，我还想争取，我就拼命的资助抗日，我资助区上的一切活动，我甚至愿意出钱让他重新回到延安去。可是，可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都是没有用的。郑书记，您是首长，您是领导，要么您帮我劝劝他，只要他愿意回这个家，我做什么都行。不过，那个叫长发的，他，
0: 大宝，你也许有点误会，长发和夏雨之间呀，根本没什么。如果说真要有点什么的话，长发应该是夏雨的姐夫。
1: 姐夫？
0: 对，未来的。
1: 那您是说梅子姐？
0: 你们认识？
1: 啊，认识认识。哦，是姐夫啊。

0: 姐夫，首长他跟我说了，您原来是梅子姐的男人啊，那就是我们的姐夫了。
1: 既然是亲戚，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有什么麻烦的地方，就还请你多担待着点儿。不过，亲戚归亲戚，规矩归规矩。该付的钱我们还是要付的啊！
0: 哎呀，谢，不用不用啊！
1: 这是纪律，纪律懂吗？纪律就是不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毛主席定的。
0: 哎呦，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什么纪律不纪律、钱不钱的？
2: 不就是住几天房子吗？啊，只要你高兴，
0: 我就是把命搭上我都愿意。那个，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啊，那什么，姐夫，咱们家还存着好几坛好酒呢，我想请你过去润润嗓子，姐夫肯不肯赏光？
1: 不会是毒酒吧？
0: 哟，你这话说的，怎么会呢？我请你可是诚心诚意的啊。
3: 姐夫，听姐说，你不喜欢喝水。专门喜欢喝这玩意儿，来喝口润润嗓子，这可是最好的老烧锅。
1: 你呀，还是把你要说的话全说出来，我等着接招呢。
0: 姐夫，其实也没什么，没什么，
1: 真的没什么，你可别掖着藏着。

0: 真的没什么，真没有，没有。你别以为你跟甄书记说的那些话，我听不出来，把我老常当傻子啊？你的那些话，全是明对牛头，暗对马面来的。你是不是觉得？
1: 夏雨不肯回家，是因为我老常啊？
2: 不是不是，姐夫，您误会了，我不是。
0: 还敢说不是？这个世上，能杀我老常的人没几个，骗我的也不多。你是男人，把舌头捋直了，磨快了说。
1: 姐夫，真是快人快语，那小弟就直言不讳了。
0: 我是想请姐夫帮个忙，
1: 劝劝雨儿，让她回家来吧。我？
0: 我知道，有些话不是甄书记能说得清楚，所以才拜托姐夫。我凭什么帮你说？老常又不是你们媒人。
1: 小弟有直觉，我觉得姐夫说话比谁都管用。
0: 我要是不肯帮这忙呢？
1: 那除非你也喜欢雨儿。
0: 放你娘的屁！

0: 郑书记，
1: 嗯，
0: 贺文大姐。
1: 哎，郑书记好。
0: 哎。
2: 老郑，你有没有发现？
3: 发现什么？
2: 长发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也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了。
3: 他追了我们几百公里，大概是累了，歇下来就好了。
2: 不对，我总觉得吧，他有啥心事儿。
3: 啥心事儿？
2: 哎呀，我也说不上来。
3: 他这次回来啊，连喝酒睡女人的混账话都不说了。猛一想啊，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他这次是从平阳回来的，家平和梅子都在那儿。他会不会……
3: 你是说他还在脚踩两只船？
2: 别说的那么难听。其实吧，人的感情有时候……
3: 行了，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他长发不行。对了，你不是说程发海对家平有意思吗？
2: 那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家平的脾气我了解，他要认准的事儿啊，准一路走到底，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不会回头的。
3: 这事儿看来还真够麻烦的，这狗日的！
2: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越来越粗俗了。
3: 是吗？近墨者黑嘛。
2: 嗯。

0: 谁呀？
1: 是我，快开门。
0: 少奶奶，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叫我少奶奶。
0: 是少奶奶。
1: 你们家少爷呢？
0: 少爷刚刚睡下。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们家负责出两辆大车帮八路军送东西，怎么到现在都没送来？
0: 今儿家里来客人了，一忙我就把这茬给忘了。
1: 家里来客人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谁家来了人，都要向区里汇报。战乱时期，要是混进个把特务汉奸的，谁来负责任？他们人呢？你？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生孩子。
1: 是。
3: 小夏老师。
1: 甄书记，
4: 你好，你好，小夏老师，
5: 你好，
4: 夏
5: 老师，
6: 夏老师，
3: 夏老师，夏老师好，
1: 你们都来了，来，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爱人慧文，这就是我跟你老提起的小夏老师，
5: 你好，
1: 你好，
5: 在这给你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7: 来屋里坐吧，
1: 好，进去坐吧，
3: 都歇着吧，
8: 是。

0: 小姨子，你怎么不跟小校老师打招呼啊？我跟谁打招呼用你教吗？大家毕竟相识一场嘛。
1: 认识人多了，都要打招呼。
0: 老常，他可是你小姨子。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
2: 一路向辛苦了，今天下午还有位八路军的干部到区里，说有位同志要在我们这养病，没想到会是你们。谢夏老师，你很忙吧？我们的同志要过同蒲路，我们要尽全力帮忙。钱书记啊，以后叫我小夏就行了，老师就免了。你变了，在延安的时候，总觉得你像一个无助的小丫头，这才几天呢，就变得沉稳干练，像一个抗日干部的样子。
3: 环境造就人嘛，我离开延安，但没有离开抗日，这些日子啊，打打磨磨的也就过来了。
2: 小夏，你和大宝，我是说，大宝这个人啊。
3: 甄书记，如果他让你们留在这里，有什么附加条件的话，我可以另外给你们找地方住。
2: 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小夏同志。
3: 按理说啊，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局外人啊，不便多嘴。不过，甄书记，时候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们。
2: 那我送送你。
3: 早日再见。甄书记啊，你别送了，早点休息吧。
4: 好吧。
5: 赵奶奶，大车准备好了。
3: 那你马上把大车送到村外的树林里。
2: 听王副区长的安排，告诉他我已经找到我们的同志了。是。
3: 还有，这事只告诉王副区长就行，别满世界嚷嚷。
4: 知道了，少奶奶。
0: 甄书记，你有钱吗？
2: 干什么？
0: 在院子对面看中一间房子。
2: 你想一个人到外面住？
0: 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头。
2: 万一有什么事儿，
4: 不行。
0: 甄书记，我走了。好，谢谢老师，慢走。什么？既然孙大宝求你，你就帮帮他吧。他分明是来求甄书记你的，关我鸟事。
2: 连你长发都听出弦外之音，我会比你傻吗？
4: 我不去。
2: 要是我请你去呢？如果是命令的。命令。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不会很短，搞好军民关系非常重要。我要是不执行命令呢？那就说明你小子心里有鬼，抗战期间破坏军民关系，给你扣个汉奸的帽子，不算过分吧？

0: 为什么要躲着我？是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不说话呀？
1: 你是和我在说话吗？
0: 这里还有别人吗？
2: 小姨子，我爹娘给我起的名字虽然不好听，但你至少也应该叫一声姐夫吧。
0: 姐夫？哼，你也配？
2: 配不配是我的事儿，但你必须讲，这是规矩。
0: 你要真是个懂规矩的人，我姐就不会这么可怜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在延安之后，你去过平阳吗？
2: 去过。
0: 什么时候？
2: 平阳保卫战的时候。怎么了？
0: 在那之前呢？
2: 之前？
0: 我记得，在我离开延安不久，你也去过平阳，而且试过家门而不入。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当时我就坐在我姐的身边，她听到你的马蹄声追了出去，却不见你的人。你知道平阳每天要过多少马？我姐一下子就听出你的马蹄声，这说明什么？就凭这一点，你就不能对不起她？你不喜欢我姐了，对不对？连见她一面都不肯？
2: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你心里有了另一个女人，对不对？想到你帮过我，我很感激你。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你是个混蛋，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2: 站住！我有话问你。
3: 说吧。
2: 跟我来。

0: 你要说什么？在延安，你就知道梅子生了娃。知道。为啥不告诉我？
1: 我姐不让我说。她让你跳井，你跳不跳？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
0: 站住！还想问什么？就一次性问完。
1: 我跟梅子是双胞胎姐妹，我娘生下我们的时候就死了，爹怕养活不了我们两个，就咬着牙把我卖给孙家当了童养媳。

0: 我跟梅子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我们一起学习
1: 并且相认了。梅子没事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躲起来绣荷包，她告诉我她喜欢一个男人，是这个男人把她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她生小孩子。姐，她知不知道你生了她的孩子？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她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2: 不是，她对俺挺好的，就是工作忙。
1: 你应该马上告诉她，马上跟她澄清。
2: 俺不想用孩子去拴住他的心，俺们说好了，等抗战胜利以后。
1: 那孩子怎么办？也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再告诉他。
2: 妹子，俺想先把这孩子给带大了，这孩子是他的，也是俺的。
1: 可你们还没有成亲啊。
2: 不管成不成亲，俺都要把这孩子给带大了。他可以对不起俺，俺不能对不起他。
1: 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姐。

0: 该告诉你的，我全都告诉你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没有爹。尽管这样，我姐还是很爱你，很喜欢你。她不许任何一个人说一句长发不好的话。
1: 别说了。

0: 我姐把她的心完完全全都交给了你，留给自己的只是痛苦和孤独。老子让你别说了。
1: 站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想和你说说大宝的事儿。

0: 就这些，嗯，你去睡吧。少爷，少奶奶真的和姓常的，她……
1: 哎呦，我知道，我让你睡，你就去睡，
0: 去去去去去去，是。

0: 大宝喜欢你，为什么不肯和他在一起？你什么时候学会当媒人了？你说我冷落了梅子，你不也冷落了大宝吗？如果你就想跟我说这些，就免开尊口。听不听在你，说不说在我。
1: 站住！
2: 我说了，我不想听。
0: 你要干什么？

0: 听我把话说完，不然打死我。老常从来用枪说话，嘴比较直的还笨，可今天我不用嘴说，用这儿，用心窝子说话。我一直以为我娘没把我生全，是个缺心少肺的东西，是梅子，是梅子让我把心长全了。我答应过他，这辈子这心里只放他一个人，谁他娘的也别进了。老常，我混了20多年，现在总算混出个理儿来。这人呐，什么混蛋事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后悔的事儿。
1: 这话你应该跟我姐去说。关孙大宝什么事儿？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和你姐说？她是我的女人，是老子的女人，你知道吗？人这辈子能有个待见的人不容易，别把菜团子不当干的。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悔青了肠子也是根猪肠子。听我一句话，好好的和大宝过日子吧。虽然他不是啥有能耐的人，可他的心我看得见，他是真心待见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孙子才要管你的闲事呢。我是看在梅子的面子上才和你啰嗦两句。你以为老子不当这媒人会死吗？
1: 你真的跟我姐结婚了？
0: 废话，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0: 309扣，对天对地。鞭炮放的是山摇地动，还杀了和人一样大的一口猪，就连他娘的道喜的都和旁的不一样。老常我连媳妇带儿子都娶过来了，赚大发了。
1: 老常是有媳妇儿有儿子的人了，记住老常的话，
2: 别把肠子毁青了，
1: 毁青了也是猪肠子。

0: 老郑，
1: 嗯，
0: 我们换个地方吧，或者干脆走吧，我还能撑得住。
1: 过几天你就要生了，现在上路还很危险。
0: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长发有什么心事，他会不会……
2: 你是说长发和夏雨啊，太敏感了吧？
3: 我是怕孙大宝敏感。
2: 不会的，我已经跟他说了，夏雨是梅子的妹妹。至于长发，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除非他不想要命。
3: 你呀，都快成孟司令员了，嘴上骂长发骂得厉害，可心里啊喜欢得不得了。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老常最近老是拿着那个烟盒包愣神？

0: 像有什么心事儿。
1: 那说明他心里有梅子。只要他心里真心装着一个女人，就不会惹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儿。
0: 啊，咱们去了赤河以后，相对就能稳定一点。你看能不能把梅子给调过来啊？
1: 那还用想办法吗？那边的工作呀多的是，只要梅子同意，我当然支持了。
0: 那就好，兴许他们结了婚，长发就会好一些。
1: 嗯。现在孟司令他们应该在给我捅破路了。
0: 要不你就先走吧。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陪着老婆生孩子，多没出息。
2: 不行，今天不能走。
1: 为什么？
2: 司令员他们刚刚给我封锁线，鬼子一定有防范。这个时候过同浦路会有危险。
1: 你长发也有怕危险的时候？
2: 我不怕，是怕你。
1: 我？你不怕我怕什么？
3: 你能当书记当不了长发，
2: 长发能过去的地方你不一定能过得去。
1: 小看我。
2: 是啊，诸葛亮能管得了赵子龙，他闹不了长坂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乱七八糟，是不乱七八糟。
1: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昨天我都说了。
1: 你都说了些什么？
2: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回不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儿。搞好军民关系，不能硬拉着女人去让男人睡，对吧？
1: 乱七八糟。
4: 陈书记，
1: 哎。
4: 云儿，我们不要钱啊，我们老孙就不缺钱。来来来，
5: 我跟你说过了，这10块钱是区里给你的，作为甄书记他们的生活费和房租。这不是你缺不缺钱的问题，这是共产党的规矩，我们从来不占老百姓便宜。
4: 可我不是老百姓，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家属。
5: 大宝，我们的事以后再谈，我现在要去看慧文大姐。
4: 你等等，你是不是心里还想那个长发呢？他可是你姐夫。
5: 孙大宝，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聊吗？
4: 你跟不跟我谈吧，你要是不跟我谈，我就跟他谈。
5: 你敢？
4: 怎么不敢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把一大活人逼成这样，我告诉你啊，我要急了什么事儿我都干不出来。
2: 这话没错啊。
4: 啊，
2: 男人女人既然成了亲，那就是夫妻了嘛。既然是夫妻，就应该像夫妻的样。你既然是他女人，为什么不愿和他在一起？没道理嘛。
5: 关你什么事儿？
2: 当然关我事儿了，咱们是亲戚嘛，是吧，大宝？
4: 啊，姐夫。
2: 哎，那你看，你既然叫我一声姐夫呢，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啊。知道什么叫做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吗？你们这个买卖虽然不公平，但起码说话要和气点吧，不要张嘴就是兔子急了咬人吧，很好听吗？你是兔子吗？为什么不长活活嘴啊？
4: 姐夫，
2: 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一点记性都不长，看来也得让你尿回裤子。关于你错误的性质呢，至少有三点啊。你放着好好的男人不做，偏偏要做兔子。既然想做兔子吧。
6: 啊，

0: 怎么了？
1: 小夏老师，你回去看看吧，慧文大姐摔倒了。
2: 怎么回事？
1: 慧文大姐的摔倒了。
3: 怎么搞的你？连个大活人都看不住，怎么给首长当警卫员？
1: 我就一眼没看到他。
3: 少扯淡！今天要出点事，我废了你。
4: 你们都别进来。大宝，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大夫来。
5: 啊啊！哟，孙贵呢？孙贵，孙贵死哪儿去了？孙贵啊！孙贵，孙贵啊！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大人休息几日就没什么问题了，只是孩子。孩子怎么了？孩子恐怕不行了。放屁！你不是懒猪吗？怎么就不行呢？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他要是活不了，你也别想活。
2: 成吗？松手！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1: 陈胖，帮我送一下这位先生。

0: 边区突围的时候，我给那个女县长接生，她的孩子本来还有救，只要哭出声来就好。可她，我当时想不通，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残酷的母亲？可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轮到我们身上。
1: 战争期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温床中的女人是小姐太太，暖炕上的女人是婆婆妈妈。只有在最艰苦、最恶劣、最让人难以承受的环境下，你才会感到一个女人最像女人的地方。

0: 哎呀，你说谁能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少爷，这事儿怎么说也发生在咱们宅子里，你说共产党会不会怪罪下来？
0: 不会吧，共产党不会那么不讲道理吧？你也别跟着我了，你快去少奶奶那看看去啊！万一他需要什么，你也帮他跑跑腿儿。
1: 去！哎。

0: 你说什么？你是长发进了少奶奶的房间？
1: 我只看见长发进了少奶奶的院子。
0: 那你要站着干嘛呀？你快去！对你呀，你快去呀！哎。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
1: 你再说一遍。
0: 小人到了少奶奶那里，发现少奶奶和长发都不见了。
2: 长发呢？还没回来？
3: 还没回来，已经一天多了。
2: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到处都找了。
2: 再去找找。
3: 是。沈书记，大宝好像找您有急事。
2: 啊，
4: 孙先生，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首长，鄙人非常尊重您，也尊重贵军。这些天来，我没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您，对不起贵军的吧？
4: 孙先生对我们的盛情和对抗战的热情，我们都非常感动
5: 啊。您请坐。对于贵军的纪律，孙某是早有耳闻的，并且是佩服之至，但不知是虚还是实啊，所以非常想请教。
4: 孙先生好像话里有话，不妨直说。
5: 那好，那就恕我直言了。贵军的常先生已经不见了吧？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
4: 啊，这事儿我知道。莫非孙先生知道长发在哪儿？
0: 昨天晚上，长发去了钱庄的区公所，我家少奶奶就住在那里。
4: 你是说，长发去找小夏老师？
0: 我亲眼所见。
4: 他去那儿干什么？
6: 还能干什么？深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再说雨儿现在也不见了。
4: 孙先生，我相信这是个误会，请给我时间调查。
5: 那好，我等着贵军能给我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释。
3: 报告，长发没找到。
2: 再去找。
3: 是。

0: 那你认为长发会去哪儿？我怎么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来，更不知道小夏老师为什么也不见。
1: 报告，
2: 郑书记，
0: 小马他们一大早就去附近的村子找长发了。
2: 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1: 我……
2: 啊，小陈，你也去找长发吧啊！

0: 小陈，这可能是破坏军民团结的大事。我和慧文能照顾自己，你去找吧。
1: 是。哎，小马，
0: 这书记，老常回来了。他一个人吗？
1: 还有小夏老师。
0: 他人在哪儿？
1: 房间里。
0: 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免得小夏老师难堪。
1: 是。

0: 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释？真折腾，也就是我老长着身子膀，换了别人早趴下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老常一抱就是三天的，
1: 你这流氓！你还有脸说？陈峰，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
0: 女先生。
1: 还有谁？
0: 就我们两个人。
1: 你要干什么？是不是也让我给你配了个警卫员，成天跟着你？你这身臭毛病是不是要背到棺材里去？
2: 你听我说嘛！没什么好说的，你这么做不仅对不起大宝，对不起梅子，更对不起八路军。那你说怎么办？毙了我！
3: 别以为我不敢毙了你！你不会打死我的，
1: 那你就打死我！你干嘛打我？你跟甄书记都说什么了？我实话实说。
2: 什么实话呀？
1: 你自己清楚。你马上去跟甄书记认错。我凭什么跟他认错啊？啊，他长发顺了我的女人，到最后还是我错了。
2: 陈大宝，
1: 你可以糟践我夏雨，
2: 但不能糟践八路军。
1: 打人呢？
0: 睡一觉再说吧，我马上就可以睡了，
1: 而且永远不会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你让我再睡一觉再说吧。

0: 你长方呢？是不是把他？这小子竟敢夺我的枪，竟敢逃跑！你把他打死了，
1: 算他小子命大，让他再多活几天。你混蛋！你这么笨的人，怎么能当八路军的干部呢？
2: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真杀了他，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这件事情怪谁不怪谁已经不重要了，你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1: 谢谢老师。
0: 就算长发是个混蛋，你也不应该这样，你让我怎么跟孙大宝解释呢？
2: 连你也不相信长发，亏他跟你出生入死那么多年，亏得他把命都交给了你。本来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你跟我来。
0: 去哪儿？
2: 我带你去看看你所了解的长发是什么样的。

0: 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得感谢常英雄，常发。我还从来没见过拿着枪请大夫的。你，孩子还没死。
1: 知道。你想咋样？不管怎么样，我不能看着孩子被活埋了。
0: 那他娘的还等着，走。

0: 你干什么？救这孩子。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孩子我救不了，你别逼我了。
0: 救不活他，你和他一块儿死。
1: 你就是杀了我也没用。
2: 大夫，这孩子你就死猫当活猫医，医好了是你的功劳，医不好也没人会怪你。
1: 哎，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谈什么功劳，我恐怕连苦了的份也哄不上。
3: 我问你，平时大人抽风你们怎么治？
1: 打麻黄素。
4: 给他打呀。
1: 不行，这种药大人都受不了。
0: 我命令你打。
1: 不敢。
0: 军令如山，违者格杀无论。
1: 你杀了我吧，我不能为一个救不了的孩子毁了自己的名声。
0: 嘿，你不治，我来治，拿下来。

0: 我不会扎的，你来，拿来，扎好了算你的，扎不好算我的，来，来。
1: 就这样，我长发叔用枪杆子逼着大夫把我从死亡边缘抢了回来，但他却一口否认自己的功劳。他总是说，是梅子和他们的孩子救了我。我是无神论者，但也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没有梅子和他的孩子，也许就没有我了。

0: 整整三天三夜，他一直抱着孩子在大夫家里等着，等着孩子醒来，等着奇迹发生。
1: 夏老师说的对，像你这么笨的人根本不配当领导。
2: 既然是救孩子，他为什么不向我解释？又不是什么坏事。再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
1: 长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2: 鬼才了解他。
3: 哎，江书记，
4: 你别管他，他准是去找长发了。
3: 我也去。
4: 哎。

陈雪琪，你不是说他跑了吗？狗日的！你怎么骂人啊？

0: 姐夫，你听我说，夏爷，你出来。说，他是不是打你了？没有，他没打我。
1: 你还是不是大老爷们儿你？ 说，我算不算你们姐夫？啊，是是。我说话你们该不该听？该听。闭嘴！我问他呢，你说。你就赏我个面子，让我做成这个媒人。 你既然敢打他，就说明你心里有他嘛。既然你心里有他，你就应该跟着他。既然你不跟着他，就说明你心里没他。既然你心里没他，你干什么要打他呢？哎呦，妈妈的，做媒人比打鬼子还累。
2: 凭什么管我的事儿？
1: 我管的就是你，因为我是你姐夫嘛。我是不想让你悔青猪肠子。 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王八绿道来，就以汉奸论处。那，说吧，你是想当他女人，还是想当汉奸？随便挑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0: 哎，媳妇，媳妇，媳妇，别，我想通了，他既然不想回这个家，肯定有他不想回来的道理。我不该强迫他干他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打这以后，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他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他高兴，行吗？
1: 一直以为只有女人这么傻，这么笨，一个大老爷们儿。

0: 长鹏，我这几天因为孩子的事儿搅昏了头，脑子全是一团浆糊，错怪你了。这碗酒是我向你赔礼了，来。
1: 干了！

0: 你能够那样的对待别人的孩子，也一定能够那样的对待自己的孩子。我真的替我姐高兴。
1: 孙大宝能那样对待他的朋友，也一定能那样对待你。他是个好男人，你不该那样对他。妈妈的，这文绉绉的说话真别扭。
0: 可我还是觉得……
1: 你觉得？你觉得我和你姐咋样？
0: 我姐她把该给你的和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1: 孙大宝呢？

他活着的时候没好好的待着，还我他娘的算什么东西？好端端的一个人。

0: 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的时候不把它当回事儿。一定要把人肠子毁成猪肠子吗？
1: 那天晚上的宴席谁也没吃成，因为我长发叔死也不肯参加。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父亲他们才知道那天是梅子的百天忌日。

0: 郑书记，小夏老师，这孩子就麻烦你了。等我们安顿好了以后，我就过来接他。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谢谢你了。
1: 郑书记，此去北方，路途迢迢啊，望郑书记一定要多多保重，恕我不能远送。
2: 孙先生，不必客气。 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是。日本鬼子投降是指日可待的事儿，等全国稳定以后，欢迎你们到我真玉兰家里来做客。
1: 那一定一定。郑书记，我还有一事相求。
2: 您讲。
1: 您的幼子能留在寒舍育养吗？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
2: 小夏老师也是这个意思。

0: 怎么还生我的气呢？
1: 没有，我哪敢生书记的气啊？
0: 是没有还是不敢？
1: 没有，也不敢。
0: 没有是假的，不敢嘛，我看倒是真的。

0: 就在父亲他们去赤河的路上，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饱受屈辱和残害的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中，只有长发叔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像一个老鹰忽然失去了展翅飞冲的目标，变得浮躁沮丧还有几分凄凉。
1: 谁批准他们投降的了？

0: 谁批准狗日的投降了？
1: 看法，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不是好事吗？
0: 不好，老子还没打够呢。
1: 你们批准他投降，老子没批准。我们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再说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还有其他反动派，
0: 不干。

0: 妹子啊，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着这一天，你比任何人都在辛苦地盼着这一天。我来了，来和你成亲。你是我的女人，老常就是你的男人。 这口气啊，不能就这样咽了。就算所有的人都能咽，我老常也不能咽。等着吧，梅子，我不杀几个鬼子为你出气，就不是你的男人。
1: 程芳，你怎么来了？哎呀，怎么这身行头啊？哎，甄书记呢？
2: 我们甄书记公务繁忙，让我来给你借点东西。
1: 借东西？好，你们谈谈。借什么东西啊？啊？
2: 哎呀，借酒借女人，我这没有啊。你要是借两个大耳瓜子，我倒是可以考虑。
1: 孟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
2: 我们甄书记不是，
1: 得了，你小子现在长能耐了，我知道，敢打着甄书记的旗号来招我撞骗了，啊？
2: 孟司令真是厉害，火眼金睛。
1: 少拍我马屁，老实交代，干什么来？
2: 真是借东西来了。
1: 哎，
2: 你不酒枪了吗？
1: 不是借枪，是借人。
2: 借人？
1: 借什么人呢？
2: 想司令山头啊！听说孟司令刚刚在城外缴了一对小鬼子的械，我想借几个回去玩玩。
1: 什么什么？借鬼子？还玩玩？哼！
2: 反正那些王八蛋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借我几个吧。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孟司令，
2: 我这枪吧，好久没开过洋荤了，手生得很。你就借我几个练练手呗，顺便开个洋荤吧。
1: 胡闹你！小鬼子投降了，你不知道啊？
2: 当然知道了，他们要是不投降，还用得着我向你孟司令开口吗？
1: 长发，你给我听好了。
2: 别说日本人已经投降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就是他不投降，随便杀俘虏，那是违反纪律的。这我懂，咱也是在延安上过学堂的人嘛。孟司令，可我没办法，我答应过我一个朋友，要为他杀几个鬼子报仇的，可还没来得及兑现，王八小鬼子就交枪不杀了。
1: 这不是为难我？咱八路军是啥人啊？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说话不能当屁放。
2: 你的朋友是谁呀？这您就甭管了，反正是一起流过血的人。小鬼子坑了他，咱们得让他们付出代价，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我不多借，十个八个就行了。
1: 一个也不行。

0: 不多戒，十个八个就行了。一个也不行。你想让我违反纪律啊？我哪敢让孟司令您违反纪律啊？
1: 要不然这样，您先借我十个八个的鬼子，我先把他们宰了，然后您再把我宰了，违反纪律的黑锅扣在我身上，您还落个大义灭亲。
0: 这怎么划算了吧，长发？嗯，你的命就值十个鬼子。赔就赔，我认了。
2: 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我就是想借几个鬼子杀了玩。
2: 长发，你给我听好，我不但不能把鬼子借给你，你也不能再有这种打算。否则的话，你背的罪名比汉奸还重。你知道什么是国际公约吗？不知道，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话连土匪都会说。可你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站住！把枪留下，留下。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 R。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我老常从来不杀女人，更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你终于肯承认，俺是你的女人。你愿意看见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我常发出说，知道杀俘虏是犯罪，别说是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土匪响马也讲究个江湖道义。可他确实是忍不住，他不能不为梅子做点什么。没有酒喝，没有女人睡的日子不好过，没有日本鬼子打的日子就更难熬了。他当时确实想过，日本人完蛋了，他长发也就完蛋了。他准备杀几个鬼子，然后陪他们一起死，到地下去找梅子。

0: 老身手，在下吴达子，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1: 老子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常发。
0: 常发？没听说过。
1: 哼，没听说的事儿多了你。
0: 常兄去哪儿？
1: 哪儿有鬼子，老子就去哪儿了。
0: 找鬼子，那就到我那儿入伙吧。
1: 你说什么？他到你这儿来了？他不是回平阳了吗？
0: 秀才啊，你连想都不敢想，他来找我干什么？我是想不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喝酒睡女人的。没错，哎呀，这小子，让你训得有点人样了。你知道？
1: 他是来找我借东西的。借东西？借什么东西？
0: 借日本人。
1: 对啊，你这还有日本人吗？老兄，你算是找对地方了。去，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我带上来。来，咱俩喝酒。
0: 我不喝酒。
1: 这男人要不喝酒，
0: 还算是个男人吧，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算不到一个真正的女人。不会喝酒的男人，就未必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这还有多少日本人？
1: 怎么，老兄也想开洋荤？开洋荤？有这种说法？不，进。
0: 女的，这个都是正宗的日本人，老兄要是喜欢，你尽管拿去。我不杀女人。杀人？你是说？我有个朋友被日本人害了，我答应过要为他报仇的。
1: 狗朋友。
0: 讲义气，
1: 我吴达子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既然是为了报仇，管他是男是女，拖出去杀了就是。我说过我不杀女人，可他们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女人不是女人吗？好，现在你我已经是兄弟了，你老兄的仇 就是我吴达子的仇，这个仇，我吴达子替你报了。

0: 兄弟，男人说话不能当屁放。
1: 哎，日本人宣布投降以后啊，国民党也派部队来，想接收赤河市，在这一带和我们的队伍形成对峙的状态。党中央安排我们和他们谈判，结果搞得很僵，双方是互不相让，结果渔人得利了。
2: 渔人得利？你是说除了我们跟国民党的部队以外，还有第三支武装？
1: 没错。你听说过鬼刺师吗？
3: 鬼刺师？
1: 嗯，
3: 好像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番号部队。
2: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全线撤退，这支部队里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不愿意离开家乡，就脱离了国民党，就地生根。
1: 没错，就是他们。这支武装一直在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在我们和国民党对峙之时，他竟然派出一个团，打着中央政府的旗号，从鬼子手里接收了赤河城。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赤河市委书记还是个空架子。
1: 哼，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了赤河这样的基础，我的纵队也就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游击队了。

0: 为什么不打下来呢？我是没考虑过，可是打有打的难处。第一，北四师从鬼子手里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力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特别是驻扎在赤河的这支骑兵团，更是不可小视。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很大。第二。 上级要求我们接收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赤河城。如果强行攻坚的话，即使打下来，赤河城也将是一片废墟。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这个市委书记将坐在废墟上办公，重建一座赤河市。第三，
1: 国民党的部队就会坐山观虎斗。
2: 等我们跟北四师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充当愚人的角色。所以，
0: 我们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既要接收一个相对稳定的赤河，又不能让国民党的阴谋得逞。
2: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老孟，有没有办法和平收编北四师？
3: 这可能性不大。这帮家伙大多是一些亡命之徒，很难听得进去道理。
4: 兄弟情，不探长，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们萍水相逢，你我也都是义气之人。兄弟，我十分敬重你的胆略和为人，想跟你结为八拜之交的兄弟，以后我们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你看如何？我看还是免了吧。这种烧香拜把子的事儿，老常以前干了不少，有福同享的见了不少，还真没见几个有难同当的。

0: 怎么？你信不过兄弟？
1: 不是我信不过你，我现在啊，连我自己都信不过。
0: 老兄，想和我吴达子拜把子的人可不少，可配跟我吴某拜把子的人不多。兄弟，我是看得起你啊。
1: 吴团长的情，我领了。可是我现在确实不能干这种事儿了。我现在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不讲这个。大家是兄弟，啊！谢谢你的招待，老常告辞了。
2: 等等，
1: 你忙你的，不用送了。吴团长就是吴团长啊，送人的招数都和别人不一样。
0: 我这赤河城，也不是谁想说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
1: 你这是一定要留我了？萍水相逢，不是很熟，太客气了吧？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我要是做不成兄弟，那说不准就是敌人。我吴某不想多你这么一个可怕的敌人，我是防患于未然。
1: 行了行了，老常没啥文化，少跟我咬文嚼字儿，想怎么着你就直说。
0: 很简单，要么你留下，做我的团副，使唤个千二八百人是你的权利；要么……
1: 这我就明白了，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对吧？
0: 长兄是聪明人，
1: 你不就想收编我吗？
0: 英雄惜英雄吗？
1: 我要是不同意，就得死。
0: 兄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你觉得你杀得了我吗？
0: 这什么事儿，都要等做完了以后才知道。

0: 达子，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朋友啊？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不愧是大将风度。哎，这里也有秀才。
1: 在下孟和，不知英雄可否屈尊到小社一叙？
2: 惭愧惭愧啊！在下班门弄斧了，让常英雄见笑了。
1: 没事，都这都见过，我们甄书记那儿这书都有。哎，这个见过。
0: 这是毛主席的书，嗯，说的是论持久战，反正是打仗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不会是共产党吧？嗨，在下怎么敢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啊？这都是我闲暇之余拿来学习的。
1: 是得学习啊。
0: 哎，
1: 这是啥？
0: 哦，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上面阐述了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结构，这样。啊，
0: 不错，不错。就是先生写的字儿不怎么样，歪七扭八的，还没我老常写的好。不知常英雄名号是？
1: 常发。
0: 哦，
1: 啊，
0: 贵庚啊？
1: 贵庚，不贵，不贵。我是说，多大年纪？去年99，今年还没算过呢。
0: 那你可以当我的兄长。没问题，当你叔也行。<笑>
1: 常兄，请用茶。<笑>常兄，想不想跟着我干？
0: 不干。
1: 为什么？
0: 你是秀才，自然懂得道理。干啥事儿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那不知道常兄在共产党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0: 当然了，你可以不说。
1: 这有啥不能说的？警卫员，警卫员懂吧？
0: 警卫员啊，可惜了，太可惜了。如果你当个团长，想不想干？
1: 不当。
0: 为什么？
1: 团长那是有本事人干的，我这两下子只能当警卫员。
0: 共产党人才济济，人才济济。看来我孟和是没有福气跟长兄共事了。
1: 告辞了，
0: 慢走。
2: 你是秀才，肚子里这么多墨水，能不能帮我个忙？
0: 长兄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
2: 帮我写俩字。
0: 写什么字？
2: 反正是那种两个人很好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
0: 那你的意思是像你我这样的兄弟呢，还是？
2: 那就算是我和我的女人吧。
0: 哦，那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感情很深的话又很长久的话，不见得每天都在一起。
2: 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
0: 明白。

0: 你干什么？
1: 快站了！郑书记，你既然已经上任了，就应该有个工作地点吧？
2: 赤河还不在我们手里，就挂出这样的牌子，不是自己笑话自己吗？快站！
0: 是。
3: 郑书记，
2: 老常回来了。
1: 这么快？
2: 啊，梅子呢？梅子来了吗？没有，老常就一个人回来的。
3: 支书记，那个梅子跟我说吧，一时半会儿抽不开身，他让我谢谢大伙儿。那个，反正我们也是夫妻了，不一定非得在一起，只要心里有合，哦，对了，他写了一封信还。

0: 这是梅子写的？
1: 嗯，是梅子，找人写的。
0: 梅子。
1: 啊。
0: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对嘛。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
0: 也好，等我们进了赤河城以后，再把梅子接了。
1: 对，真是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长发，你的枪呢？
1: 枪我留给梅子。
0: 梅子什么时候成了纵队司令了？
1: 陈主任，你听我说，我
0: 还有什么好说的？要不是孟司令下了你的枪，你又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长发呀，长发，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遵守纪律的同志？
1: 其实我已经很遵守纪律。凭孟司令那几个警卫员，能下了我老常的枪？
0: 哪来的枪声？
2: 不知道。
3: 啊！
4: 甄书记，北边的枪声很密，会不会是我们的运粮队和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呢？
1: 不会吧？这枪声是小鬼子在外。

0: 老三，哎，二哥，二哥，粮食给我搬回去。这些尸体你把火烧了。是。弟兄们，给我抓紧点。
1: 大哥，
2: 哎呀，大哥，
1: 你怎么才来啊？一场好戏你都没赶上。
2: 大哥。
1: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不要和共产党的军队发生冲突，你又给我惹麻烦。大哥，这次不是我们兄弟惹麻烦，是共产党主动找上门，找老三的麻烦。
2: 怎么回事？
1: 大哥，这共产党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竟敢在咱们的地盘里搞粮食，你说，他这不是不把大哥、二哥放在眼里吗？
2: 是啊。 大哥，你可都听到了，这共产党现在是专门找咱们兄弟的麻烦，他就想从我们嘴里抢粮食。
1: 是，
2: 他以为咱们的队伍是吃素的。可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粮食都是从外面运来的，并没有从本地征收啊，这你怎么解释？哈哈，好，大哥，这次算咱们兄弟做错了，大哥网开一面。
1: 你们给我捅这么大娄子，我看你怎么收拾吧。兄弟们，把尸体给我搬到坑里收拾，
2: 不行。大哥，我给他们火葬送他们上天，这是最高待遇了，还要我怎么样？达子，你听大哥一句话。 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跟共产党交涉，让他们来收这些尸体，然后跟他们解释，就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不信，
2: 达子，大哥，咱们兄弟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我达子兄弟什么时候跟你红过脸？我事事都听你的，可这次不信。这两军交战哪有不死人的？凭什么让我兄弟去给共产党磕头？至于这些尸体，共产党要是想要。
1: 我可以让他抬走，让我达子去给他们求情说话。雷门，
3: 好，你不去我去。哎，
1: 你也不能去。
2: 你说我们大哥，你怎么能去做这种事呢？
3: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们跟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把事闹这么大，将来肯定会有麻烦的。
1: 哎呀，大哥，麻烦就麻烦，咱们兄弟还怕他们不成吗？
3: 老三，你怎么这么跟大哥说话？按我说的做。二哥，你看这，
2: 别管他，把粮食搬走。
1: 哎，都过来。

0: 奇怪，怎么不见我们的人啊？陈书记，你看，赵，赵，赵，赵，郑书记，那是我们派入玉梁山二连一排的人。
1: 是骑兵，陈书记，他们遇到骑兵了。你们看，这伤是马刀砍的，只有骑兵才用这种刀。
2: 陈书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幸存者，咱们粮食也没了。
3: 骑兵，还有歪把子机枪，难道是？
1: 陈书记，赤河城里驻扎的就。

0: 都是北四师的骑兵团，而且他们刚从鬼子手里接收了武器。
1: 听孟司令说，他们的骑兵团马上功夫十分了得，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兄弟们，上马跟我走！
2: 走！
3: 那干什么去？
0: 陈书记，什么他妈北四师啊！我全让他们变成北死师！
2: 回来！
0: 他们敢跟八路军叫板，他们是找死！
4: 赵凡，到！看我命令，谁敢擅自行动，就地处决。
2: 哎，别拦着，别拦着！
5: 你冷静点，
2: 别理我！
0: 老常总该走，走该走走的。
2: 你别冲动，你冷静点。
4: 别拦着我！
2: 妈妈的，
4: 什么他娘的狗屁朋友？不就一个骑兵团吗？看老子怎么卸了他的大头蒜！
2: 陆总，
4: 陈书记，北四师刚派人过来，说那天完全是一场误会。
2: 来人呢？
6: 刚回去。来的人是北四师的一个参谋，他说他是受了师长的委托，把抢过去的粮食送回来，并对遇难的官兵表示歉意。
0: 缺一个鬼！
2: 挑战，这简直是公开向我们挑战嘛！经纬，他没走多远，要派人把他追回来。
0: 报。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算了吧，
2: 扣我们的一个牌，几十个战士难道就……
0: 你们先出去吧。

砍死你们。我老常就不是男人，都把脑袋管好喽，等着你大叔了来取吧。

瓦前运粮队的路线一向隐蔽，为什么偏偏会撞上北四师的队伍？两军为何会交火？那批粮草还不至于能起如此大的冲突。

0: 你要走？当逃兵？
1: 龟孙子才是逃兵。
0: 你就这么走了，还不是逃兵啊？
1: 打仗的时候怕死，才是逃兵。我去打仗，也不怕死，不是逃兵。
0: 你脱离部队，离开组织就是逃兵。
1: 不是。
0: 我说是就是。
1: 不是就不是。我申请去孟司令那儿，在那儿，怎么也比在这儿当缩头乌龟强。

0: 你是说我是缩头乌龟？
1: 还不如缩头乌龟呢。乌龟急了还知道咬人呢。可是人家把手伸在你裤裆里了，咱们连个响屁都不敢放。哼，老常看来只有丢人的份儿。说不定以后我会变成一个没胆子的花姑娘，这买卖赔本儿，我不干。
0: 你是英雄，你别尿过裤子吗？
1: 别笑，这招不灵了。老常尿裤子和你尿裤子不是一档的事儿。你是被人吓得尿裤子，老常不是。等着看吧，看我怎么把那些驴球马蛋全摘下来。
0: 你真的决定了？
1: 老常是男人，说到做到。
0: 不后悔？
1: 小姨子养的才后悔呢。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千里搭长棚啊，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各有志，谁也勉强不得。哎，帮我接纵队，我找孟司令。哎，孟司令，啊，我陈毅然，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你能不能把长发调到你那儿啊？那你一会儿过来接他。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好。陈发来，
2: 到。陈书记，
0: 帮我把这位同志送出去。
2: 是。
0: 等等，
2: 陈书记，
0: 你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会会北四师。
2: 是。
1: 北四师。
3: 陈书记，
0: 常英雄，有什么事儿吗？
3: 陈书记，你听我说嘛。
0: 陈方矮
4: 到，
0: 把咱们的马喂一下，路挺远的。
4: 是。
0: 小马
5: 到。
0: 通知王参谋到我的办公室开会。
5: 是。
0: 你是不是还想再关我一次？我现在很忙。胡子，
6: 到。
0: 这位同志好像有什么事儿，你带他到接待处，让他们处理一下。
6: 我。
1: 你刚才说要去北四师，
0: 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也去。
0: 这是我们的事儿，就不麻烦纵队了。当然了。我们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我要开枪了啊！
0: 那就开吧，还等什么呢？
7: 你小子活该！
1: 我也没说什么呀。
7: 你还没说什么啊？我能把你小子说的那些屁话一字不差的给说出来，你信不
1: 信？他下软蛋还不允许我说两句啊。
7: 哎，你怎么知道甄书记下的是软蛋啊？亏你跟他那么长时间。我看你这裤子是白尿了。
1: 孟司令，我那个
7: 少来这一套。大秀才不留你啊，我呢同样也不能留你。不过你总得有个地方去啊。二十三军是没了。哎，要不这样，你再去找找看，看哪个山头还空着，继续做你的山大王吧。
1: 去就去，我现在就去北四师当师长，他们已经

0: 跪在地下求了我好几次了，要不是我懒得理他们。
1: 哼，
2: 哎，
1: 等等等，你说你见过北四师的人？
0: 不就是那个叫什么吴达子的骑兵团长吗？他想叫我哥，我还没答应呢。
1: 你小子把话给我说清楚。
0: 那天我从你这儿出去，我就随便的到他那儿溜了溜。
1: 你不是去平阳了吗？
0: 是回平阳了。之前我出去买了点东西。
1: 哼。从这到那儿有多远，你知道吗？
0: 二三百里啊。
1: 你跑二三百里的买东西？
0: 哎呀，对于我老常来说，那不就是一马鞭子的事儿吗？孟司令，你就跟甄书记说说，让我去吧。我那儿地形熟，又认识那王八达子，这个人可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你操什么心？甄书记不是已经带着陈花海去了吗？
0: 啊？

0: 走了？
1: 怎么又回来了？哎，
2: 来，
1: 干啥呀？
2: 说吧，咱们是比软的还是比硬的？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呀？
2: 要是比软的，咱就比喝酒，比说脏话，比睡女人。
1: 我为什么要和你比啊？
2: 量你也不敢比，那都是老子的强项，算我欺负你。那咱就比硬的，比硬的简单多了，骑马、打枪、耍大刀。我要是输了，跪地给你磕仨响头，叫你三声爷爷，从此以后我就是你孙子，脱了军装立马走人。如果你输了的话，
1: 老常，第一，我根本就没打算跟你比；第二，我也不想当你什么爷爷；第三，你不想让我违抗纪律吧？
2: 来，你说不比就不比啊，把我老常说的话当屁放。
1: 我知道你是男人，说话算话，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不会再收回来，撒出去的尿也不会再吸回来。
2: 哼，
1: 我也让你放心，甄书记的命也是我的命。
3: 方海兄弟，要不咱们一起去和甄书记说说去吗？
2: 我把马给你，行吗？
1: 这不太合适吧？你不是说那是你媳妇儿吗？这种事儿我可不干。
2: 方海兄弟，
1: 哎，
2: 方海兄弟，爷爷，祖宗，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4: 不行，你千万不能去。
5: 为什么？
4: 他们都是土匪。一旦出了事儿，你没有好果子吃。
5: 我考虑过了，他们呀还算不上是土匪，虽然祸害过老百姓，也杀过日本鬼子，从本质上讲，他们还是爱国的。我们要想进驻赤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我们的东南西住的都是国民党和土匪的部队，只有北边是北次师。如果他们跟了国民党，我们就会被闷死。如果跟了我们，这盘棋就火了。
4: 这恐怕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吧。
5: 这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此期间，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4: 这个我知道。你准备带多少部队去？
5: 我又不是去打仗，带什么部队？
4: 胡闹！他们刚刚消灭你一个连，不能去。
5: 我就是再带两个连，照样会被消灭。他们有五个团，而且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我考虑再三，我这次去不是去打仗，是去喝茶。既然是谈判，当然是人越少越好了。

0: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的。
0: 不，
1: 哎呦，我帮你拿，算了算了。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0: 走走。
1: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哎，
0: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儿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儿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

0: 使的刀刃是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犁。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蓝呢？啊？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
0: 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2: 把你干啥去？
0: 存钱去。
2: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摆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这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我堵。
2: 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
0: 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快！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2: 跑过去！快！哎，这谁干着呀？
1: 想等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喂，是胡子信吗？是我，
0: 你是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0: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你看看。喂，喂，姓胡的，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怎么还给挂了你？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1: 喂，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全尸？哎，哎，什么声音？哎，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
0: 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
3: 哎，
0: 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3: 是我也够呛了。
1: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3: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3: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
3: 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0: 3万。
3: 多少钱？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
3: 不值钱是吧？
0: 给我打！别！别！别！别打！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万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把你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儿啊。

0: 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三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包匪，咱们商量商量。
0: 你他妈啪啪啪啪啪，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啪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呦！等！
1: 哎呀！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你还装绑匪，我就绑匪了。你
0: 老这，
3: 你老这，
1: 你干什么呢？嘿，
4: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1: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

0: 惦着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1: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这个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4: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1: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0: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4: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4: 叫个车呗。
2: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0: 行，
4: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过年好。
5: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搁那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
7: 啊。
5: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大哥，你啥意思？
5: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4: 干反了。
7: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6: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6: 行，走。饿不
7: 饿？
6: 大哥，哎，有吃的吗？
5: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6: 媳妇儿，面条行吗？
7: 我要吃饺子。
5: 饺子没有了。
7: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6: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5: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嗯，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了。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2: 馍馍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捞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3: 大哥，
2: 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
0: 怎么没动静呢？他踢我！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啊？
2: 仨月了。啊，这把这钱拿过去。哎，
0: 大哥，你收着吧。
2: 你说啥呢？谢谢啊。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我瞎吗？啥出事啊？
2: 别整的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骨，属河豚的。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你在拥护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
0: 逗你他妈快！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鬓饺子给糊上了啊。
2: 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
0: 哎，
2: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0: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嗯。龙屉啊，龙屉，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明白，他说是我。龙屉啊，龙屉，请你告诉我。
0: 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吉利慌啊！
2: 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
2: 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1: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1: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修。

0: 休息一个小时嘛，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0: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0: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为什么呀？咱在这等啥呢？等着清雪清账啊。
3: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3: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了。
4: 对了，
0: 哥，
1: 哎，
0: 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0: 我秃噜象牙去。
1: 啊，
0: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3: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0: 嘉哥，我真走了。
1: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把这饺子来，
0: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0: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0: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3: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3: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0: 我们队长啊。
3: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3: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3: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2: 你到底想说啥？
3: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3: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0: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1: 哎，那
0: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0: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啊。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0: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0: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0: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4: 啊，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妈呀，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哦，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这个觉悟成长的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走，快回来！不是包饺子吗？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1: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2: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兜里那孩子，还有现在。 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3: 过年了。

0: 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毒呢！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4: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4: 非常好，你？
5: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4: 也不错，你？
2: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4: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2: 姥姥，我快了。
4: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2: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纸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
1: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1: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

0: 我不要。
1: 你要呗。啊，
0: 不要。
1: 你要。
0: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0: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0: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0: 有个铁盆。小倩，
1: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0: 哦，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0: 没破呀。
1: 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
1: 来，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0: 叠什么鸡呀？
1: 彩晨，彩晨，
2: 咋了？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2: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2: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哎，
4: 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哎，
4: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4: 这，
3: 你听。

0: 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摸摸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雪见，下来。
1: 不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倩，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

0: 你破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2: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2: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2: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2: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2: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彩晨，你看月亮，月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哎呦我的妈！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0: 挨浇啊！哎呀，
1: 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爷，别给我！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没？
0: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弄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
0: 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拿俺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1: 说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湿。
2: 为了爱情，暂时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干啥呢？还有卡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

0: 齁咸齁咸的。
1: 哎呀，
2: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1: 二美丽啊，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0: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1: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0: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1: 不是
0: 吧？
1: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0: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口？
1: 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0: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1: 有多远呢？
0: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是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2: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1: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嗯，
0: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1: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嘱咐嘱咐她。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哎呀，
2: 充满了吧？
1: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哎，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就是喂海鲜了，
0: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1: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0: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1: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哎。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0: 哎呀，我说你俩，
2: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1: 还是我去。
2: 哎呀，我去吧，
1: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2: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哎呀，
1: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1: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0: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1: 老姑娘啊，哎呀，老姑娘啊，哎呀，
4: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2: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她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4: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1: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哎呦
4: 我的妈呀！啥小米粥？

0: 别哭了妈，我心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吧，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1: 是吗？
0: 哎呀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姥姥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到底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2: 就是，
0: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2: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这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3: 是，可爱推车了。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0: 随我妈呀，
2: 这孩子，
0: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3: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2: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能吃能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3: 省不少医疗费。
0: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3: 是不接电话呢？
2: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0: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我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小美玲，
0: 多余关
4: 心。小美玲，小美玲，小美玲，你看，我们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
3: 天哪！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0: 爸，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2: 是不？
0: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2: 这行，
0: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哎呦。还谦虚上
2: 了。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3: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2: 对，
0: 学学。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2: 好啊，
3: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3: 没词儿了，
4: 大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3: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0: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3: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2: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2: 对对对，
0: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3: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0: 王小倩，哎呀妈
4: 呀！哎，小米粒，小米粒，
0: 别
4: 赔你个行吗？哎，那什么，
0: 我叫你，我叫
4: 赔你一个，
0: 站那，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2: 你看我老公，
0: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呀、啊，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0: 王小
4: 燕，爷爷，爷爷，爷爷。

走进东北最大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探秘种子银行里的农业密码。春耕时节，以直播展销推广优质农资，助力乡亲们的丰产丰收。游凤凰山美景，品老窖酒醇厚，观坐蚕茧成丝，四季风土带您领略凤城美韵。立足新三农提供新。

0: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在铁岭县有个小村子，利用村里曾经闲置的荒山，种满了刺嫩芽山野菜。这个小东西啊，卖价不菲，得卖到20多块钱一斤呢。一年的采收期啊，也就20来天。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村里又是怎么发展起这项产业的。
1: 铁岭县大甸子镇二道沟村四面环山，刺嫩芽趁着春日暖阳疯长。每天凌晨4点，村民们准时上山，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大袋子，把全村最宝贵的金疙瘩装进去。
2: 老百姓都带来利益大丰收了，都赶上那个一年收成了，这也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的，就是施工费点劲儿。平常的话也不用管，春天年老百姓都干劲十足。
3: 我们老两口子每年都卖2万多块钱，3万来块钱，生活保证没问题。这一斗子实际要摁着20块钱一斤，这一斗子15斤，你算吧，这一斗已经卖300块钱。哪个村里没有咱们村的收入高？
1: 刺嫩芽的江湖里，卖相就是硬通货。头茬芽笔直肥嫩，最高40多元一斤；二茬芽略微纤长，价格20左右一斤。一年的采摘期只有20多天，天天供不应求，
2: 不够卖，特别那个畅销，一天得来10份20份的，多数都20多份。东街到西街，前街口还有前面前街，哪都有。大多数人群都爱吃这个刺嫩芽，也挺有营养的，那个也不没有农药化肥，纯绿色食品。
1: 村里的收购点天不亮就热闹起来，电子秤滴答作响，二维码收款声此起彼伏，一袋又一袋的刺嫩芽当场称重，乡亲们全都喜笑颜开，一天收入1800元是常事儿。
4: 本来会卖4、5大千了，就不太多的，真挺好。
5: 啊，比去年的收入也好，价格也好，哪样都好。嗯，尤其俺那个村长给俺宣传的价格都上来了，天天进钱有奔头吧，累点也不觉着累。
1: 谁能想到，这片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的绿色银行，曾经是无人问津的荒山。2010年，随着退耕还林的号召，村里几千亩地面临闲置，党支部书记齐少如到处寻找新产业。
6: 好不容易开垦的地，你说空闲了也不行啊。他这个东西也算造林了，这是属于经济林吧。后来就俺们是7家成立一个合作社，啊，刚开始大伙儿不咋认可这事儿，我说种这玩意儿不种地呀。后来俺们带头干了3、4年。
1: 头3年除草护苗全靠人工，大伙儿腰累得直不起来，但齐书记心里有数，这纯天然的山野菜是餐桌上的香饽饽。
6: 咱二道沟刺嫩芽吧，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的品质特别好，那个长得特别肥胖，你知道不？色儿还好，这就是俺这特殊的品质。在这俺这地方就是说土壤好。
1: 更难得的是，刺嫩芽扎根深，漫山遍野种下去，既能守住绿水青山，又能换来金山银山。
6: 就是它就是种上之后了，头一年可能是说管理的要费点劲，就是这一年管理好了之后了，就10来年就是一劳永逸，串根串的特别快，到第3年了就串的满山遍野都是，它也能控制水土流失。
1: 第4年，刺嫩芽卖出了好价钱，观望的村民才跟上脚步，纷纷种植。但产量上来了，销路又成了问题。
6: 那段时间就菜不好卖，啊，后期咱政府帮咱们就是稍微的为推销啊，找出路了。这两年是一年比一年强。像那个北溪啊、怀仁呐、像那个庆元了、沈阳了，都上咱这块儿购货来了。
1: 如今的二道沟村靠的是硬品质闯市场，于龙干了10年收购，练就了火眼金睛的本事，十分认可当地的刺嫩芽。
7: 这菜质量都老好了，菜有量，胖呗，这绿色的菜就好卖呗，这都做菜行了，销售沈阳了、抚顺了、吉林了，哪儿都走。这纯绿色食品，一年级的季节吃，过这些想吃都没有了。
8: 像往黑龙江啊，或者吉林啊，或者是丹东啊。都往出放，咱们村菜多呗，菜好，年年迁下来，完事咱们菜这边比别的铺子胖，抢着菜都，这不就是说明市场缺菜吗？
1: 这回村民们个个干劲十足，曾经只会侍弄土地的老把式，现在都成了玩转智能手机的新农人，刺嫩芽让他们的日子越。

0: 过越有滋味。
1: 你现在看哈，这山上瞅着，就是林子里那果树里头都是吃那样。那山下呢，就要割倒了，那是我下一年那个生长吧打基础。你看那都是六七十岁那老头老太太，电话掏出来了，也是给你扫码收付款那块儿都会。看他那阵那脸上特别喜悦，一编织袋的话就卖1000多，特别高兴。从山上采完菜之后了，背着下来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尝到甜头的二道沟人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林。在齐少如的新计划里，自嫩芽只是开场戏，他还要把山林变成百宝园。
1: 继续发展这个赤松芽之外吧，还想增加点其他项目，比如那个赤乌甲了，猫爪子了，毛管冻了，增加这个。完了今年吧，还想整那个庭院经济，像各家各户的小院子里头也都有点山野菜。
0: 从无人问津的荒山到客商云集的绿色银行，二道沟村的蜕变藏在每一片带刺的嫩芽里。攥紧双手，认准路子，日子自然会像春天的嫩芽一样破土而出，蒸蒸日上。
2: 种质资源库是利用仪器设备控制储存环境，长期保存作物种质的仓库，又叫基因库。近日，辽宁省投资超亿元，库容50万份的省种质资源库正式竣工运行。咱们呢，一起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座超大型的资源库是如何保存珍贵种子的。
3: 大伙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看似像仓库的地方，它可不一般。那这里呢是位于辽宁省农科院院内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种子的仓库。
4: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中期自动库，我们中期自动库呢设置的温度是-40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保存年限呢是20到30年，能存放的种子大概是13万份左右。
5: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于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运营和管理，它的规模在东北绝对是顶尖水平。
6: 广义的种子资源是指所有以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而且具有实际或者是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材料，都叫做种子资源。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种子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5: 辽宁的这座种质资源库用大、质、特、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先说说大，这里目前可是东北最大的种子银行。
6: 辽宁省种子资源库它的库容是50万份，它能够满足辽宁省未来50年对这个种子资源保存的这个需求。这个种子第一就得是当年繁殖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季的种子，当季的种子呢，它的最初始的这个活力才是最好的。一般我们是不保存杂交种的，我们要保存的是常规种和杂交种的自交系它的亲本，因为杂交种本身它是不稳定的，第二年再种它就分离了。
5: 说完了大，咱们再看质。自动化设备让智能存取实现全程零接触，科技感拉满。
6: 我们这个库有智能的堆垛机，还有进出库的这个传送带，它能够全程的实现什么呢？出入库自动化。它这个第一个就使这个种子它的利用空间、储存的这个空间放大了好几倍。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避免这个人员频繁的出入库对这个库里温湿度造成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库的低温对人员的伤害。
7: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取一个要用到的水稻种子，假如说这个是二排的第12号位的第8号，我们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它的这个箱子呢就会把储存的种子自动给我们送出来。
5: 更厉害的要数它的全，四库联动的保存体系，不管是种子、植株还是 DNA 都能找到合适的家，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存。
6: 一个是低温库、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 DNA 库。那么低温库它主要是保存植物的种子，那么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主要保存的是植物的营养体，它的组织、器官、花粉、根尖、芽尖等等那么 DNA 库那就是保存那个

0: 植物的 DNA 了。那么这四库联动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库保存体系，就是它能保存任何一个类型的种子资源。
1: 四库联动让保存无死角，而它的特更藏着东北大地的独特印记。野生资源农家种占比超五成，尤其是野生大豆资源，

0: 提供了重要基因源。
1: 我们库里头呢，现在存有野生大豆资源是7000多个菌群，近3万个单株。这个保种量的话，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那么它的那个多样性也非常好的，我们这里头有超过30份的资源，蛋白质含量在50%以上。在蛋白质和油脂两项合在一起大于65%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呢，这样的资源在全国啊都是挺少见的。
0: 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种子看似普通，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救命种源。为了让它们长期保持活力，库里还有一套严格的定期体检制度。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水稻种子的活力检测，把这个水稻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这个板里，那个架子里面有水，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发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身后这个自动形态测量仪，它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拍照，就是它这个可以测量它的芽长还有根长这些数据，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算出来它的那个发芽率，就根据发芽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的活力情况。就是如果你检测了比如说这批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年就会需要就是繁殖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0: 从田间采集到入库保存，从定期体检到创新利用，这座资源库不仅守护着种子的安全，更搭建起育种创新的平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3: 比如说野生大豆哈，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说我们不人为的把这些资源很好的保存起来，将来我们如果说想选育高蛋白的品种，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亲本材料了。其实这个工作是利于千秋万代的，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种业振兴工作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0: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这座集保存、评价、创新于一体的种子银行，既藏着老祖宗留下的农耕智慧，也孕育着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
4: 大连瓦房店市立兴村素有着大连人的菜篮子之称，村里的种菜大棚啊是一栋连着一栋，村里边还有一个育苗场，是周边种植户的主心骨。据说啊，这里育出的菜苗特别的壮实，长势也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场子里又是怎么育苗的。
5: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旺季，在大连瓦房店市元台镇的立兴村一家育苗工厂里，各类蔬菜种苗订单纷至沓来。这不，今天就有12000棵黄瓜苗正整装待发。
6: 今天卖了是240多箱，完了是普兰店的连山区。咱们这个地区就是跨的面积太大了，就是说，瓦房店、普兰店、大连范围之内，庄河、丹东、怀仁、哈尔滨了，哪都有。
5: 之所以这么受认可，是因为这里现代化的育苗方式全方位提升了种苗品质。就拿黄瓜苗培育来说吧，工人们采用嫁接技术，将黄瓜苗嫁接到南瓜砧木上。这一小小的改变却带来了大大的惊喜。
7: 首先第一步给这南瓜叶给摘去，这个黄瓜这个芽这个头啊给割一下，先插到这个砧木南瓜砧木上，45度角，它就是个时间短，管理的时间短，成活率高。
8: 嫁接苗子就是黄瓜啦，甜瓜啦，茄子、辣椒等等，都需要采用嫁接的方法来保证产量和抗性。像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实践，嫁接的成活率都能达到95%以上。嫁接好的苗木，它能够更好的提高土川病害的抗性，包括现在的死苗烂棵，包括低温的那个抗定性，都是有显著的提高的。
5: 在这个育苗温室里，种苗们像住上了星级宾馆，水空调和遮阳网一应俱全，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都能精准控制。这里还引入了生物防治技术，用防虫网和生态杀虫系统替代了传统的化学防治手段，让产出的蔬菜更加绿色健康。
8: 防虫网主要是切断棚内和棚外害虫的那个渠道，就是防止它虫外的害虫啊通过一些缝隙啊钻进棚里，达到一个初步防治的一个目的。 黄栏板呢，主要是，

0: 根据那个害虫的那个去黄性和去蓝性，达到那诱捕害虫的目的，使棚内那个虫口密度达到最低。它比化学防治更安全、更持久，然后没有环境的污染，药物残留这方面更安全。
1: 不仅如此，在培育种苗的草炭土中，育苗工厂在其中加入了蛭石和珍珠岩，可以让种苗的发育更加茁壮。
0: 我们所用的基质啊，都是我们那个自己混配的。我们采用进口的基质，和一些国产的基质，配上珍珠岩、蛭石，还有一些肥料。我们根据不同的作物，混合不同的比例，让种子有更好的土壤环境，从而培养出更健壮、更健康的种苗。
1: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育苗工厂也在不断培育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品种。像一些口感好、产量高、抗病性强的蔬菜种苗，成为了市场上的新宠。
2: 这个新的品种就是说，它能比那个司令芹挂上稍微那直溜点，那个巴能淡一点，能亮一点。它一个是好看，你就是长得细心，直溜。市场上说这个东西，好，我们就做。正常一次两三毛钱，搁要是说你可大市场，有时候还够5毛。
0: 农户啊，种这种品种，因为它抗性好、口感好，它的收益啊也会相对于一些老品种，会那个收益会更高。
3: 目前临行村里现在有这个蔬菜，设施面积是接近3000亩，蔬菜那个种苗呢是每年是2000万株左右，产值在1000万左右。
1: 科技育苗育的是希望，保的是丰收。立新村的科技育苗工厂正在为乡亲们的春耕生产注入强大动力。
4: 种棚菜呢是个处处需要细心的活儿，稍有不注意啊，这作物一上病那可就麻烦了。这不，沈阳新民有一个种菜新手，家里的黄瓜闹病了，而且还挺严重的呢。咱们来看看是啥原因造成的。
5: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
1: 沈阳新民市的陈红光几年前返乡创业，他心想着回家扣个大棚种菜，既简单，收入又高，总比进城打工背井离乡好得多。
6: 种那个暖棚那个效益比较好，看那个暖棚的前景比较不错，我是就放弃那个，
7: 回来了。哎，
1: 真正操练起来，陈红光才发现这种菜哪有那么简单，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6: 出现这个秧子在萎蔫的情况下，这状况就是往常年没出现过。
1: 病害发生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陈红光是第一次遇到，如果不及时救治，他都不敢想会发生啥后果。一发现病害，陈红光就找到了当地的技术人员，联系到了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专家，来为他家的黄瓜看病。
8: 咱们这个黄瓜现在的话，已经治很长时间了，都治不明白咋回事，也不知道咋回事，今天你给看看。
9: 就出现这种生长过程中的，
8: 对，
9: 有偶尔有一颗这种萎蔫的情况，
8: 对，
9: 是吧？
8: 天天有。这种死秧子基本上天天都有。
9: 咱们到这里边看一下
8: 啊，你给看一下。这块有一个，
9: 这颗也是我们萎蔫的一颗，这颗的症状比较典型，咱们找到了这颗。我们观察从这个茎基腐这个位置，从茎和地面交贴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已经明显的烂了，已经缩进去了。我们爬出来一会儿看，这里边就会，你看这个下边已经没有新的根系了，都剩这些主根，那些幼小的根系都已经死没了。咱们再从这个茎基腐这个地方，咱们掰开看，这个地方表皮这些韧皮部已经全部都烂掉了，这个时候是不会有营养从这个维管束输送到上面的，所以上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萎蔫情况。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根腐病的一个支柱。
1: 黄瓜根腐病是一种毁灭性的病害，一般在结瓜期发病，蔓延快，危害大。
9: 你上回浇水浇多长时间？
6: 浇3个半小时吧。
9: 3个半小时？就是整棚都开个浇3个半小时。
6: 对，
9: 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虽然专家给确了诊，陈红光的心中啊还是纳闷儿，浇水时间长了还能浇出毛病，这病到底是咋来的呢？
9: 我们推荐就一次浇半个小时，

0: 小水浸浇，低温比较合适的在15度左右。像它浇这个3个半小时的大水浇一次，这个低温会唰一下降下去很多。而且呢，它这个水浇的时间长，土壤的含水量高，还不利于它这个升温，它就回来的又非常慢。所以这个过程这么拉锯时间一长，它这个根儿在低温的时间这个阶段就非常长，这么的它那个根系容易受损。根儿是需要氧气的，你得让它水快快的进来，它喝饱之后，这个土得快快的干，这个根儿生长的才旺。
1: 黑土地温馨提示：黄瓜根腐病的农业防治，一、实行2年以上轮作；二、及时拔除病株，并在根穴内撒生石灰粉消毒；三、均衡施肥，适时适量浇水，以提高地温，促进根系发育。
0: 可以冲一些防根腐病的药，像是那个，比如说乙酸酮了。比如说灭菌子了这些东西，它们冲洗起来效果都比较好。一次按1亩地500毫升的量冲就

0: 及呢，就是对比于就是东港市中心啊比较近，在郊区这块儿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集市。
1: 在丹东东港的乡村大集上，中国石油把优质农资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线上直播，线下展销，用放心肥、好种子助力乡亲们丰产丰收。
0: 我跟你讲哈，我们这个大集刚才你已经身临其境的感受了一下哈。其实我们今天来呢，主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哈，就是下面摆放的这些种化一面旗的化肥，包括种子。
1: 每年春耕时节，东港长山大集就成了周边乡亲们采购农资的好去处，人流大，人气儿足。这不，中国石油和黑土地的农资展台一摆开，就吸引了不少乡亲们围过来问品种、看效果。
2: 这个化肥哈，就是说你就是撒上去了，你就不用再追肥了。而且咱们今年这个化肥还升级了，咱们现在升级到缓释到120天，55含量，就相当于咱们老百姓说的就一炮轰。
1: 一边线上直播，一边现场讲解，中国石油的员工们两不耽误，实实在在的把服务做好。
0: 刚一撒下去，前期这个肥料撒在地里的时候，这个什么呢？撒下去之后，这个肥效它上来之后了，它这个苗肯定长得壮。
2: 对，
0: 壮，它第一笔钱是什么？我觉得是省了一笔打农药的钱。
2: 对呀、
0: 啊。然后，它这个苗好的话，它后期的话，它长的话，就像你说那肥效率时间长，它是不是不用追肥？这是第二笔钱。
2: 对、啊。
1: 种地想省心，肥料是关键。黑土地联合中国石油和中化化肥推出的一面旗掺混肥，升级了缓释技术，肥效持久，一次施用就能管到底，帮乡亲们省工省时还省钱。这不，线上粉丝听完介绍啊，都纷纷下单。
3: 直播间现在基本上在200-300人左右，从早上8点现在已经到现在的9:12，大概在1小时零16分钟。我们现在这个一面旗这个掺混肥现在已经销售现在1000家了。
1: 从2021年开始，中国石油丹东销售团队就搭上电商直播快车，赶大集开直播，线上下单方便快捷，不仅提升了销量，更让优质农资走进千家万户。
3: 每一次直播的话，都能拍个5-600袋起步吧，基本上。占比的话，就是在20%-30%左右。
0: 我觉得直播吧，对于我们来说吧，对于我们这个单位来说吧，宣传性比较好，让就是广大的就是说，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市民什么的哈，更多的了解我们加油站里面不只是加油的，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废油产品，而且是相当不错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扎根乡村，服务三农。黑土地和中国石油始终把乡亲们的需求放在心上，用大品牌、好品质、优服务，把放心农资送到乡亲们的身边。
4: 黑土地推出特别节目《四季风土》，每个月带您走进一个县区，展示我省县域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助力提升辽宁县域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那这一站，我们一起走进丹东的凤城，去看看凤凰山的壮美，凤城老窖的醇厚和坐蚕产业的活力是如何在这座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城市写满属于他们的故事。
5: 当四月料峭的春风拂面吹过，凤凰山这位傲立在辽东大地上的沧桑巨人悠然苏醒，默默凝视着脚下大地。凤城，这座被凤凰山庇佑的城市，等待着繁花盛开，也等待着四方游人前来探寻古韵。凌晨4点的凤凰山最熟悉他的脚步声。37年，1300多次日出，刘宝多总是准时赴约。这里是凤凰山的最高峰攒云峰，海拔836米，是拍摄日出的最佳点位。
6: 它是一个几乎是270度的一个观景平台，既能看到这个东山的所有全景，还有西山的全景，还有索桥景区，它都能拍到。像我们正前方啊，是我们的古城景区，在夏天的时候啊，由于云海呢特别多，而且这个古城呢有一个是东门，有一个南门。

0: 他俩同时啊可以往那个古城里啊躺云彩。我们很多摄影人呢给他取的名字叫聚宝奔云海。
1: 说起凤凰山的景色，刘宝多是如数家珍。自打20岁拿起相机，他就一边用脚步丈量，一边用镜头捕捉凤凰山最美的景色。
0: 我是属于从小啊一直到现在呢也一直就没离开过凤凰山，所以说呢把这个凤凰山有一个特殊的一种情感，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像就像自己的家一样。所以说这里边每一座山峰啊和每一个沟壑呀、我基本上都有我的足迹。
2: 景真好啊。
0: 你现在你爬往上爬那块儿，往上爬个5米左右啊，回头双手不要离开栏杆，把回头对了，把那两座山峰老牛背和玻璃道全取下来，是吧？好。
1: 老牛背是凤凰山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勇敢者的试炼场。它的脊背由一块巨大的岩石构成，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狭窄的山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正是这份刺激让无数游客为之着迷。
3: 现享受世界就来看看了，
4: 带对象来爬凤凰山感觉特别有男子气概。
5: 凤凰山不叫登山，它叫爬山，小情侣在经历游览路线时的手牵着手啊，互相推着才能走完这个游览路线。
1: 山把故事交给守得住光阴的人，凤凰山不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刘宝多用一生显影的乡愁底片。凤凰山涧水涓涓不息，一路流淌，与凤城老窖的那口百年古井遥相呼应。源自凤凰山的清泉融入古井，为凤城老窖的酿造注入了灵魂，自此凤城有了专属的味道。
6: 这个多长时间了？蒸多长时间了？
7: 半小时。
6: 保证粮食把它蒸透，我们一个标准就是说叫熟而不粘，内不生心。
1: 在酿酒车间里，凤城老窖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窖传勇对每道工序都精益求精。今天是否能出好酒，仿佛在指尖就有了答案。
8: 咱们现在有160多年历史了，凤城老窖呢，包括它这个老窖池啊、老工艺啊，包括原来这个咱们这个官营企业啊，一直是从历史遗留一直到现在。
1: 凤城老窖采用优质的东北红高粱作为原料，遵循着传统的老五赠工艺来酿酒，在粮食蒸透后晾凉，加入酒曲，这就是传世酱香的秘密所在。
6: 我们做这个酒曲啊，就是做叫老夫曲。老夫曲呢，它做这个酒之后，就是酱味特别好，特别足。凤城老窖酒是复合酱香型白酒，它具有什么酱香、芝麻香、这个焦香和糊香，而且还带点浓香。东北有句老话叫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我们凤城老窖酒就是可以大口喝的酒。
8: 这款酒呢是个马脸，这个马脸这个酒哈、是我们的当年的这个出口日本、韩国啊、整个包括俄罗斯。那么现在这款酒呢，这款30年，这款酒凤城老窖这30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现代了，历史离了当现在大概一共是237个品种。
6: 咱俩今天再调一款草莓酒，昨天调那个不太理想，今天咱们再重新调一下哈。
2: 好。
1: 有人说传统是锁住时间的坛，而凤城人偏要让它生出新的枝芽。东北优质高粱在多轮次发酵和长期贮存后，被精心勾兑成清冽、浓郁、柔和、醇厚的佳酿。而在新时代下，窖传勇也让这份传统工艺绽放新的光芒。
8: 我们现在针对年轻人，我们也在正在研发开发这种那个水果型的酒，针对年轻人可能做些草莓酒啊，包括蓝莓酒啊，也针对这个我们凤城这个地方的这个一些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来配合我们的白酒来做这些产品。

0: 从中华老字号的牌匾到凤凰山下延续百年的酿酒工坊，这一杯酒竟把凤城的风土喝成了四海的佳酿。当夫区酱香的密码被列入非遗，当辽宁礼物带着酒旗远走他乡，传承让老窖的呼吸渗透进新时代的脉搏。在凤城，除了飘香的美酒，还有一项传承百年的特色产业让人叫绝，那就是坐蚕。一道四世同堂，把坐蚕不同时期的样子呈现出来，是凤城人待客的重头菜。而在凤城，坐蚕除了食用，还有更大的用途。
1: 钟总，咱们把参加海南消博会参展展品咱们确定一下。
2: 好，那个把咱们这个卓山市四件套啊给他带上，还有这个卓山市的将军旗，在海南真的用得上啊，把它也带上。
1: 嗯，我感觉咱这个凤城的荷包啊也挺好的，咱可以带的。
2: 行，这个不错啊，带上。
1: 好，
2: 咱们卓蚕呢也叫野蚕，那么它又叫你金星子，就是说它非常的稀有。那么剪直绳布做成衣服之后，那么是供皇家御用的。那通过丝绸之路啊传到了国外，那么国外你用卓蚕丝也是做成衣物啊，做成地毯呐、啊，也是专供皇室御用的。
0: 漫山遍野的坐树是凤城人世代相传的绿色银行，也是坐蚕们的温柔梦乡。300多年前，一场人与坐蚕的奇妙缘分在这里开启。那时的凤城人或许未曾想到，这些小小的生命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编织出如此灿烂的产业画卷。
3: 咱们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位于北纬40度，靠近黄海北岸的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是哪？物大地博，也就是说咱们的蚕呐、非常的好。
2: 我们把卓山丝织成了锦，那么这个呢，咱们现在呈现的就是辽锦，我们叫辽锦。这个呢是一个叫绫罗绸缎的罗，这个是一个花罗。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我们用卓山丝做的是祥云纱，那么原来呢，我们是把这个原材料啊，几百年来，我们把原材料好东西出口到国外了，国外再做一些奢侈品服装什么的。那么我们通过努力呢，我们把它呢做成了锦，又做成了一个新中式服装。那么现在呢，材料齐全，真正的把家乡的好东西留在家乡。
0: 一个做蚕茧能出3000米蚕丝。丝丝绕绕间织出的是属于凤城坐蚕人的家乡情怀。这些年，凤城坐蚕收获的荣誉不计其数。凤城蚕蛹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对它独特品质的认可。中国坐蚕之乡，中国生态坐蚕之都的称号，更是让凤城坐蚕声名远扬。4月，当第一只坐蚕蛾破茧而出，属于坐蚕人的春天也正式拉开帷幕。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材料。那么这个实验材料，正常来讲，我们在经过三年左右的一个选育，结晶度上会提高啊，出丝率它会增加啊。大致呢，我们觉得出丝率对吧，茧丝长，大致应该提高到50%-10%这么一个育种目标。你们现在基本上
0: 几十年来。辽宁省农科院蚕科所一直致力于选育高食味的坐蚕品种。近5年，随着像钟玉贵这样的新时代坐蚕人的出现，蚕科所也有了新的选育方向。如今，坐蚕产业不仅注重产量和质量，还朝着多元化、高端化发展。
4: 利用我们拥有的世界保存占90%以上的资源，来加强育种创新。那么我们这个团队，这个整个平均年龄就30岁啊，整个对这个产业未来就是靠在分子育种上，为我们这个育雏适应不同用途、适应不同需求的这个新品种，然后推动产业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
0: 刘宝多在凤凰山巅捕捉的每一束光，都是对家乡纯粹的热爱。

0: 教传勇在传承中探寻心机，是岁月与匠心的醇厚馈赠。钟玉贵从田间到车间的华丽转身，续写着与塑蚕的奇妙缘分。凤城用他的山川，用他的记忆，用他的烟火日常告诉我们，乡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牵挂，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心底温柔回响的旋律。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富裕第366，子力饱满，米质好，抗虫抗病抗倒伏，旱涝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第366，好品种更靠谱。
3: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昆壮系列肥料。昆壮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
4: 好品种卖评级，就是富裕706D，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706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粮满仓，致富好帮手，认准富裕706D。
5: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6: 富裕红心五七九，出苗好，抗性强，坡地平地都能种。
2: 富裕红心五七九，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6: 不挑地的好品种，
2: 认准富裕红心
7: 五七九。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春回沃野暖，农忙正当时。当下全省各地的春耕生产正在有序的推进，各地通过聚焦科技赋能，深入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技融合，由过去的粗放型种植向绿色科技种植转型，大力推广播种机具集成化、滴灌水肥一体化、水稻育苗自动化等。
8: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9: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10: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1: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2: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1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0: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雷电、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防范。
1: 伴随降雨，气温也随之下降，大部分地区下降幅度在2到6度之间。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那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辽宁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景区消费、民宿、餐饮、乡村文旅迎来大幅增长，新鲜玩法刺激全域消费活力增长。
1: 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文旅热潮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长效动力？我们一起关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豫园中学，这所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按照往常这个时间节点，

0: 操场上会有五六个班的学生在同时上体育课，教学楼里边也会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但是今天操场上明显安静了下来，更多的学生已经走出校园，开启自己的春日之约。
1: 今年辽宁14个市及沈阜示范区都增设了春假，主要集中在4月末至5月初，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连休。
2: 我是希望孩子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有很多东西书本上的他没有真正见识过。你就像今天有一个小孩他去那个神农架了，然后真正感受到了神农架下雪了。你看我们这边的气温这么高，真正亲眼见识到了，哎，海拔的高低对于气候的影响，一定会对他学科这一块上有更深的一种体验。
3: 为了加强孩子这个在假期自己居家的一个身体的锻炼，然后我们的体育老师呢也录制了一些居家锻炼的一些方法和视频。
1: 随着中小学生的假期拉长，旅游需求整体升温，省内各地各部门同步发力，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延时开放，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推出研学活动，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景区等春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朝阳实行公交免费坐，多地开通春游直通车，把游客直接送到景区门口，
4: 带孩子深度的把沈阳本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辽博呀、沈阳博物馆呐、故宫啊，给他深度游一遍，让他们彻底的感受我们家乡的美。
5: 有孩家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也同时就告诉我们，可不是简单加一个餐饮就是亲子游了。那么从研学、从安全性、从内容设计等等，全链条的要为亲子游进行这样的这个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漫游已经成为一个必需品了，倒逼我们供给侧要从酒店设计，要从这个景区景点的接驳等等，都要给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优秀的供给。
1: 亲子游、研学游成为此次双假叠加的新主流。在抚顺市抚顺县天女山森林公园推出了山野菜宴、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还设置了野菜科普小课堂，为孩子们介绍山野菜的生长习性和食用价值。
6: 古人说春食野菜嘛，今天也真正的体验到了山野菜的鲜，跟我们在城市里吃起来的味道根本不一样。
7: 我以前不知道山野菜有这么多种，这回听了老师的讲解，认识了更多的山野菜，边玩边学。
1: 天女山森林公园所在的太平村，一座座民宿主打乡村田园风格，假期里平均入住率超过90%。
8: 亲子家庭和近郊游客明显增多，打造了一系列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景区也想通过这个，然后带动周边的民宿、餐饮和农产品销售，希望游客呢是愿意留下来消费，热起来。
1: 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潜能，是未来促消费的重点之一。这个假期，辽宁各地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场景。鞍山拓展工业游，抚顺深耕民俗游，本溪打造赏花游，丹东推出观鸟游，朝阳丰富文化游，一批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发展。
5: 小而美虽然小，但是是指切口小，但是整个的内容要做大，所以不是单纯的住一晚，而是应该让游客能够住一晚玩一片，带走一份辽宁的味道。所以小而美我反而觉得要高精准来进行配套，要精细化的运营，要准确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个供给。所以从看一座城到体验一座城是非常重要的。
1: 把假期流量变成全年流量，离不开旅游形象和消费环境的不断优化。今年辽宁12345热线平台文旅专席全面升级，一通电话就能问路况、查活动、寻美食、订场馆。省文旅厅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文旅领域营商环境。只有在平时把文旅产品打磨好，把服务做扎实，才能在每一次热度到来时接得住、留得下。本台报道。
9: 据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全国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
10: 全省7+5

0: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9.22%。全省九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12.01%。
1: 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沈阳、大连双双跻身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全国前十，沈阳更入选了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全国前十。
0: 进入全国排名前十，沈阳当之无愧。就拿有着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来说，五一假期真是人山人海，那里藏着这座城市最滚烫的烟火气，也彰显着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
2: 下午2点，在沈阳中街汉王宫前，一场跨越百年的满族青龙舞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
3: 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相关的，但到了沈阳，到了辽宁这边，这种气息会更加浓一点。
2: 走进400年商业史的中街，古老文脉与现代商业的碰撞交融，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动静之间读懂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中街同行北巷格外热闹。在这里，沈阳首个以烧烤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主题街区正式对外开放。
4: 它是不是很香？很香，对不对呀？来，又香又可爱，对不对？现在可以老板带回家了。
5: 刚才抽的是一等奖，然后一个巨型那个紫色的大熊，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我能中一等奖。
6: 我们这是打造的我们特色烧烤串，我们的毛绒玩具，这是我们的肉串三兄弟，还有我们可爱的茄葱葱。这种形式就是引起我们成年人内心的一些童趣。
7: 随着我们的镜头呢，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中街主街，那这里现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不太一样。我刚才看见有拍古建筑的，有扎堆吃饭的，还有在网红点打卡的。那没走几步呢，我就能闻到各种美食的味道。同时呢，在我眼前呢，还有一个啤酒交易中心的摊位，让我们去看看。
8: 所以我们的啤酒摊会随着你的销售量越好，然后它会涨价。说销售相对会差一点的，它的整个那个价格就会往下掉。我们东北超，然后也是做一个娱乐，打造成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站。
2: 沿着方城区域内67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探寻美食，也是很多游客读懂中街的绝佳路径。
9: 卖得特别好，然后照比平时的话，营业额至少能翻4倍。
10: 吃多少了？吃一圈了没？
11: 吃一圈了，
12: 感觉比想象中的更好。这次是鸡架，还有雪景豆沙的那个东西，我想奔着这个来的。
13: 人多了的话，我们有成就感的，因为我这在这中街20多年了，有些东西吃的都不是口味了，吃的都是回忆了。
2: 人潮涌动是城市活力最好的证明。这个五一假期，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沈阳的独特魅力，在烟火气中解锁假期快乐。本台报道。
1: 沈阳老牌街区人气爆棚，大连网红地标同样也是亮点纷呈。大连港东五街自2024年火出圈后持续升级，
0: 今年五一假期又推出系列新业态和新活动，从一条网红拍照街蜕变为没有屋顶的文旅综合体。
14: 五一假期，每天都有近1000名游客来到大连港东五街，除了能远眺大船驶过，还能欣赏到鱼灯舞等精彩演出。全长1.5公里的街道已然成了天然舞台。
15: 骑马的那个很好看，很帅。然后刚刚还在这边看了那个古风的那个表演。然后小孩的话比较喜欢看那个大轮船嘛，就带他还有我们家3口都过来了。
14: 在街路尽头的海边广场上，520块水晶砖镶嵌，100种语言，230种字体刻下的“我爱你”成了情侣们的专属打卡点。再配合大连本土爱乐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浪漫气息瞬间拉满。
16: 非常的出片，而且非常幸运能看见有交响乐团在广场上演奏，海风音乐同框，实在是太美。
17: 港东五街有交响乐，东方水城有水岸音乐会，音乐喷泉重新开放了，原点里和临海吧台都提升了休闲体验，海之韵栈道呢还能看日出，游客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吃一路听。
14: 巧借天然海景之势打造人文新场景，更联动周边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大连港东五街已从网红街区升级为沉浸式文旅空间，把路过变成停留，将高涨的人气

0: 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本台报道。
1: 海滨风光人气火热，山林美景引人入胜。五一假期，鞍山千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2: 通过推行无痕旅游，景区始终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3: 五一假期，鞍山千山景区迎来了游客量的高峰期，每天的游客量大概都有3万人左右。那不仅可以爬山，还可以像我一样和 NPC 进行打卡拍照的互动。虽然人非常的多，我们一路走来呢，路面上是非常的干净，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垃圾。丰富的活动加上美丽的风景，再加上无痕旅游景区，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感受鞍山千山的独特魅力。
4: 满眼的都是绿色，完再一个感觉这个山很有文化内涵，自然的形态也很好，
5: 天然的氧吧，然后风景非常好啊。我们看见山也就是觉得哎特别壮丽啊，层峦叠嶂的那种。
0: 人气越旺越考验景区的管理能力，千山景区推行无痕旅游精细化管理，全域网格化的保洁服务，让每一处角落都有人盯有人管。
6: 我们一共呢有140名的环卫保洁员，在五一假期我们又增设了60名，我们在平时的基础上又增设了60个垃圾箱，确保游客在短距离内随时都可以将垃圾进行处理，增加了垃圾清运的频次，给游客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旅游环境，
7: 卫生保持得很干净，这垃圾桶也很多，就是随手就扔垃圾桶里了。
8: 因为我们内蒙古是那边是平原，这是有山，我和我爸爸和妈妈就想过来在这看看，就感觉这个地上很整洁，没有垃圾。
0: 这个五一，千山用丰富的活动和精细的管理，把绿水青山留在了游客眼里，也把舒心体验留在了游客心里。本台报道。
1: 当大多数人享受五一假期的休闲与团聚时，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们还在辛苦奔忙，将节日的喜悦与亲情的温暖送达每一个期盼的目的地。今天，让我们走进假日里坚守的快递员。
0: 早上7点，快递小哥施新宇准时来到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南塔地区的快递网点，和同事们一起分拣包裹、理货装车。不到半小时，第一批快件就已经整装待发。
9: 码货看似简单呢，其实挺有讲究，先送的放外边，不先送的放里头，泡沫箱升迁呢，还通常是装有易碎品，咱们先送那个。
0: 从事快递行业以来，施新宇摸索出一套高效又稳妥的分包装车技巧。装车完毕，他发动电动三轮车，开启了一天的奔波。
9: 你好，中通快递的，有个送货上门的快递到了，请你查收。
10: 好，谢谢。
9: 好嘞，再见。这几天工作当中也遇到让我很多暖心的事儿，难忘的小事儿。很多客户看到我们假期还在加班送货，他们会很主动的说一句辛苦了小哥，有的还会递水问好，特别体谅我们一线工作者。这些小小的善意啊，让我感觉虽然忙碌，但是心里特别温暖，也有干劲儿。
0: 今年30岁的施新宇老家在内蒙古赤峰市，他已经连续5个五一假期坚守在岗位上了。
9: 干了这份工作就要清楚自己的责任，假期更需要有人坚守岗位。我的家人非常理解，也特别支持我的工作，经常顶住我注意安全。
0: 这个五一和施新宇一样坚守岗位的快递员还有很多，他们以网点为家，与包裹为伴，在大街小巷里穿梭，成了节日里一道忙碌又温暖的风景线。
11: 五一期间为大家服务也是很光荣的，一方面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工资待遇也是很好的。
12: 快递公司呢，给快递小哥啊准备了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呢，大家都没回家过节，我们五一期间呢准备了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做一些这个烧烤，大家呢开心聚在一起，过这个五一劳动节。
0: 本台报道。
1: 说完五一城市的坚守，我们再来解锁农业丰收的密码。
2: 从一年一茬靠天吃饭，到一地三收产量稳定，如此巨大的变化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种植门道？接下来我们去锦州市黑山县一探究竟。
10: 这里是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年三月份种下的小麦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三叶期，长势良好。那么在每条小麦种植带中间的这片空地上呢，还会即将进行着玉米的机械化种植等。

0: 月底小麦成熟收割以后，这里还会种上一季大豆，就实现了一年一地三收，最大化的利用了土地资源，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随着几台玉米播种机开始作业，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原来这里的玉米播种机与传统的机型相差很大。
2: 这也是为了这一地三收，也是我们自己单独研制的，属于专做的是这个播种机。你看它这个垄距正好是齐这个小麦，这个两个行距就是30公分。这个行走之中，保证不伤害小麦苗，还得保证这个出苗率，施肥和那个播种都是报警系统，作物之间走得更精确，株距更准，也能达到那种苗齐苗壮那个状态。
1: 从去年开始，黑山县尝试大面积推广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李宁告诉记者，通过麦米间作、麦豆轮作相结合的种植方法，可以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阶段所产生的植株高低差，充分形成边行优势，便于通风透光，利于作物生长。种植大户赵超去年种植了4000亩，今年又扩大到11000亩。
3: 就是这个玉米跟常规的种法，它的产量它不会少。这个控制之间，这个小麦这个每亩的产量还能达到800左右斤。完事还有一个大豆呢，一茬豆还能长200斤呢。这个账算下来吧，一亩地呢能多征收700多元吧。
1: 当地还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农业平台，为种植户量身定制方案。
4: 从田间地头看到的我们的无人机、光谱仪，以及还有我们的灌溉体系。还有是我们的那个物联设备，这些设备呢实时反馈到我们平台中，经过 AI 大数据模型来给你推动一出科学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方案，省肥省力，降低成本，
5: 把那个很好的密植的一个品种，现代的一个农机有机结合，再加持一些那个我们那个农业上的一个推进，就是形成了整套的智慧农业的一个体系，在未来呢那个会把这个更精准化、更精细化，能把这一个整套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推出去。
1: 今年黑山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左右，目前播种进度已接近90%，其中一地三收模式推广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本台报道。
6: 从田野里的智慧到匠心的雕琢，每一项成果都源于日复一日的创新与坚守。岫岩玉雕刻大师孙嘉兴23年间从一名学徒到大国工匠，数十件作品屡获天工奖、百花奖等国家级大奖。
7: 作为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嘉兴带领团队解决技术难题，推广工艺创新。今年五一前夕，孙嘉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8: 走进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孙嘉兴正在为作品旭日呈祥做抛光打磨，这也是今年他打破常规将岫岩玉与其他材料融合创作的作品。
9: 可以看到这个盘子呢，是利用我们这个岫岩玉独有的特点水墨鱼，我利用的这个颜色是整体是大连背雕。
10: 在以往呢，我们认为这个玉啊越干净越纯粹是越好的，但我看这块料它并不是这样的。
9: 你说的对，这是整石整料，我们要尊重手里的每一块鱼料，因材施艺。单独来看的话，我这个盘子这块料可能会做一些毛笔针纸啊，如果单独再看这个背雕，可能会做一些小钥匙链啥，两种玉料相结合，体现的价值就不一样了，而且市场的前景非常好，甚至能卖到几万块钱。
8: 岫岩玉雕的从业者李振阳因在工艺方面受限，导致好料卖不上好价，他想到了向孙嘉兴寻求帮助。
9: 当时做的比较笨拙，所以做的很难做成薄，特别深的那个哈，我们做不到那么深，所以这都是难题。
10: 找孙老师之前，有没有一个疑虑，说人家能不能告呢？
9: 最害怕的当时疑虑就在这上，本身手艺人靠自己手艺吃饭的，他有的人会保守一部分，但是孙老师会把他的技艺给传承到下一代的。通过孙老师传授这些技艺之后，对客户对我这个产品认可度特别高。
8: 玉雕技艺高了，样式创新了。孙嘉兴开创的工匠助企型活动，将玉雕企业的玉料利用率提升30%，产品附加值提高40%以上，培育了20余名行业骨干。
9: 我会组织学生啊，包括这个徒弟，会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大赛，啊，用这个大赛啊以赛出学嘛哈，也想通过我

0: 们这个工艺有所提升，能为血源玉证明守正创新，把老手艺学精，这就是我们创新的底气。
1: 本台报道。
2: 匠心传承技艺，热爱温暖时光。在大连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支持家乡球队几十年，听说东北超要开赛了，刘奶奶也准备好了继续为大连队加油呐喊。
3: 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认识这位铁杆球迷刘奶奶。
4: 来来的看他进两个球。
5: 对，
4: 嗯，
6: 那个赛事号的你得拿放大镜看，在哪的赛事号，谁
4: 赛事号在这块。
3: 这位一谈起足球就停不下来的老人，就是大连足球的铁杆球迷刘奶奶。前不久，老人刚刚过完百岁生日。作为30多年的老球迷，足球早已成为刘奶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有几年了，我看踢球的这个是真好玩，踢给我进去的真快乐啊！我就问那孩子哪一天有足球。
3: 如今的刘奶奶

0: 可只要一提起大连足球，一说起绿茵场上的拼搏，老人瞬间打开了话匣子。
1: 儿来了，看姥姥怎么问的什么事儿都得记不得，完了就说老二你想不想看球，还什么球他眼珠子亮了，完了问什么球，儿告诉他现在中超又开赛了你知不知道啊，就开始了。
0: 去年刘奶奶住进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细心发现了老人对足球的热爱，特意在电视机旁贴上了大连英博的赛程表，方便老人准时观赛。这份跨越世纪的坚守与热爱也深深打动了大连英博俱乐部，球队特意为老人送上签名足球。今年五月，属于东北足球的精彩时刻即将到来，而刘奶奶对家乡球队的支持依旧坚定如初。
2: 东北球要开赛了，大连也能赢。
0: 祝大连记者报道。
3: 老人用热爱诠释幸福生活，电影用镜头致敬家乡情怀。昨天，由辽宁籍导演郑直执导的电影《森中有林》携主创团队来到沈阳，开启线下宣传路演活动。
0: 作为聚焦辽宁、扎根沈阳的诚意之作，影片以光影为笔，书写了辽沈大地上的时代记忆。
4: 《森中有林》是辽宁籍导演郑直从作家转型导演的首部作品，电影改编自其同名小说，横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以下岗狱警连家海与旧爱王秀义的重逢为线索，串联起两个家庭三代人横跨数十年的爱恨纠葛与命运羁绊。电影在沈阳取景，始终紧扣被土地牵绊的宿命主题，描绘了辽宁人骨子里的坚韧、温情与对故土的眷恋。
5: 到了这片土地上，真的是很容易被同化，因为这片土地的色彩太浓烈了，这片土地的人太热情了，温度太高了。我觉得，王秀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到了这片土地上，渲染了他的色彩。
6: 东北人有一种天生就是很豁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塑造了我们这个东北人独特的幽默感。回沈阳也是我的福地，就是我又觉得就像回家一样。
7: 为什么选择在沈阳拍？肯定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对这里的人最熟悉，对这个地方最熟悉，对这儿的感情最深。你想表达那种东西，只有把这个故事放在沈阳，你才觉得是最安全、最准确的。我相信在这里拍自己的第一个电影，我是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撑。希望沈阳家乡父老的观众们能感受到这份感情吧。
4: 电影《森中有林》将于5月23号在全国上映。本台报道。
3: 接下来进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

0: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合护眼长滨海路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白天呢，我省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都是阵雨或雷阵雨。我省局部呢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要注意防范。那伴随着降雨呢，气温也会随之下降，全省的最低气温在11度到14度之间，最高气温呢，抚顺、丹东、锦州、阜新和盘锦地区是18度到19度，其余地区都是20度到23度。那同时，大连、丹东地区以及岫岩、本溪县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天降雨就基本结束了，全省变成多云短晴的天气，气温开始回升。那随着立夏的到来呢，天气是逐渐的炎热了。对此，中医专家提醒啊，日常咱们不要贪凉，同时这两个穴位千万不能受寒，那就是大椎穴和神阙穴。大椎穴的位置是低头的时候颈后最突出的骨头，也就是第七颈椎下方的凹陷处，此处呢是人体的诸阳之会。空调冷风直吹，或者是佩戴冰凉材质的项圈，容易导致阳气受损，引发头疼、感冒、颈肩僵直，甚至呢是面瘫。那神阙穴位于肚脐的中央以及周边，受凉容易导致肠胃功能紊乱，以及腹痛或者是腹泻、脾胃虚寒，建议睡眠或者是久坐的时候用薄毯子覆盖腹部。另外，别穿露脐装，少吃冷饮寒性的水果。好了，这是

0: 这段咱们接收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多云，20度到8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12度。鞍山中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抚顺中雨转多云，20度到7度。本溪小到中雨转小雨，20度到10度。丹东多云转小雨，19度到12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7度到10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0度到10度。阜新小雨转多云，14度到7度。辽阳中雨转多云，23度到9度。铁岭中雨转多云，18度到8度。朝阳小雨转多云，17度到9度。盘锦中雨转阴，19度到11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8度到10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度到8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救援现场。5月2号的晚上，四川凉山州喜德县小象岭山区突降暴雪，5名登山露营人员因路线不熟、准备工作不足被困山中。
3: 当地消防接警后连夜冒雪进山搜救。
4: 当晚，山区风雪交加，山路结冰湿滑，能见度较低。救援人员经过多方排查和艰难搜寻，终于发现了5名被困者。
5: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确实可能我们也可能准备工作没做足。
4: 经检查，其中2人因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所幸并无生命危险。救援人员立即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分发给被困者，帮助他们恢复体力。随后，救援人员带领5人冒着风雪走出大山，最后抵达山下公路，并顺利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安置。消防提醒，户外登山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评估风险，备齐应急物资，不要贸然前往未开发的偏远山区。遇突发险情，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原地等待救援。
2: 生命至上，救援为先，每一次紧急的施救都是与时间的赛跑。近日，江西吉安遂川县的一个小区内，一名3岁幼童独自在水池边玩耍时意外落水。
3: 家住8楼的邻居叶文华发现后，仅用57秒飞奔下楼，果断跳入水中，将孩子成功救起。

0: 长滨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点放在天文方面。据天文学家介绍，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艾塔流星雨将于6号迎来极大，
2: 大家可在6号和7号两天夜间观测。

0: 既要在天亮前的最佳时段静候流星划过天际。
1: 流星雨的母体绝大多数为彗星，宝瓶座艾特流星雨的母体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在漫长的岁月里，哈雷彗星不断围绕太阳运行，大量的彗星尘埃颗粒散落在它的轨道上。地球每年在公转过程中会两次穿过哈雷彗星的运行轨道。当地球经过彗星尘埃颗粒密集区域时，这些尘埃颗粒高速冲入地球大气层，经与大气摩擦、燃烧等综合作用后形成流星雨，其中一次就是宝瓶座艾特流星雨。宝瓶座艾特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流星雨，以速度快、量流星多、余迹持久而著称。该流星雨活跃期在每年四月底至五月底，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今年宝瓶座艾特流星雨极大时间在本月六号，不过一轮龟突月将在后半夜照亮整个天空，受此影响，多数暗弱流星会被月光淹没，但较亮的流星仍能脱颖而出。
2: 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雄性亚洲象萨姆森在这家动物园已经生活了八年时间。
0: 四号，萨姆森迎来了28岁生日，园方公布了他的最新生活画面。
1: 亚洲象萨姆森于1998年五月四号出生，2018年从阿尔伯克基来到俄勒冈动物园定居。他的体重超过3.6吨，是这家动物园内最大的亚洲象。他也是最近园内最受欢迎的小象宝宝图拉图的爸爸。亚洲象是亚洲目前已知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野外寿命约为60至70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近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落幕。在这场非洲首次举办的赛事中，5位本土艺术家受邀现场写生，以画笔捕捉运动员的律动与激情，上演体育与艺术的跨界对话。法国近日全面推出1欧元学生餐政策，所有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均可在大学食堂以1欧元享用一餐。这项由政府公共机构力推，纳入2026年政府预算的举措，深受学生欢迎。澳大利亚希勒斯维尔保护区近期迎来新生命，一只红袋鼠幼崽和一只沙袋鼠幼崽首次从妈妈的育儿袋中探出脑袋，这是该保护区八年来首次有沙袋鼠宝宝出生。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0: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春有约，花不误。当暖阳洒满大地，鞍山的梨花次第绽放。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跟随镜头去鞍山，来欣赏这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醉人景色。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辽宁企业用科创实力赋能产业升级，稳步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沈阳市公布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能力清单，为低空空域绘制隐形高速路网。大连市以数据为引擎，驱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用心服务，产品上新，五一假期游客在辽宁尽享多彩假日。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辽宁企业立足产业根基，以技术攻关、数字智能、绿色转型多点突破，用科创实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1: 在我身边的是锦州韩华电装有限公司的油泵电枢生产线，产品经过绕线、焊接、动平衡、性能测试、成品检验等多道工序之后呢，最终将成为汽车油泵的核心部件。那么在这里呢，每一道工序都彰显着绿色制造的智慧。
0: 韩华电装凭借着绿色低碳与智能制造优势，成功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自动化生产线视线一人管控全线，绿色物料使用率达到83.33%，单位产品能耗大幅降低，既保障了产品精度，更实现首季销售额近4200万元、任务完成率100%的亮眼业绩。
2: 绿色工厂就是竞争力，既降本又提质。把绿色低碳融入每一个环节，持续推进节能降碳循环发展，以品质赢得更广阔未来。
0: 位于铁岭的辽宁新华阳伟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正在加紧推进江西省重点工程江西京浩岩化的12台套加热室项目，同时稳步推进湖北重点纯碱项目建设，两大项目合计产值超8000万元。企业更是仅用3个月就圆满完成盘锦华锦阿美精细化工项目生产任务。
3: 拥有自主的金属复合材料的复合技术，同时与装备制造的进行有效的一种结合。通过我们团队的联合攻关的话呢，我们的金属复合材料及装备应用到了核电以及舰船制造的等领域。
0: 本溪市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布企业数字化改造需求清单，

0: 计划投入资金4.87亿元，推进产线智能升级。辽宁华润本溪三药打造的科力剂数字化智能车间，实现药材提取、制剂、包装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核心工序数字化率100%，建成 AI 一步智力仿真平台。本溪工具公司建成全省首家 5GA 智慧工厂，攻克微米级高精度质检难关，相关成果获2025巴塞罗那世界通信大会奖项。
1: 我们围绕4816产业体系发布了34个工业经济数字化发展需求意向清单，大力促进数字技术在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重点环节的应用，更有效地推动数字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无人机在天上该走哪条路？日前，沈阳市公布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能力清单，其中低空航路航线网规划设计服务引入北斗网格位置码，将无形天空化成有规则的立体网格。在法控县森林防火重点管控区域，一架无人机正沿着数字网格划定的航线自主巡航。它不需要飞手遥控，只需点击一键巡检，便能按预设路线完成巡查。
2: 我坐在屏幕前看回传画面就行，遇到特殊情况才介入，但林区的安全系数反而翻了好几倍。
0: 技术团队将林区地形地貌管控范围全部数字化，通过自主研发的航线划设算法模型，生成了总长2.3公里的最优巡检航线，实现火源监测、隐患排查无死角覆盖。
3: 无人机呢，在天上飞也得有条道，用北斗网格位置码这个技术给天空切成一层层的豆腐块，无人机就认准自己的那一层那条路飞。
0: 目前，沈阳市正积极构建1+1+1+1+N 低空数字管服体系，涵盖设施网、空域网格模型、管服平台、算法库及多种城市治理应用。交通管控、厂区巡检、路桥巡查等领域均已实现无人机沿网格航线自主作业，一次飞行多方复用。从算力底座到行业大模型，从政务数据盘活到跨区域交易破冰，大连市正以数据为引擎，驱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4: 位于金浦新区的大连树谷里，500批的多元异构算力日夜运转。依托这一核心算力平台，大连树谷构建公共算力服务应用孵化、产业聚合、人才培养四位一体的综合生态。截至目前，已成功孵化14个行业大模型、150余个垂直行业解决方案。
5: 联合大连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打造了全国首个化工大模型，让工业流程研发的效率提升了10倍，全面赋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
4: 算力不止在云端，更在田间地头。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蘑菇小镇，人工智能成了种植户的新农具。
6: 平板主要也是负责一个检验的平台，就是可以时刻的观察它里面的温度和湿度。越高端的食用菌，它对环境的要求越大，精准的温度和湿度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也会增加它的品质。
4: 辽宁已获批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大连作为核心承载地率先破题。大连数据协会与国有控股的大连数据产业公司应运而生，全面盘活政务共享、行业存量、特色场景三类数据资源，
7: 建成了智慧公共大数据一体化运营平台，吸引了7个省700余家企业的注册入驻，登记的数据产品超过了1500个。
4: 大连市数据局联合产权交易所、公证处创新公证书合规认证模式。从涉信保到智慧气象决策，从大连到南京的跨区域首笔交易，到省内多式产品在大连登记挂牌，大连已成为东北数据要素流通的枢纽。
0: 一花一景致，一玉一特色。当下辽宁繁花竞放，各地深挖春日生态资源，完善配套服务，发展赏花经济，让美丽春色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红利。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村，万亩桃花次第绽放。这片中国最北端的桃产区，漫山烟红，游客如织。
8: 太美了，太壮观了。
0: 坐拥边境风光与万亩桃林双重优势，河口村已经有40多年的桃产业积淀，如今已经实现了年产值

0: 1.2亿元。当地盘活乡村资源，农家乐、江渝美食、边境游船、民宿多点开花，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7000万元。
1: 我们要让游客春天能来赏花，秋天呢又能摘到丰收的大果子，一年四季到我们河口村都能体验到独特的边境乡村文化。
0: 本溪市老边沟风景区3900多亩映山红铺满山峦，以花为媒，景区推出山花节，将文艺展演、民乐演奏、诗词诵读搬进花海，赏花景观与文化体验深度结合。火热的赏花人气也有效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农特产品销售。
2: 春天带着家人来这里赏花看景，这边还有歌舞表演，氛围非常好，
3: 让赏花既有美景颜值，更有文化内涵和游玩的温度。通过开展系列的特色活动呢，聚拢人气，提升文旅的热度，做强春日赏花经济。
0: 在朝阳市双塔区骆驼山自景区，千树梨花竞相绽放，连片花海与青山村舍相融相映，唐画、居瓷、传统烤鹅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长短结合的游玩体验有效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
4: 通过赏花经济，我们村每年增加集体收入30万元，村民增加收入200万元。在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发展这种赏花经济，壮大梨果产业，守住朝阳城市后花园的生态底色，将我们村打造成四季全时旅游的四一景区。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辽宁再次成为热门打卡地，各地文旅市场也是热力全开，新场景、新产品、新线路全面上线，用好服务承接流量，让游客尽享多彩辽宁的假日魅力。沈阳市在这个节日一口气推出58条夜经济街区，华灯初上的沈阳浑河两岸流光溢彩，一条贯通式廊道将全面升级的浑河外滩各个店铺串联呈现，新增的圆环造型巧妙借景对岸的盛京大剧院，在镜头里形成一枚完整的钻戒，构成沈阳浪漫夜景的一帧，
5: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特别有国际范，超级好。
0: 2026沈阳第二届面包嘉年华，超过100家品牌从全国各地齐聚于此，人们沉浸在面包、甜品与咖啡交织的春日气息中，开启一场充满烟火气的甜蜜之旅。
6: 可能个人也比较关注辽宁，还有东北超市，挺有意思的，我关注了一下下。就是东北关不住，希望大家都来辽宁玩。
0: 这个五一又有近1000名游客来到大连港东五街打卡，如何将旺盛人气转化成火爆消费，大连市不失时机做好安排。在这里除了能远眺大船驶过，还能欣赏到鱼灯舞等精彩演出。记录尽头的海边广场，由520块水晶砖镶嵌的爱墙成了情侣们的钟爱，配合大连本土爱乐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浪漫气息瞬间拉满。音乐、海风、大船相伴，滨海旅游名城的各种元素展现无余，
7: 非常的出片。而且今天非常幸运能看见有交响乐团在广场上演奏，海风音乐同框，实在是太美。
8: 刚刚还在这边看了那个古风的那个表演，然后小孩的话比较喜欢看那个大轮船嘛，就带他还有我们家三口都过来了。
0: 假期里，凭借一条“来夜市停车找我”的广告，锦州市委大院获得全网点赞。临河夜市作为锦州市最负盛名的打卡地，节假日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0人次，超高人气也带来了周边停车一位难求。为解决停车难，距离夜市仅500米的市委大院敞开了它的大门。
9: 这里边停车还有人给指导哈，大家这加班哈，给我们那个提供方便，我觉得挺好的啊，感受特别好。
10: 保安也特别体贴，还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卫生间可以用，还可以免费的充电。
0: 凭借独特工业文旅魅力与怀旧体验出圈的吊冰山蒸汽机车，在假期迎来体验高峰。蒸汽机车专列从铁岭吊冰山站准时发车，驶往郝家沟站开展体验活动。专列内饰充满怀旧风格，游客可参观影棚试驾机车，大批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复古机车独特魅力。
11: 坐着蒸汽机车慢悠悠欣赏沿途风光。

0: 这种慢旅行太治愈了，彻底放松身心，全程舒服又惬意。
1: 假期里，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打破传统日常模式，营业时间延长至20:30，推出白天探秘、夜游赏灯的全新玩法。园区内不仅设有恐龙 NPC 巡游、化石研学课堂等日间互动，更在夜间打造了一年灯影主题灯光秀。
2: 感觉心情挺愉悦的，然后在这也学习了不少恐龙的知识，感觉挺好的。
1: 在抚顺的两场主题快闪活动带给人们惊喜，城市会客厅近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模范和代表一同唱响“劳动最光荣，咱们工人有力量”。而在月牙岛生态公园，1500余名青年汇聚一堂，全场齐声高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让人们感受青春朝气。
3: 本月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5月3号，大连口岸迎来该政策落地后的首票来自非洲的零关税货物。船上装载的747吨原产尼日利亚的牛骨粒，经大窑湾海关快速验放后顺利通关。得益于零关税政策，该批货物为相关企业节省税款30多万元。近日，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首栋单体门诊楼实现封顶。该项目位于锦州经开区，总投资9.07亿元，建成后将实现锦州医科大学整体搬迁。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大连鹰歌石植物园，共同欣赏视觉盛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磷虾油的团购能开展？你们确定？
0: 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
2: 您这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是进口磷虾油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磷虾油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情况。
0: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全，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1: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这个事儿。
3: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磷虾油，这款磷虾油在我们公司是属于顶级的产品了，这是100%的纯磷虾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1: 李东，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磷虾油了。
2: 对对，
1: 我跟你说呀，其他同赛道的产品跟它是没法比。
3: 是，没错，这一款磷虾油的市场价话，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1: 哟，苗总监呐，不便宜呀。
3: 哎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你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折，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你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1: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磷虾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8折，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3: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等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

0: 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论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1: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着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八折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0: 袁老师啊，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0: 二？什么意思？加两块钱吗？
1: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宁夏油的价格呢是两位数。
0: 两位数
1: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0: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宁夏油的价格？99
1: 啊，
0: 等于打两折。
1: 对，就是这款宁夏油两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0: 袁老师
1: 啊，
0: 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 是
0: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宁夏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 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vesting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达到了上亿美金，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元一盒。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哎呀，
0: 你不是，你别但是啊，这么好的产品，你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
1: 啊，
0: 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就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0: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元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1: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呢给出两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0: 不好意思袁老师
1: 啊，
0: 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2: 哎，苗总监，
1: 你都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你等一等，
1: 怎么就走了呢？
3: 苗总监，
0: 哎，李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4: 苗总监，这个袁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0: 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讲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4: 是是，来，苗总监，来来，这边。苗总监，你请坐。其实苗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袁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是吧？袁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哎，
0: 不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一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啊，你这样的话打两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4: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0: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我接一下吧。喂，袁老师，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呐。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
1: 就我听着这事儿，张老师，
0: 对，让咱回去一趟。
1: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0: 行，那就回去聊，回来聊聊。
1: 你请吧，你。
2: 哎，姚总，请坐，请坐，请坐，
3: 请坐，请坐，
1: 你请坐，请坐。
3: 姚总监呐，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哎，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0: 袁老师，这样啊，您说的99一盒，我真坐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行。
0: 你好，冯总。
4: 哎，你好，苗总监。
0: 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宁夏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宁夏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4: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2折99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2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尝新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
0: 好的，黄总。那今天给2折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继续恢复8折，你看对吧？
4: yes， 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0: 好嘞，黄总，那你先忙。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3: 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2折99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呢，就给我2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宁夏油就要恢复到8折，8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
5: 啊！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我觉得吧，你先同意，咱先把这个团购开展了再说。
3: 也对呀。对，
5: 行动。
3: 行，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2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0: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3: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包邮啊？
0: 袁老师啊，您给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3: 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2: 谢谢苗总监，慢走慢走，
3: 您慢走，李东送送。
2: 哎呀，啥也不说了，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啊，
3: 干什么呀？
2: 放礼花。哎呀，哇，怎么样？
3: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2: 变魔术变的吗？
3: 魔术变的。
2: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宁夏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3: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不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2: 对，
3: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2: 是，
3: 真的是结束了。
6: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 就这笔钱哈、啊，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7: 就是，
6: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

0: 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的。
1: 对，
0: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2: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呢。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严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啊，
1: 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
3: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去年开始吧哈，血脂呢就异常了，那个成天就感觉这脑子晕晕乎乎的，哎，而且呢感觉总是记不住事儿，哎。我老爸还总说我呢，以后要是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前半辈的让我伺候你，后半辈的还得让我伺候你啊。
1: 那么这款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个心。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啊，哎，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蓝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啊，
1: 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4: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父母身体有很多问题，我妈是抵抗力不好，血压高低不稳。我爸那就不用提了，有点轻微的脑梗，手脚发麻，犯困。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1: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心脑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袁老师。哎，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
1: 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5: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嗯，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一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1: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5: 好好好，一定
1: 好。好，6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5: 好嘞，
1: 好，
5: 谢谢袁老师啊。哎，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啊，6组进口磷虾油。哦，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1: 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哎
6: 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啊，钱倒是有啊。哦，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

0: 想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1: 嗯，
0: 我这几年呢，心脏总是不太好，经常往医院跑，心有的时候啊跳得特别快，还总心慌，想想我都害怕。
1: 嗯，
0: 我还有两个儿子没结婚呢。
1: 哦，
0: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

0: 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凌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凌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凌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1: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凌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掉了2400元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凌虾油。
0: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3: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我爸妈吧是有血压高、血脂高的情况。
0: 嗯。
3: 我二姨呢总是头晕，我大舅吧是心脏总是憋闷。
0: 嗯。
3: 我二舅呢眼睛总是发花，反正每个人吧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0: 嗯嗯。
3: 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凌虾油团购吗？
0: 嗯嗯。
3: 其实市面上凌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0: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凌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O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凌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0: 不用谢，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凌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凌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凌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电话就是想问问我的情况。
0: 嗯。
4: 年初吧我就感觉到就是做手法嘛，经常感觉到胸前憋闷。
0: 嗯。
4: 喘不上气儿。
0: 嗯。
4: 去医院做检查呢，查出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血脂偏高。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吧，挺适合吃这款进口的凌虾油的。
4: 医生说也是这么说的。
0: 那凌虾油呢，它里边有的Omega-3是具有降低坏的胆固醇的能力的，能够做到减少斑块的堆积，同时呢对我们的血脂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还有呢，这个Omega-3呢，它还具有增强我们血管弹性的好处，避免我们的血管啊变脆呀、变窄呀，还能防止血栓的形成，避免咱们心梗、脑梗。所以说，我觉得您目前呢补充一点凌虾油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4: 那个凌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凌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0: 是，
4: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0: 对，
4: 大品牌、大厂家的。
0: 对，
4: 这样那个阮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0: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4: 哎呦，谢谢袁老师。
0: 哎，
4: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4: 嗯，再见。嗯嗯。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姚老师您好。
0: 您好。
5: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
0: 嗯。
5: 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今天呢，我打的电话呀，是想问我的情况。
0: 嗯嗯。
5: 我是打退休以后啊，总是犯困，
0: 哦，
5: 免疫也低，
0: 嗯，
5: 小毛病啊总是跟着，不是感冒了就头晕了，
0: 像您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吧，吃。

0: 一点磷虾油，哎，对您的健康有帮助。您说呀，您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了。那么磷虾油里边含有的磷脂，它可以增强咱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帮助咱们的身体呢去抵御一些疾病以及炎症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那好，姚老师，哎，帮我订了两组啊，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0: 好好好，帮你订两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1: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姚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四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3: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我这长期的血压啊有点不稳定啊，血脂呢还高，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0: 对，
3: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0: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三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三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四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收货就行了。
3: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两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沈阳市沈北新区正良街道正良五路聚集了14家非公企业，这不仅是实业一条街，更是特色鲜明的党建一条街。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健全组织体系，将14家企业紧密凝聚起来，创新打造共享平台，打破以往各自为战、互不往来的传统模式，每年帮助企业节约各类成本2000余万元。校企合作平台助力产学研联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1家增加到10家。外贸平台让产品远销，拿个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还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强大动能。在乡村振兴一线，组织企业与乡村结对帮扶，收购农产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在公益事业前沿，累计捐赠物资8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传递了非公企业的温暖与力量。党建强和发展强，我们以组织火力凝聚发展活力，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正是我们用实干作答的时代印记。
5: 我们这步有力量。
6: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